0: 美丽的景色映入大家的眼帘，让人心旷神怡。而且在木兰水镇还有一个博物馆，这也是游客非常喜爱的地方。在博物馆内摆放的是很多当年长征时的物品，在这里也可以向大家讲述长征时的一些故事，具有非常好的教育意义。有不少家长会带着孩子到木兰水镇的博物馆去看一看，让孩子们懂得今日的和平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回来的，要懂得爱国和珍惜。木兰水镇的景色真的是非常不错，站在原处，美丽的木兰水镇景色尽收眼底，宽敞的湖面上泛起阵阵的波光，两旁的植物点缀着水镇的风景，古朴的建筑物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古代一般。如果不是远处那几栋特色鲜明的现代化高楼大厦，真的让人感觉穿越了一般。经常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看到了景色秀丽的木兰水镇之后，对这里的风景是赞不绝口的。这里虽然并没有浓浓的科技气息，也没有高耸巍峨的高楼大厦，但是这里的景色更容易让人心灵宁静，让心情放松，因为这里没有喧嚣，也感觉不到压力和烦恼，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散心之地，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旅游去处。有机会来到武汉游玩的话，别忘了去逛一逛这座木兰水镇。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湖南长沙西子塔塔顶竟长出一棵7米高的大树，形成了塔树共生百年的奇观。
0: 说到长沙这座城市以及近郊的旅游景点，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位于湘江中心的橘子洲景区。想当年那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就是说的这里。其次就是有着2000年不服女尸的马王堆汉墓等，当然这些都是大景点。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的长沙奇观——西字塔。长沙的西字塔其实是一个不是景区的奇观，没有景区，也不收门票，四周被农田环绕，恐怕这里只是周边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又或是少男少女谈情说爱幽会的小树林。西字塔位于长沙市城郊望城区茶亭镇九峰山村洞亭组，距离长沙望城区不到30公里的路程。西字塔的功能与普通寺庙石塔的功能不一样，古时候是用来焚烧字画的，其产生还有着优美的传说，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因为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长沙的西字塔塔高12米，共5层，呈6边形，用花岗石砌筑而成，内部中空，每层都有一扇弧形小门。令人称奇的是，塔顶居然有一棵参天大树。据考证，西字塔是一座清代石塔，历史不是很悠久，不到200年。它建于道光年间1838年，在几十年后的1900年，石塔遭受雷劈，最上面一层被摧毁，不久就在上面长出了一棵朴树苗，成长到今天，朴树苗已经变成了高达6米的参天大树，犹如一把巨伞为石塔遮风挡雨。这棵树是怎么上去的，又怎么吸收营养水分，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有人说树种子是通过飞禽的粪便带上去的，我想这也应该是最科学的说法，

0: 而至于为什么它能长到这么大，就比较神秘了。西自塔塔上生树，树塔共生而闻名，备受当地人推崇，原因也不明朗。它被奉为神塔神树，也成为了当地的异宝。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长沙的西自塔那么单薄的身躯，塔顶没有水源，没有土壤，居然能够长出高达几米的参天大树，实属罕见，所以也只能够用奇观来形容它最为贴切了。
1: 福建平南真正千年古镇，青砖台门夯土墙，民风淳朴好休闲。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平南双溪古镇。
0: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就拿古镇来说，每个省市每个县城都有那么几座，至少都有几千上万个。这些古镇承载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记录一片区域的前世今生，古朴古香，清新亮丽，是我国目前旅游业中比较受到游客追捧的景点。这些古镇中，有的在古镇原有老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修葺，展现历史原貌；有的古镇早已消失，根据一些历史记载再造一座古镇。无疑，福建省平南镇的双溪古镇是属于前者的。古镇虽然也有新建筑，但是古建筑居多，青砖台门、夯土墙，民风淳朴，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旅游地。双溪古镇位于福建省平南县东北方向不到20公里的地方，驾车只需要半个小时。古镇因为南北两条溪流绕村交汇后向西流而得名，又名子城，或许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平南县城的缘故，又叫做双溪古城。古城处在四周群峰环抱一个天然的盆地之中。古镇的历史悠久，据记载，双溪古城的人文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后期。自从五代后梁乾化二年有陆姓的家族搬迁到此居住，至今有1100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从清朝雍正年间到建国初期，它还作为平南县县城所在地，所以古镇内古建筑数量和种类颇多。双溪古镇虽然又叫双溪古城，其实它并不大，整个老街古巷大约有100多米长，但是古镇的老建筑颇多，庙宇府邸很是不少，充满地域特色的民居临街而建，大多青砖台门。更为有特色的是，这里居然还保留有用泥土夯筑而成的民居，墙面有些斑驳，仍然保存完好，这在其他古镇很少看见。古镇民风淳朴，生活节奏缓慢，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快乐有活力，傍晚还有当地妇女在空地上跳活力四射的踢踏舞。过了晚上9点钟，所有的店铺开始打烊关门歇业，顿时整个老街就会显得特别幽静。游客在这里感觉到当地人的热情，在本地人的带动下也会多一份轻松，所以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休闲的古镇。现在的古镇这么多，双溪古镇肯定不是商业化最浓，也不是景色最宜人的古镇，但是这份休闲却是十分难得。有时候在大城市住久了，来到诸如双溪这样休闲的古镇放松一下心情，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你说呢？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美食十八街麻花。
2: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美食十八街麻花。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是一道传统名点，

0: 天津市的百年老字号麻花店，与天津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并称天津三绝。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在全国首届名小吃认定会上被认定为中华名小吃，1996年被中国国内贸易部命为中华老字号，曾荣获国家不优金鼎奖、亚太地区博览会金奖，并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天津市名牌产品及天津市著名商标。清朝末年，在天津卫海河西侧繁华喧闹的小白楼南侧，有一条名为十八街的巷子，有一个叫刘老八的人在这个巷子里开了一家小小的麻花铺，字号唤作桂发祥。这个人炸麻花有一手绝活，炸的麻花真材实料，选用精白面粉、上等清油，他的铺子总是顾客盈门。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开了店面，开始还算宾客满盈，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家越来越觉得麻花有点泛而生腻，渐渐的生意就不如以往了。后来店里有个少掌柜的，一次出去游玩，回到家是又累又饿，就要点心吃，可巧了，点心没有了，只剩下一点点心渣，又没有别的什么吃的。那少掌柜的灵机一动，让人把点心渣和麻花面和在一起做成麻花下锅炸，结果炸出的麻花和以前的不一样，除了酥脆不梗，还香气扑鼻，味道可人。按照这个方法，刘老八研究在麻花的白条和麻条之间夹进了什锦酥馅、桂花、闽江、核桃仁、花生、芝麻，还有青红丝和冰糖。为了使自己的麻花与众不同，增强口感味道，把放置时间延长，取材也是愈来愈精细，如用杭州西湖桂花加工而成的精品咸桂花，灵浦种植甘蔗制成的冰糖，精致小麦粉等等。如今桂发祥的招牌是由书法名家赵半之所题写，最终形成什锦夹馅大麻花，桂发祥麻花成为天津三绝之一。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艺术的活化石，天津快板的简介。
0: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快板。天津快板是一种有音乐伴奏的曲艺艺术，是传承天津方言的载体，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天津，中国各地均有流行。天津快板常使用天津土语制造俏皮的包袱，具有爽朗、豪放、诙谐、风趣的特点。天津快板有慢板、中板和快板之分。天津快板的演唱演员不拿板，有着更大的表演余地。打板的人属乐队的一员，在台侧或台下伴奏。天津快板的表演者不打板演唱时，由一名伴奏员打大板或节子板，以丝节奏。天津快板表演时，音乐只起烘托陪衬作用，该表演形式为战唱，要求演员表演大方、朴实、放得开、夸张而不过火。代表剧组有狗不理包子、夜战海河、黛玉走四方等。天津快板起源天津地方曲种天津石调。天津快板脱生于天津石调中大数字这种表演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天津许多业余演员开始在表演中对大数字进行改良。1958年，天津的演员王家俊在全国文艺汇演上创作了一段名为

0: 夜战海河的作品。在表演作品《夜战海河》时，王家俊运用了天津快板的表演形式。演出之后，《夜战海河》受到观众的欢迎。表演作品《夜战海河》的时候，使用快板作为伴奏乐器，同时使用的是天津的地方方言。1960年正式定名天津快板。天津快板去掉了大数字的前两句靠山调慢板，丰富了伴奏音乐，并逐渐形成5585的格式，每两句分4小节唱完。此外，天津快板的演播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单人快板、对口快板和群口快板。20世纪70-80年代，天津市组织过多次文艺汇演，在这些文艺汇演中，天津快板逐渐成为了天津纺织局的品牌节目。2017年5月30日，天津快板入选天津市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河北梨花大鼓文化简介。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下的特色文化。无论是各地在古代都有着自己消磨时间的方式，而在古代的时候，戏曲是一定必不可少的。全国各地都有着独特的戏曲文化。你知道河北地区的梨花大鼓文化吗？本期邢泰文化带您一起去了解一下。梨花大鼓是邢泰地区独有的曲种之一，也是全国曲坛上一支别具风采的鲜花，颇受群众的欢迎。早期的梨花大鼓因植根于民间，故多诉露民间疾苦和表现农家故事。它风格朴实，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曲调高昂，说唱道白兼备，叙事抒情交融，传统书目很多，其中有以说为主唱为辅的中长篇书见长。现流行的有包公案、梅公案、西厢记等。梨花大鼓早期叫梨华大鼓，因演唱者手持梨华片伴奏而得名。它历史悠久，清嘉靖年间威县王奎山、临溪吕连山和李明山、清河徐靠山和临城冯云山，时称梨花大鼓的五大山，封造冀鲁两省。他们及门人把梨花大鼓的发展推到了一个高峰，以邢台地区的威县、新河、南宫为中心，风行华北。此时的梨花大鼓被叫得杠杠响。河北省拥有一批较有影响的梨花大鼓演员。30年代流行在济南一带的魏金凤、穆大爱、孙金梅等享有盛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济南地区专唱梨花大鼓的仅有邢台威县的孙金枝、孙金兰姐妹二人。孙金枝是孙金梅的小妹，堪称梨花大鼓的后起之秀。她的功底厚，造诣深，表演风格朴实细腻，酣畅大方，韵字行腔，声情并茂，唱腔丰富多变，素有腔多字少、9腔18调、72哼哼之称，为我省著名的梨花大鼓演员。他多次参加省地文艺汇演，施展技艺。1958年曾参加全国第一次曲艺汇演，幸福地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20世纪80年代初，威县、广宗县和山东宁津县等地均邀请孙金枝举办过梨花大鼓讲戏班，培养新人，但收效甚微。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孙金枝去世后， 2008年，梨花大谷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梨花大谷的分支有很多，传到山东叫山东大谷，传到湖北叫钢镰大谷，传到安徽叫汝南大谷，传到北京叫梨花片儿。梨花大谷从来没有叫过梅花调，也从没叫过谷碰，很多人云亦云，是缺乏考证的依据。

0: 旅游是一种心情，是一段故事，更是一场发现自我的际遇。听友们，本期的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与车同行，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如今手机导航的功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实用了，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出行必备的一个工具。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手机导航里面四个非常实用的隐藏功能，即便是许多老司机也都没有发现。
4: 你是不是这么用导航呢？目的地一说，开始导航按钮一点，好了。哎，其实手机导航有四个隐藏的非常实用的功能，新手朋友啊，你建议你看完有用的话呢，就点个赞啊。第一个呢叫做新手模式，听名字，打开导航输入目的地啊，你点一下路线，然后往下拉，找到这个新手模式的选项，你把它点亮就可以了。那和平时有什么区别？首先它会根据你导航的路线给出一些新手驾驶技巧。你比如说啊，开车过去要经过一个隧道了，它会显示隧道驾驶的技巧，要是高速呢，它会有匝道驾驶技巧。出发前多看两眼，开的时候呢就也没有那么慌啊。而且呢，新手模式的这个导航语音啊，相比标准模式播报时间啊，它会更加的提前，次数呢也会更多一些，就给我们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嘛，就好像副驾驶做了一个更细心的老司机在指导我们开车一样的。还有一些导航呢，新手模式还支持自定义的。哎，你要觉得这提示也太多了，我新手，对，没错，半新不新，你可以关掉一点，教学太繁琐也是可以关掉的，比较人性化啊。第二个呢是语音助手，很多啊新手朋友哎觉得对手机讲话就是挺尴尬的，尤其边上有朋友在的时候不好意思。其实你也不用太纠结啊，能帮上忙就可以了。首页下拉，选择更多工具，点击语音助手，打开语音唤醒功能就可以了。开车的时候如果要换目的地啊，更换路线啊，你直接嘴巴说就行了，你不用手动输入，看起来好像没方便多少，你眼睛不用看手机，是实实在在能够提高驾驶安全的呀。那么在开车的过程中，如果使用手机增加了我们驾驶员的认知负荷啊，会导致我们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延长15%到40%嘞。而且现在语音助手功能也挺强大的，哎，像是让他找到最近的加油站、最近的公共卫生间也是搞得定的。新手朋友一急啊，哎，你刚好能帮上忙。第三个功能呢叫做避开限行啊，你要是去了个陌生城市，路标都看不过来，这个方向还要再找的时候，你就更难搞清楚哪条路不能开，哪条路不能进去了。那你打开避开限行的功能，一下子就能解决啊。输入目的地，选择开始导航，点击驾车，自己的车牌搞进去，然后呢自动激活。你导航去其他城市 APP 也会自动根据你的车牌来判断你开过去的路上会不会限行的，有的话呢也会自动绕开的，实在绕不开的话呢它也是有明确提示的啊。那么除了开车，找车位对新手来说也是个很头疼的事情啊。第四个功能就叫做停车记录，特别是一些大型商场车库，它都黑压压好几层，你逛完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车子在哪儿了。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手机导航里面其实是有这个记录功能的，它能直接定位我们的停车位置，还支持拍照记录，楼层位置也是可以选的。我们把这些信息保存好，等逛完打开手机看一眼，直接去对应楼层就可以了。你对

0: 的照片，就算不能一下子找到车子，至少也能节约相当大的时间。我有一次曾经在银泰的楼下找了半个小时没找到，保安一搜，他说我不是在 B2， 在 B3， 就相当难受啊。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3: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8: 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你也不要光看这个车子是什么牌子的，帅不帅，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得怎么样。
0: 一个男人靠不靠谱，你不能光看他帅不帅，穿品怎么样，哎，你也得看看他的工作能力和他的责任心。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你也不要光看这个车子是什么牌子的，帅不帅，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得怎么样。如果经常是急刹的大脚刹车的，基本上菜鸟或者新手或者性格比较有特色。哎，也不是我瞎说的，有资料了啊。那比如说这篇论文，作者对新手驾驶员进行了个仿真测试之后啊，发现他们对速度车距的这个把握比较差，在观察到前方有车减速或者是低速行驶之后啊，刹车力度不足，甚至会很晚才开始刹车啊。那这样开车的话，不仅很危险，别人坐着也容易晕啊。所以啊，像有经验的司机啊，他是在刹车的尾段啊是减少用力的，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的啊。这样的话，车子就不会顿一下啊。这个就是老司机了啊。那除了刹车油门，其实看别人开车的坐姿也能从侧面判断开车的水平，当然你也的确是从侧面去看它啊。那不少新手朋友呢，为了看清车头的这个情况，会把座椅啊拼命的往前调，看起来啊 你这个方向盘啊像枕头一样都抱在那边开的。哎，也有测试数据的啊，驾龄3年的司机呢，对车身尺寸的感知是偏差一点的，这明显有别于3年以上驾龄的司机啊，说人话就是距离感还不是特别的好啊。如果你看到旁边的这个驾驶员抱着方向盘开车，经验不太足，心里有点虚，坐姿很舒展靠后的，相对来说车感开车水平会更好一些啊。那表面的东西说完了，还可以从一些深层次的地方判断，比如说危险感知能力。也有论文数据啊，驾龄超过10年的老司机危险感知能力更强，是驾龄4年以内的新司机的2倍以上啊。那因为驾龄越长，见过的情况越多嘛，经验越老道嘛，这个能从很多小细节能看得出来的。你比如说啊，绿灯通过路口，哎，斑马线前面啊，它会不会减下速，留心一下高速高架，它不砸到岔开去的那条，它会不会提前减速，并且注意并线的车子。盲区比较多的那种山路上面，哎，会不会压线行驶，哎，盲弯会不会鸣笛啊，等等等等。那前面的基本功都到位，其实还有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叫做心态。开车上路难免会碰到别人危险驾驶不礼貌，对不对？比如说不打转向灯，直接过来了，老司机碰到了，当然也是生气的，大家都是活人，对不对？但还是相对会宽容对待，控制自己的情绪。专业术语讲这个叫什么？防御性驾驶。它不仅要求驾驶员不主动引发交通事故，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能及时发现并宽容对待，提前采取措施进行规避，确保不出现被动性的交通事故，预估可能发生的风险啊。各位我们在看的女粉丝朋友，看到像这样开车的男人你就嫁吧啊！这就像什么爸爸对待小孩了，小孩犯错误我们是提前要制止，不然的话他什么掉下去了头磕破了，这其实算爹妈的，对不对？他这一调皮你把他保护好了，他犯的这个错你还要宽容，你还要包容，开导他，鼓励他继续探索继续玩，是吧？提早发现，同时要制止，并且情绪还要良好，要宽容，对不对？碰到别人的不礼貌行为，我们刹车是踩了也是让了，嘴巴上很有可能就是口吐芬芳问候全家人，是不是？这种算不算路怒症呢？平常脾气挺好的朋友怎么一开车就性格大变啊，是不是啊？这简直就比那个职场的人跑到晚上的夜店这个变化还要明显还要大。
8: 该掉头的时候不掉。

0: 掉头，被人家喇叭按死，不能掉头的时候，一把过去罚单吃饱。到底怎样才不会吃罚单呢？
1: 掉头到底要不要看红绿灯呢？要不要越过斑马线？不少朋友现在还是有点模糊和摇摆。今天两分钟讲清楚，点赞收藏支持我一下啊！那路口掉头，首先看有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有的话呢，下个路口再说。不过有些禁止掉头标志啊，它下面啊写时间段的，什么7点到8点你不能干，哎，其他时间你是可以掉头的啊。那第二个要看的呢是地面和天空的标识，有些特殊的路口啊，掉头车道啊会设计在最右边的，那这个呢就是为让这种比较大的卡车它掉头一把也能过得去啊。那新手朋友记得看清楚前面的指示牌，注意听导航的语音提醒啊。那其他一些比较大的路口呢，有好几条左转车道，一般掉头车道呢是在最左侧的，地面上也是画着标识的啊。那最左侧掉头要不要等红绿灯呢？不少新手朋友有时候会犹豫啊。那你可以掉头的时候不敢掉，被人家叭叭叭叭叭啊，不能掉头的地方又被叭叭叭叭叭开上去，结果呢含泪吃下一张罚单，这也很尴尬啊。先说结论，如果路中间它是虚线，或者我们这侧是虚线，另一边它是实线，你不用等红绿灯啊，直接是可以掉头的。有的时候还没到路口，中间就有一段虚线的，哎，直接是可以掉啊。但是掉头的时候要礼让对向直行的车子，掉头的时候路权最小，简单的讲就是碰到基本上都是咱们的责任啊，多观察，尽量小心啊。那如果是路中间实线双黄线，哎，路口掉头就要看红绿灯了，等左转绿灯才能掉头。哎，有些大路口啊，左转车道前面啊有带转区的，掉头呢也要先进入这个带转区啊。而且呢路口有斑马线的话，一定要越过斑马线再掉头，不然有可能也是会被扣分啊。明文有规定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明确讲啊，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是不允许掉头的。而且呢有的车转弯半径比较大，那过了斑马线呢才能一把转过来，如果你转不过去在斑马线倒车的话，反而会堵住后面的车，而且也是增加你的盲区，增加你碰到行人的风险的。那对于双黄线只有一种情况你可以掉头，那就是网格线区域。网格线的意思它就是不能停车嘛，不能有车在这个地方停着的啊，确实掉头它是可以的啊。
0: 挡风玻璃上的油膜，晴天你别说不管了，有可能看都看不到，但是碰到下雨天再不除干净，玻璃越刮越糊，对视线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晚上的话更影响安全了。
1: 挡风玻璃上的油膜，晴天你别说不管了，你有可能看都看不到，但是碰到下雨天你再不除干净，玻璃越刮越糊，对视线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晚上的话更影响安全了啊。比如你看我们这个车子，透过挡风玻璃看外面，前面的车子都不太看得清楚的，白天还好了，你晚上视线一差，只能看到前面车子闪烁的尾灯了。像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顽固油膜导致的啊。有些朋友可能会问的，这啥是油膜，咋来的呀？我这前挡风玻璃又不见忌惮。油膜其实是你开车的时候前车的尾气、道路上的灰尘，还有停在树下掉在挡风玻璃上的这些树胶、鸟屎等等脏东西，它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那么一层污垢。这层污垢啊很厉害了，它具有防水性，附着性还很强，所以下雨的时候你打开雨刮就会出现前面看到的这种刮不干净的情况啊。这玻璃刮不干净，雨天开车肯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危险一些。李立等人在期刊《公路》上面发了篇论文《雨天能见度对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影响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这开车的时候大约有 80% 以上的信息都是由视觉得到的，而雨天降低了大气能见度，驾驶员开车时不能清楚地分辨前面的物体，容易造成追尾等事故。你想想，本来雨天能见度就已经很低了，结果现在玻璃上还被油膜弄得非常模糊，那是不是视线就更差了？市区里面开车车速比较慢就还好，但如果你跑个高速或者是速度快的这些绕城啊、高架看不清楚的话，危险系数就升得比较快了啊。那下雨天轮胎高速行驶的时候，胎面和路面之间啊存在的这些积水无法沿着轮胎的花纹排除，那么在胎面和路面之前它会形成一层水膜的。你以为轮胎直接压在地上，其实并没有。你要是因为视线不好没有看清前面的车子或者路况，你一脚刹车下去，这轮胎抓地力不足，它就容易打滑了。所以雨天开车啊，挡风玻璃上的顽固油膜最好是弄一弄，看得更清楚它对安全是什么意义，你能更好的预判，就能够更好的避免急刹车，让你这个车子处于可控的范围。这种打滑啊、这种转圈的这种事情大家尽量不要遇到啊。那解决油膜的方法也不算太难，现在呢有这种汽车专用的出

0: 油膜剂，你把它挤在海绵上面啊，稍微用点力气在前挡上面来回擦个几遍，哎，这顽固油膜就能清洁干净了。雨天开车的时候呢，视线相对也会更好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觉得自己除起来也是比较麻烦，或者说清干净了以后再有油膜怎么办，我这个环境就这样，哎，你不妨可以在玻璃水箱里面倒一瓶日常养护型的油膜去除液，哎，然后再加满这个玻璃水，平时用车的时候啊，你就喷点玻璃水再在挡风玻璃上一直在那边刮一刮，哎，这油膜也不容易产生，下雨的时候啊也能够硬直一下。
1: 车上的三油五液多久换一次？网上各种说法都有，其实更科学更准确的方法还是以保养手册为准。
0: 车上的三油五液多久换一次，网上各种说法都有，其实更科学更准确的方法还是以保养手册为准。今天呢，我们就找来一台实车，结合保养手册，把油液更换的周期注意事项以及它们对应的位置一口气讲完。朋友们可以点赞收藏，以后需要的时候翻出来看一下，不会被坑啊。今天用的是一台销量靠前的常见车型，19款日产轩逸做演示。首先打开发动机盖，从左往右依次给大家讲。最先看到的是加玻璃水的地方，盖子上有个挡风玻璃的标识，很好辨认。玻璃水加到发动机之后呢，它会清洁里面的油泥和积碳，再加上高温下氧化变质的原因呢，会变成黄褐色甚至是黑色，所以机油呢一定要按时及时的去更换。机油更换的周期质保期内呢，按照保养手册来就行，日产轩逸写的5000公里一换啊。那除了质保期，大家可以根据机油的类型来更换，这里其实大家找到了一篇资料可以做参考，矿物油5000公里一次，半合合成7500，全合成10000公里啊。那另外呢，老车如果有烧机油的情况，跑长途前或者间隔几个月，记得检查一下机油量。检查的方法挺简单，发动机旁边有个黄色的机油尺，等发动机稍微凉一点，哎，你把它拔出来，用纸巾把上面的机油擦干净，然后再塞回去，再拔出来看，这样出来的结果是比较准的。当你看到机油的液面在最低和最高刻度之间，说明机油量是正常的，少的话呢就往里面加一点啊。那么再往旁边看啊，盖子上面一般会有写这个英文 coolant 的啊，那这个呢是加防冻液的地方，也叫冷却液啊。防冻液呢一般会做成红色或者是绿色，如果瓶身上没有写通用型防冻液，不同颜色就不要混加，用的成分可能不一样。除此之外呢，换的时候还要注意，不同车型防冻液的更换周期差别也挺大的。像本田雅阁呢，首次更换防冻液的时间，官方建议200000公里或者是10年，要是换得过早，有点多花冤枉钱了啊。换的时候呢，防冻液的冰点呢最好是选比当地气温低10度以上，不然冬天有可能还是会堵住管道啊。接着往上看，盖子上面有个括号，里面是个圆圈标识的，是装刹车油的地方。刹车油的颜色是金黄色的，但没有机油那么粘稠。更换周期呢，轩逸保养手册写的是40000公里或者是2年，其他车型相差不多，但是最好检查一下要不要换。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看瓶盖上的标号，不能乱加的，也不能混用啊。常见的刹车油标号呢是 DOT3 和 DOT4， 哎 ，DOT4 的沸点和抗水性比 DOT3 要好，如果混用，刹车油的沸点会受到影响。轩逸的发动机舱内能看到的只有这些油液，但是还没完，机舱外还有变速箱油需要定期更换。更换周期的话呢，不同变速箱、不同车厂标准不一样。像这台19款日产轩逸 CVT 版本，官方建议10万公里换一次，而18款本田雅阁 CVT 的版本呢，官方建议4万公里你就要换，差别挺大，注意留心看手册啊。那换的时候也有注意的地方，如果自己买变速箱油拿去店里换，要注意不同变速箱油结构不同，都有自己的专用油，不要搞错了啊。所以总的来说，车上需要更换的油液和注意事项基本这些，不同车型油液的位置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壶身的标识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应着我前面讲的都能找得到。
1: 总得来讲，大家不办 ETC 的理由都比较实际的，要么是因为高速跑得少，钱省不回来，要么是现在的 ETC 要花钱麻烦。
0: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啊？下高速人工通道排长队 ETC 口子没人呢，哎，有些朋友啊，高速上面超来超去啊，就是为了快那几分钟，结果到了收费站一排队，马上被后面走 ETC 通道的朋友反超了，何苦？为什么这么多人宁可排队也不办 ETC？ 四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很多朋友平时也就市区开开，一年到头偶尔跑一次高速，哎，拿卡也能上，我当然也没必要办这个 ETC。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科学研究院、中国 国高速公路出行大数据报告数据啊，各省高速出行里程占比除了贵州江西超过了30%，其他大多数地方的车主高速里程占比一般在20%左右。说的话就是有不少朋友跑高速的机会很少的，收费站堵车都碰不到，哎，那 ETC 的作用就不大了。就好比单反相机，你拍出来效果确实很好，但我们普通家庭用不上，只有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下，那就没必要了嘛。手机拍也不错呀。第二个原因，现在 ETC

0: 得普及啊，已经差不多了。银行网点也没有这方面的这种 KPI 压力了。你想办，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2019年底那个时候啊，每个银行哎，你办个 ETC 啊，疯狂推荐各种设备白送，还有小礼品，还能帮你开各种卡。一阵子推广之后 ，ETC 使用率啊比较高。2020年1月份，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介绍过了，全国 ETC 用户超过2亿了，平均使用率超过70%了。大规模普及完之后，现在银行对这方面业务也不太积极了。北京日报有个新闻呢，记者咨询一家 ETC 公司，哎，问他，哎，为什么越来越多银行网点他不办 ETC 了？得到答复呢，是部分合作银行业务调整，目前暂时关闭 ETC 绑定签约业务，所以现在不少银行网点都直接说没有设备办不了。那我们去支付宝或者微信上面办理，那他有可能还多收我们100块钱设备费，或者说让你办一张信用卡又要花钱又麻烦，不少朋友最后就选择不办了，直接拿卡上高速好了，不都一样吗？第三个原因啊，用 ETC 的话，开发票报销它会比较慢。哎，用过 ETC 的朋友应该有点印象的啊，第一声不是过这个收费站下高速啊，扣费信息可能会有延迟几天才发到手机上的可能性，那开发票的时效性它会更差。如果走人工通道的话，起码开发票你不是现场手就拿到了吗？啊，那当然了，现在很多地方也推行电子发票无纸化了，比如说我在那个浙江，你下高速哪怕你走人工通道它也没票据，但是走人工通道的话，基本上你一下高速付完钱，你绑定的那个邮箱啊手机啊就能收到发票信息了，时效性上面的确还是更快捷啊。而且呢，关于 ETC 报销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别人问你借车上了高速 ETC 扣掉的钱，其实你很难问这个借车的朋友要吧，是不是？这可比油钱啊违章什么要起来要难得多了啊。那第四个原因，不少朋友其实早就办过 ETC 了，只是用起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办了也不想用。比如说2020年 ETC 刚刚普及的那段时间，关于扣费异常，换了 ETC 之后高速费反而变贵了，这些事情不少的啊。那其实都可以打95022投诉，但有些朋友这个号码都没听说过，那怎么处理嘛，是吧？吃了个哑巴亏，吃了亏干嘛，后面不用了了，我认错还不行吗？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糟心的，哎，我们公司一个小伙伴在网上面办 ETC， 发来的呢是江苏的设备，我们在的呢是杭州，有几条市内的高速啊，你如果说是浙 A 杭州的牌子，浙江的 ETC 设备是不要钱的，免费通行的。哎，但他因为他是江苏的嘛，哎，每次走免费高速他其实要付钱，这个其实大家都收也就算了，一个收一个不收就非常难受，是吧？那么想去把这个 ETC 注销掉换一个，哎，不行的，因为没有用到3年的话还要付130块钱违约金，那你想想后面一气之下就不用了嘛，是吧？所以总的来讲，大家不办 ETC 的理由呢都比较实际的，要么是因为高速跑得少钱省不回来，要么是现在的 ETC要花钱麻烦嘛，还有就是以前办的 ETC 啊，他踩到坑了，不想去用，设备放在那里，等到合约时间结束，那再注销。
1: 自吸发动机平顺耐用，涡轮发动机迟滞严重，养起来贵，还不省油，对不对？对什么时候对？
0: 自吸发动机平顺耐用，涡轮发动机迟滞严重，养起来贵，还不省油，对不对？对，什么时候对？老黄历的时候对。原来开自吸的朋友，现在换个新款涡轮，可能会颠覆以前对涡轮的认知。哎，涡轮以前最让大家诟病的一点就是它有迟滞，就是你踩了它过会儿才理你，对不对？哎，你说走啊，它就走了。哎，涡轮是走啊，哦，走啊，就这种感觉啊，加速不给劲儿，等到真的加速起来又突然向前冲，不平顺，有时候还吓到自己。那现在的新车通过各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卢安期刊内燃机上面有一篇论文，优化增压器以改善发动机低速响应性的措施，里面他讲啊，双流道双涡管电机电控辅助以及使用更小转动惯量的涡轮等等措施，都可以明显改善涡轮迟滞的问题。听不懂要去，涡轮已经开始工作了啊。所以现在的涡轮车在低速状态下的迟滞已经比10年前车好很多很多很多了，而且这些新技术普及率很高啊。你比如说可变截面涡轮，现在10几万的车子都用上了，那大众、长安、名爵等等都有，驾驶感受也是不错的。除了迟滞，不少的朋友也是担心这个养护费用比较高，其实现在涡轮车也没有那么的贵，也没有那么的金贵啊。那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养护费用和自然吸气已经差不多了。轿车销量榜首朗逸啊，举例子 1.5 升自然吸气和 1.2T 的涡轮增压车型，用的机油的确不同，价格相差不大。直接问了一下杭州 4S 店啊，单次保养费用呢只相差100块钱左右。另外火花塞 1.2T 20000公里换一次， 1.5 升自然吸气30000公里换一次。自然吸气车型呢每个火花塞是便宜点的，相差20块钱左右。一年10000公里来算的话也就是几十块钱，你说多一杯少一杯奶茶的事儿啊。那有的大众车主这个时候听到了要说了， 1.2T 推荐加95号油的，自然吸气只要加92号油的，油费它是贵的，油费难道不是钱吗？但

其实你按照5毛每升的差距来看，机身平均油耗每年1万公里也就差350块钱，所以说油费的差别也不是说接受不了吧。那每年多花了这么350块钱油钱换来什么？换来很大的提升。那首先动力会变好啊，哪怕是相同马力的自吸和涡轮发动机啊，啊涡轮的动力响应会更好一点，超车也是更加轻松的。那我们接着朗逸来说吧， 1.2T 和 1.5 升的自然吸气马力呢，看看你就相差了3匹，但最大扭矩 1.2T 的多了55牛米啊，你不要小看只有55啊， 1.5 自然吸气原本也只有145啊，你除一除提升快40%啊，而且2000转涡轮发动机就能达到最大扭矩了，比自吸早了1900转。那我们平时在市区里面准备超车，无论是加速还是响应，涡轮车它都会更快，给人动力更好的感觉啊。那么除了加速的时候更快，涡轮车其实也更加省油嘛。特别是我们从老款 2.0 的自吸换到新款 1.5T， 或者 3.0 自吸换到了 2.0T， 都能够明显感觉到动力变强的同时油耗在变低。清华大学李政委硕士论文《缸内直喷汽油机利用可变气门和增压技术改善油耗的研究》里面说啊，这涡轮相比自然吸气发动机，燃烧经济区域更广，燃油消耗率更低啊。我们用人举例子好了，涡轮不光会的东西更多，游泳跑步样样行，而且吃的东西也更少，别人3个馒头才能跑1500米，我们2个馒头就够了，哎，肚子还不叫。那动力参数差不多的情况下，涡轮可以节省超过10%的油耗，再加上各种新技术，新款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老款自吸发动机总体可以降低20%以上的油耗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的涡轮车不光省油，而且各方面的耐用性、保养成本相比自然吸气已经没有明显的劣势了。就算你要额外的加更高级别的95号的油，一年下来的开销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但是开起来感觉好很多啊。

0: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9.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9.5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陈辉阳作曲与黄伟文作词的作品刚一问世，就在当时竞争激烈的香港乐坛连续2周拿下排行榜冠军。那句明明暗地里是爱到要死，偏要扮成二人是知己，落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更是唱尽了爱情当中的卑微，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念念不忘是张靓颖演唱的电影《念念相忘》的主题歌。这首歌由韩阳作词，高志豪作曲，郑楠编曲，并于2023年2月24日以单曲形式发行。
2: 哦，

只要在一起由后弦演唱，歌曲中的旋律轻盈优美，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这首歌曲唤起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渴望，让人感到爱情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和美好。

带来一首由易烊千玺倾情献唱的歌曲《时光》。这首为国庆献唱的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当代青年生于盛世、感恩祖国的心境。这首深情而励志的佳作送给你。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是众群星合唱的《看见爱》，歌词通过描述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匆忙和迷失，表达了对于真正的爱的渴望和追求。

术价值，更在情感上触动人心。对于追求独立、探索自我、心怀梦想的现代人而言，这首歌曲能够产生共鸣，提供力量与启示。

主唱男女声线如风中飞扬的蒲公英，电子节拍与合唱蝶声编织出坠落与升腾的双重张力。当那句青春一半就过去了划过耳际，你是否也看见自己未完成的梦在旋律里漂浮？这份刺痛与温柔正是银河快递献给我们的声音解药，一起来听这首蒲公英。

昨晚你已嫁给谁由周华健演唱。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刻的思考，表达了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捉弄，让人不禁感叹生命的脆弱和无奈。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一首小清新歌曲，旋律优美，充满着平凡而不失美好的生活感。旋律简单的《漫漫长路》表现出黄绮珊对于音乐的最大理解，每一个音符都充满着细腻和感动，感觉像在感叹生活中的点滴，

一步之遥把你留在另一端，这是李荣浩的《另一端》中最令人难忘的歌词。这首歌结合了流行和摇滚乐的元素，歌词犀利而深刻，表达了两个人

下面这首来自董真演唱的《梦间集》，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歌曲的旋律婉转悠扬，充满了古风特色，适合在梦幻般的场景中播放，能够带给听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首《在你的身边》用疏离的电子旋律包裹着温暖词句，刘宇宁用充满叙事感的低吟铺陈惘然，张含韵则用澄澈高音点亮希望，层层递进的情绪如潮水漫过耳际，一起感受这份温暖的浪漫吧。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为你带来单依纯的歌曲《多少的光阴》。这首歌曲融合了清新抒情带点小情调的音乐元素，让人心情舒缓，感受到时光的流转与沉淀。

这是周杰伦的首张音乐专辑，由周杰伦制作、作曲，方文山等人作词，收录了十首歌曲，2000年11月7日发行。2001年，该专辑获得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等奖项。接下来，请大家收听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完美主义》。

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00。

0: 75%， 风力等级三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一卷，彩，花果草木化作斑斓色彩，匠心沉淀来自自然馈赠。草木染给点颜料开染房，古镇深巷藏匠心。草木染是一门把大地馈赠的草木花果化作斑斓色彩的古法技艺，将枝叶、根皮、果实浸泡、煎煮、发酵，让色素慢慢释放。草木染的色彩会随着时光流逝逐渐柔和，却永不消逝。
2: 请听草木染，给点颜料开染房。刘大炮本名刘共新，祖上连续五代都是凤凰县城的名染匠。12岁那年，邻居黄永玉因为家贫辍学离开家外出闯荡，而那年同样12岁的刘共新也因为家贫辍学，子承父业做了染匠。此后的70年，他每天的生活便是山上、染坊、沱江三点一线，在山上采得板蓝根后捣碎做染料，在染坊里给布上色，然后把染色的布匹挑到沱江边漂洗。14岁那年，同乡沈从文刚开始外出从军，黄永玉刚开始发表作品，而刘共新已经独当一面，在沱江边独立开启了一家新染坊。20多岁，沈从文开始用文字书写湘西，成为名作家。黄永玉用绘画描绘湘西，成为名画家，而刘共新依然是一个染匠，但他因为染布，名气和脾气都大，得了刘大炮之名，成为凤凰最有名的染匠，以至于人们慢慢只记得刘大炮的名号，而忘记了他真实的名字。虽然没能像同乡沈从文和黄永玉那样名动天下，但是刘大炮却拥有了一个染布匠人最高的荣耀。古镇深巷藏染坊，凤凰古城的门票价格不菲，这让本来就不是旅游旺季的古城显得有点冷清。许多游客聚集在沱江之畔的城门入口处，一些女孩头戴描银，身着红裙，背着竹背篓，在扮苗家女拍照留念。我们进入古城，闯入了一条名为文兴街的小巷，路过民国总理熊希龄的故居，来到一家湘西手工姜糖作坊的门前，有一老一少正在作坊门前抡着木锤卖力地打着姜糖。姜糖铺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一半人等着尝姜糖的滋味，一半人拿着手机拍打姜糖的场景。姜糖打好后，很快就被围观者瓜分完毕。我们咀嚼着老姜糖中的老滋味，走在古城的石板路上。虽然石板路的商业味道已经很浓，但眼中见到红灯笼，耳朵听到打银声，鼻子闻到姜糖味儿，内心还是对古城生出几分好感。尤其是在灯红酒绿中，看到一只蓝白黑三色相间的布幌子在风中摇曳，走近时风停了，定睛一看，幌子上写着几个飘逸的草书大字：藏染坊，古镇深巷，刘大炮老染坊。草书下面有一行小楷：丙戌，黄永玉题。凤凰的酒吧客栈以遇见偶遇为名者不计其数，凤凰之行我们没有艳遇，却遇见了湘西最令人惊艳的蓝印花布染布匠刘大炮。据说刘大

0: 炮是凤凰的染布世家，染布技艺到刘大炮这一代时有令人惊艳，以致引得沈从文、黄永玉等从凤凰走出的文化名人纷纷特地回来寻访。沈从文赠其字两联，黄永玉给其画像两幅。但是这昔日受大腕们争相拜访的老染坊，现在却门前冷落车马稀，人气还不如气派的熊希龄故居，也逊于接地气的姜糖铺。游客们看到老染坊的幌子后，偶尔会有人举起相机留影，却鲜有人发现这染坊上的几个字是黄永玉亲笔所题。走进老染坊，堂屋不是手艺作坊的模样，却似读书人家的中堂。堂屋正中摆放着一把躺椅，躺椅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漫画，漫画上画了一位老者，怒目圆睁如金刚，双手护膝而坐，蓝色的双手染蓝了裤脚。摄影师笑言这是儿童画，但是当看到画两边配的对联后，就立马闭嘴了。大炮在此，百无禁忌。落款又是黄永玉。大炮在此，百无禁忌。穿过堂屋后，老染坊立刻就原形毕露。堂屋的后面是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天井，天井靠右边有个蓝滋斑斑的大水泥地，水泥地用石棉瓦覆盖，但是仍不断有淡淡的腐烂气息从中飘出。我们连呼了几声都无人应答，瞥见天井最靠里边的一间小门敞开着，便探了过去，发现一位老大爷正静静地看着电视烤着火，直到我们进屋后喊了两声，大爷才抬起头来，眼睛睁得如铜铃一般瞪着我们，表情和堂屋里挂的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他便是传说中的老染匠刘大炮了。我们表明来意后，老人才从围着布帘的八仙桌下的火炉上移开手脚，抬起手指了指墙壁四周，屋内家徒四壁，只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蓝印花布。听说我们要拍摄蓝印花布制作的工艺过程，刘大炮站起身来，慢吞吞地走到天井里的水泥池旁，掀开池子上的石棉瓦，手伸进蓝色的池水中搅动片刻后说，今天印染不成，明天吧。怪不得那画上的手是蓝色的，原来是被这池水染的。摄影师看到眼前的景象后惊呼，听到摄影师的话后，刘大炮的热情似乎被点燃了，快步走到堂屋的画像前，用蓝色的手指着画说，你说的是这幅画呀？其实啊，黄老先给我画的不是这幅。刘大炮把我们领进卧室，卧室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怒目圆睁、双手抚膝、正襟危坐的画像。黄老第一次找我染蓝印布画后，就给我画了这幅，我说画的不像，后来他找我染画多了，观察仔细了，有一次见我刚捞完布，双手沾满了靛青时，让我坐定就画了这幅，这次有几分像了。刘大炮搬了把凳子，坐在堂屋自己的画像前，点了一根烟，开始简述自己家族和草木染的故事，还有自己因蓝印花布和黄永玉结缘的故事。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 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真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九卷，心，第八集。铁皮玩具的每一道纹路都是儿时记忆的存储芯片，上弦时的踏踏声，跑动时的叮当响，还有攥在手心的微凉触感，都悄悄存着童年的欢喜与雀跃。今天就让我们轻轻读取这些铁皮玩具，打捞那些藏在齿轮里的儿时片段。
6: 第八集，儿时记忆的存储器。陈国泰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这是内地铁皮玩具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铁皮玩具是一种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而香港则是中国铁皮玩具出口的重要中转站。陈国泰对铁皮玩具的记忆是从家门口的国货商店开始的。从小就跟着妈妈一起逛那家国货商店，国货商店有规模很大的玩具部，在那里啊，存储了我儿时的部分记忆。陈国泰回忆起童年的场景，眼睛熠熠生辉。那时个性鲜明的内地铁皮玩具开始在香港盛行，国货商店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玩具上架，正是这些个性鲜明的玩具让陈国泰对内地有了初步印象，也正是儿时泡在国货商店玩具部的经历，早早地在陈国泰心中种下了铁皮玩具的种子，最终影响了陈国泰的人生。17岁时，陈国泰移居新加坡，出发前把所有的玩具都留在了中国香港，也把儿时的记忆留在了那里。当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要和未成年人的世界说拜拜了，虽然对这些玩具依依不舍，但还是狠下心一件都没有带走。赴新加坡后，陈国泰逛商店时虽然会下意识地转到玩具部，但只是远远观望。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兴起了收藏西洋连环画和古董物件的风潮，陈国泰受其影响，也加入了收藏者的行列中，开始有意识地收藏一些老唱片、老杂志、古董手表。一次，陈国泰去马来西亚旅游，像往常一样，陈国泰在逛商店时下意识地到玩具区观望，在那些光鲜的塑料玩具之中，他发现了一只土得掉渣的老上海铁皮玩具，这让他想起了儿时在香港逛国货商店，老上海铁皮玩具陪他度过的时光，陈国泰倍感亲切。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有意地收藏铁皮玩具。那时和大多数玩具藏家一样，陈国泰对日本铁皮玩具情有独钟，因为那时日本文化在亚洲风靡，日本玩具也在收藏界受宠，昂贵的欧美铁皮玩具负担不起，低档的上海玩具又入不了他的法眼。陈国泰开始跑遍新加坡，到处搜罗铁皮玩具。日本铁皮玩具是主食，欧美铁皮玩具是配菜，而老上海铁皮玩具最少，被扔在不起眼的角落。直到有一天看了一篇分析中国文物价值的报道后，陈国泰开始反思自己收藏的意义，为何自己煞费苦心收藏的都是别国的文化遗产，对承载中国文化的上海玩具反倒视而不见。1992年，陈国泰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海之旅让陈国泰对中国有了全新的了解，当然也包括对上海玩具的了解。从上海回来后，陈国泰开始调整自己的收藏方向，开始在日本玩具之外有意识地收藏老上海铁皮玩具。几年下来，陈国泰慢慢在新加坡的收藏圈中打响了名声。当陈国泰飘飘然地以为自己是老上海玩具专家的时候，一次日本之行改变了他的看法。1993年，陈国泰专程到日本，只为到横滨参观国际著名的日本玩具收藏家赵久北平的日本玩具博物馆。当看到赵久北平的收藏后，陈国泰被震撼了，整个博物馆全是日本玩具，日本人在保留本国文化方面的那种不遗余力，那份执着使我汗颜，馆内玩具之珍贵使我目瞪口呆，品种之丰富更使我无地自容。日本之旅结束后，陈国泰再次调整了自己的收藏方向，把自己的收藏范围缩小，专门收藏上海铁皮玩具。幸运的是，那时上海铁皮玩具还入不了收藏家的法眼，只要肯花时间，就能以很少的钱淘到很多珍贵的上海玩具。从那以后，陈国泰就成了半职业的上海玩具收藏家，闲时打工，创业挣钱，一有积蓄就满东南亚淘玩具。 1997年，陈国泰的新加坡举

0: 办了古董玩具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中国铁皮玩具专著《中国玩具》，以玩具专家的身份接受了报纸杂志的专访。
1: 当铿锵的鼓点在太原城的街巷响起，太原锣鼓，这门用大鼓、大铙、大钹敲出的国家级非遗，从南宋皇姑出行的仪仗里走来，在击打、对打声中演绎着三晋儿女的剽悍豪情。接下来一起聆听这穿透千年的锣鼓声如何敲响太原城的热血与狂欢。
2: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太原锣鼓，太原锣鼓是由早期的社鼓演变而来的，绛州的鼓、威风的锣、太原的锣鼓五大钹，是人们对山西三大鼓种的赞誉。太原锣鼓最大的特征是粗犷豪放、雄浑激越。太原锣鼓的产生与社火有着渊源关系，属于村社社火的社鼓类。目前最早的锣鼓曲牌社家鼓源于太原市南郊范家堡古寨村武家庄的民间社火锣鼓，至今武家庄的社火锣鼓仍然留存着早期社火的痕迹，而古寨的社鼓则始终伴随着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妹妹出入寨打社鼓的美妙传说而久演不衰。在各种各样的求神祈雨、闹红或庆丰收的民俗活动中，当地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本村的锣鼓队，打起鼓、敲起锣，满腔热情地演奏着当地世代相传的锣鼓曲牌。建国后，太原锣鼓开始为庆典、贺功、报喜、联欢等助兴。现如今，太原人举办婚礼，喜欢邀请锣鼓队造个动静，营造喜庆的氛围，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一大特色。

0: 在北岳衡山的云雾之间，飘荡着千年不绝的仙乐——衡山道乐。它是源于北魏北天师道，融合宫廷与民间音乐演奏为核心的传统宗教音乐，也是道教文化与音乐艺术结合的产物。今天就为您揭开国家级非遗里的仙山遗音的神秘面纱。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衡山道乐。衡山道乐流布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是我国北方道教音乐的一支。它的演奏人员主要是衡山应门士，也就是在家道士，被当地人称为衡山道乐班。衡山道教中有一种法事仪式叫斋教，被认为是衡山道教的发端。所谓斋教，就是道教针对水灾、旱灾、虫灾、雷击、瘟疫、伤病、死亡、延寿等事举行的法事活动。他会根据法事情节的需要，加入各种颂、赞、布虚、祭等道曲，音乐也随之变化。斋教仪式中使用了很多的赞颂词章和祭祀音乐，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文学和音乐资料。唐宋以后，衡山道乐与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相结合，成为固定的法事仪式，在斋教活动中被传承下来。明代以后，道教转衰，但斋教仍在民间流行，并吸收了民间十番锣鼓音乐，内容相当丰富。
0: 在三晋大地的万荣县，流传着一段动人心弦的传说。故事的主角是朴实善良的董永与美丽善良的仙女，这段传说承载着孝道与爱情，历经千年岁月依旧熠熠生辉。接下来就带你一起聆听这方水土是如何把孝贤故事酿成跨越成千年的人间温情。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万荣县董永传说。万荣县志中有一篇董永的传说，故事讲述的是在董永家附近田家窑村有一个庄户人家姓田，田家有位姑娘叫田仙。田仙自幼聪明伶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做得一手好活计。她织出来的布光滑平整，细密柔软，常常被选为朝廷贡品，人们都说她是天女下凡。后来田仙被董永的孝心所感动，于是嫁给了董永。这个传说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文化史上开启了民间传说受国家保护的先河。山西学者董大中对董永的故事进行了考证，他的著作《董永新论》中记载，董永是西汉人，万荣县小槐村人，嫁给董永的是田家窑的田仙姑娘，而不是天上的仙女。因为姓田的田和天空的天同音，人们把田仙误传为天仙，从而使董永的故事神话，后来演变成为了人们熟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在黄梅戏中，这个故事又被叫做天仙配。董永和田仙姑娘的故事流传开后，人们都很羡慕也很敬佩。之后当地的青年男女结婚都要做合婚布，这种合婚布由男方家在结婚时准备，做衣服里子，象征男女白头偕老。这一婚俗在河东地区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历久不衰，用合婚布的习俗也沿袭至今。现在当地一些现代化的纺织厂还在生产这种合婚布。
1: 说起咱山西的民间乐子万荣笑话，它就像一碗酸甜开胃的老陈醋，总能逗得人捧腹大笑。这些扎根黄土地的段子，彻底用方言土语讲出了生活中的烟火气。接下来就带你一起听听三晋大地上的幽默基因是如何酿成这坛笑料陈醋的。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万荣县万荣笑话。一个人乘火车误了时间，喊着要火车等他，火车没停，于是他发誓报复火车。第二天他早早地赶到了火车站，买了票却故意不上车，等火车开走了，他得意地说，你昨天闪了我，我今天也闪你一下。这个笑话正是万荣笑话当中的一则，叫闪火车。万荣笑话是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土生土长的汉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它产生、创作、传播于民间，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典型的草根文学。万荣笑话的内容很丰富，有讲述一些愚人傻事的故事，或者认死理儿弄颠倒的可笑事情，讽刺那些不懂装懂、不学无术的不良行为，也有许多聪明人的聪明故事，还有一些揭示人性弱点、陋习的故事。万荣笑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争字，这个争是一个言字旁过来一个争取的争。笑话中的主人公都有一股争劲儿，也就是讲篇里倔强。正是这些认死理儿不服输、倔强到底的特有元素，构成了特有的笑话，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今万荣笑话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千百年来群众口耳相传，一人讲千人编万人传，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其独特的民间笑话和幽默故事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1: 在华夏浩如烟海的民间传说里，牛郎织女的故事就像一首深情的长诗，拨动着无数人的心弦。而在山西和顺这片山川灵秀的土地，承载着这一传说最为本真的模样，被视作故事的发源地之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段刻在三晋大地上的千年浪漫。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和顺县牛郎织女传说。牛郎织女是中国汉族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尽管故事的传播有着多地域多元文化的特征，但是山西省和顺县是其发生地应无可置疑。专家认为，和顺县南天池村的经济生活方式和遗存的古风古俗最接近古代农业社会的原型，同牛郎织女故事所表现的男耕女织的理想观念十分和谐融洽。和顺县地处山西省中部，至今南天池村一带仍保留着七夕文化的诸多记忆。据民国和顺县志中记载，村民七夕这天讲究放鞭炮、贴牛郎织女图案的窗花、敲锣打鼓接织女回家。现在村民每逢七夕仍有看天习俗， 晚间在院中朝南摆上桌子或案板，上面供奉着连茎秆一起煮熟的毛豆和带苞叶煮熟的玉米，然后燃香拜天祭祀牛郎织女。南天池村民自古保留着养育耕牛的习惯。

0: 曾长期流行牛死埋葬的风俗，至今家家户户养牛，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头。这里家家户户纺线织布，村民们还保留着古老的织机和纺车。村里的妇女善于刺绣，农闲时农妇们常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展示手艺。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南天池一带的村庄有演剧酬神的风俗遗存，当地人叫敬神戏。无论演唱什么剧本，唢呐开场后，演员必定要吟诵一段韵文：天河梁下一清泉，一棵断树盖的岩，谁要喝了天池水，能成长生不老仙。喜鹊好，喜鹊好，喜鹊展翅搭天桥，牛郎织女天桥过，不知天桥牢不牢。
1: 说到山西民间故事，杨家将的传奇就像太行山巅的烽火，照亮了千年岁月。他把雁门关的风沙、太原城的月光都染成了忠勇的底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流传千年的英雄传说，听听杨家将如何用生命续写华夏大地的忠义丰碑。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杨家将传说。杨家将民间传说主要流传在我省广宁县，以说唱的形式表现。它以历史事件为依托，版本源于北宋与辽并存时期杨家将抗辽抗西夏的故事。杨家将说唱的主要内容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篇主要说唱杨继业、佘赛花二人的故事，兼及杨家儿郎抗击契丹的内容，包括金沙滩血战、穆桂英现身战场。中篇以杨六郎、杨宗保父子与穆桂英的故事为主，下篇以杨文广联合呼家将征西征南故事为主干，以杨家女性为陪衬，牵及杨家将六七八九代的内容，最后以佘老太君遵旨率全族西迁至西宁结束。杨家将说唱站在客观立场上来叙述战争的由来以及人物的命运，并非处处歌颂杨家祖辈保家卫国的功绩，在说唱时多用当地方言，并融入了一些当地的民歌和戏曲，声情并茂，独树一帜。

0: 也许匠人的手中没有奇迹，只有重复签字的专注，而这份慢工细活的执着却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千年的灿烂文明。朋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财富与生活。听友们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

0: 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3.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3.4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欢迎做客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人性最大的恶是见不得别人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家周国平提醒您，嫉妒正在悄悄毁掉你的人生。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3: 嫉妒基于竞争，邻欲相异，不成竞争，不亦有嫉妒。所以文人不嫉妒名角走红，演员不嫉妒巨商暴富。当然，如果这文人骨子里是演员，这演员骨子里是商人，他们又会嫉妒名角巨商，渴望走红暴富，因为都在名利场上有了共同的领域。在同一领域内，人对于远不及己者和远胜于己者也不易于有嫉妒，因为水平悬殊，亦不成竞争。嫉妒更容易发生在水平相当的人之间，他们之间最易较劲。当然，上智和下愚终究属少数，多数人挤在中间，所以嫉妒仍是普遍的。伟大的成功者不易嫉妒，因为他远远超出一般人，找不到足以同他竞争、值得他嫉妒的对手。悟者比伟大的成功者更不易嫉妒，因为他懂得人生的限度，这时候他几乎像一位神一样俯视人类，而在神的眼里，人类有什么成功伟大的足以使他嫉妒呢？一个看破了一切成功之限度的人，是不会夸耀自己的成功，也不会嫉妒他人的成功的。对于别人的成功，我们在两种情形下愿意宽容。一是当这种成功是我们既有能力也有机会获得的，而我们却并不想去获得。这时我们仿佛站在这种成功之上，有了一种优越感。另一种是当这种成功是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获得的，我们因此也就不会想去获得。这时我们仿佛站得离这种成功太远，有了一种淡漠感。倘若别人的成功是我们有能力却没有机会获得的，或者有机会却没有能力获得的，我们当警惕，因为嫉妒这个恶魔，他要趁虚而入了。当我们缺少一样必须的东西时，我们痛苦了。当我们渴求一样并非必须的东西而不可得时，我们十倍的痛苦了。当我们不可得而别人却得到了时，我们百倍的痛苦了。就所给予我们的折磨而言，嫉妒心最深，占有欲次之，匮乏反倒是最小的。嫉妒是对别人的快乐所感觉到的一种强烈而抑郁的不快。在人类心理中，也许没有比嫉妒更奇怪的感情了。一方面，它极其普遍，几乎是人所共有的一种本能。

0: 而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极不光彩，人人都要把它当作一桩不可告人的罪行隐藏起来。结果，它便转入潜意识之中，犹如一团暗火灼烫着嫉妒者的心。这种酷烈的折磨真是可以使人发疯、犯罪乃至杀人。成功有两个要素，一是能力和品质，二是环境和机遇。因此对成功者的嫉妒也相应有两种情况，一是平庸之辈的妒贤嫉能，另一种是怀才不遇者的愤世嫉俗。当嫉妒不可遏制时，会爆发为仇恨；当嫉妒可以遏制时，会化身为轻蔑。在仇恨时，嫉妒肆无忌惮地瞪视他的目标；在轻蔑时，嫉妒转过脸去不看他的目标。嫉妒是蔑视个人道德的心理根源之一，每一个人按其本性都是不愿意遭到抹杀的，但是嫉妒使人宁肯自己被抹杀，也不让更优秀的人得到发扬。在一概抹杀之中，他感到一种相对的满足，与损失更大的人相比，他几乎可以算是获利了。既然嫉妒人皆难免，也许就不宜把它看作病或者恶，而应该看作中性的东西。只有当它伤害自己时，它才是病；只有在它伤害别人时，它才是恶。一个精神上自足的人，是不会羡慕别人的好运气的，尤其不羡慕低能儿的好运气。我所厌恶的人，如果不肯下地狱，就让他们上天堂吧，只要不在我眼前就行。我的嫉妒是有洁癖的，我绝不会嫉妒我所厌恶的人，哪怕他在天堂享福。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老话说得好，晚年苦不苦，就看55。那么想要舒舒服服的过完后半生，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3: 人的一生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旅程，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精彩。其中，晚年是否幸福，是评判人生是否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准。而55岁也被看作是晚年生活的开始。老人常说，晚年苦不苦，就看55。55岁究竟要看什么呢？圣人孔子曾经说过，50而知天命。50岁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世道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做事情不再盲目地追求结果，因为种下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你晚年生活过得如何，其实早就看出来了。55岁，第一要看身体素质和健康状态。如果你想要老了之后过得悠闲自在，那么良好的身体素质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遛弯锻炼、养花钓鱼，还是和老哥哥老姐姐跳舞打麻将，都需要腿脚利索、脑子清醒。如果你55岁稍微快走几步就大喘气，连爬楼梯都困难的话，那过了60岁之后，身体机能会迅速下降，等到退休，那身体就更差了。没有好的健康状态作为打底，对于养老生活的一切设想，那都只是空谈。55岁不年轻也不老，但要是你在这个岁数就疾病缠身的话，晚年就更加够呛了。 所以要趁50岁的时候加紧保养身体，规律的做体检，有毛病尽早治疗和调养，这样才能让晚年生活变得更好。第二要看的是55岁时存款多不多。有人总会说谈钱伤感情，谈钱太物质，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寸步难行啊。所以要是能多存点钱就尽量多存点。咱们这个社会衣食住行看病消遣哪一方面都得用到钱，特别是老了之后，仅靠那点养老金是很难满足高质量的生活的。你口袋里的钞票数量就直接决定了你晚年的生活质量。一般来说，人在55岁的时候，你的存款会达到巅峰，因为再往后随着年龄增长，挣钱能力开始迅速下降，花钱的地方就开始增多了，比如子女结婚、生病住院，这都是花钱的大头。所以看你55岁时存的钱多不多，就能看到你晚年生活是否幸福。俗话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自己存款如果够多，就不用寄人篱下看人脸色，也不会给子女增加负担。平时有什么想吃的、想玩的，还有想去的地方，自己都能掌控，而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存款。最后，55岁就是要看子女孝不孝顺，家庭和不和睦了。维系亲情关系和朋友圈对晚年生活的幸福感至关重要。如果早年没能建立起积极的家庭和社交关系，晚年可能会感到孤独，甚至被孤立。55岁的时候，孩子也差不多该结婚成家了，这个时候家庭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处理好家庭关系才是晚年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了。总的来说，晚年苦不苦就看55，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需要我们积极面对接下来的岁月，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注意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及时调整心态，积极实行存款计划，和老伴子女处理好关系，这样晚年才会过得轻松自在。当然，55岁时的生活状态都是年轻的时候所积攒的。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未雨绸缪，为老年生活做打算了，只有这样才能在岁月的长河当中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
2: 马上来到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才生动。俗话说相爱容易相守难，恋爱期间出现矛盾，应该及时分手还是继续磨合？欢迎收听下面的这篇文章，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发和帮助。
4: 一般人总觉得磨合是感情中的必要，不过我认为好的伴侣关系根本就不应该有严重磨合。为什么呢？那些东西是完全没办法打动他们的。最近我听到了这么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有个网友写信来谈到跟男朋友价值观不合的问题，男生跟其他的异性出去，他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试着跟男朋友沟通，可是男友的反应却让他很生气，因为男友觉得自己跟另一个女生坦荡荡，所以无法理解他在生气什么，甚至还努力解释他的观点，不断证明自己没错。双方是花了很多时间试着说服对方，可是显然都不成功嘛。另一个案例是朋友的朋友，据说她跟男方即将结婚，可是两个人对于婚礼过程的规划有严重的起见，不一样的观点。女生希望对方多花些心思规划，但是男生喜欢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努力规划后的结果并不让她满意，她就每次都接手过来做了大幅的修正。从女生的角度来讲，她觉得男生不懂她，不会想，男生那面则觉得很委屈，想说你要什么干嘛不就直接讲啊，我喜欢的你又不喜欢，干嘛要我做呢？所以这个过程中两人吵了又闹，也不断的积极沟通着，可是越沟通吧反而好像更生气了。其实调适和磨合是有区别的，一般人虽然总觉得磨合是感情中的必要之恶，不过我总觉得好的伴侣关系根本就不应该有需要严重磨合的部分嘛。这在感情策略上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举动，我个人甚至觉得 如果感情上常态的需要彼此磨合，那这段感情是有问题的了，应该当机立断地将关系停损。当然可能这话说得有点惊世骇俗，有人肯定会以不可能找到100%契合的另一半来反驳我。话是没错的，谁也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完全跟自己相同的人，总会有些大家想要调试的地方。只是从我的观点而言，调试跟磨合太不一样。调试这件事应该是无所谓，轻松，毫不勉强嘛。你为了对方调试后，甚至根本不会再记得这件事儿。比如说，吃东西的口味差异，当对方不喜欢吃辣，自己喜欢吃，但是没有到餐餐非吃不可的程度，那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一起点些不辣的食物即可，这就是一种调试。毕竟这种程度的配合在心情上很轻松，双方不需要不断沟通，不会生气或吵架，也几乎不花时间就能立刻达成共识。但是所谓的磨合，就是那些会导致情侣吵架要不断沟通的议题，比方说用钱的方式，处理事情的方法，跟哪些人做朋友，两人相处的距离拿捏，该多么听家人的话，该重视朋友到什么程度，与其他的异性该怎么相处，如何看待隐私权与秘密，未来要做什么事儿，对工作和家庭的看法，教养子女等等等等，这些绝不可能因为生气、沟通、协调就让另外一个人轻易地做出改变。不要通过威胁去改变你的情人。此外，我觉得磨合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情感的霸凌，通过恐惧感或威胁强逼着对方变成自己心目中的另一个人。比如你不这样做就是不爱我了，这表示我们喜欢的并非这个人，而是另一个人，只是我们刚好碰到这个对象，刚好是头洗了一半，为了自己的方便，所以打算把它完全扭转成另一个样子。我的看法是，当我们想改变别人的时候，通常代表我们自己还不成熟，不了解别人是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勉强想把对方改变成自己心里希望的那种类型，甚至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对方身上，但这是不公平也不必要的，代表你打从心底里就不曾认同过这个人。当然，不认同别人并不表示自己有什么不对，只是代表两人在那些不能让步的观点上差异很大，他要的跟你要的东西缺少了一些交集点，这属于价值观不一样，而非对错啊。但是如果强逼着对方变成跟你一样，那就不切实际了吧，也是我所谓不够成熟的意思。此外，心理学不是有研究说，人的性格在7岁就定型了，所以一个20或30岁的人，如果要他做任何性格或价值观的改变，基本上都会很困难。眼界或许可以扩展，品味或许可以调整，小事情也许还有办法可以调试，可是像价值观、生活习惯、世界观的差异，几乎都是难以撼动的。人说牛迁到北京还是牛，一个人的本质若不是你想要的类型，那永远都不可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就算他为了你而试图改变，那也只是勉强在演另外一个人啊。但这样的表演很难长久，总有一天，对方还是会回到真实的自己。所以，与其花时间磨合两人的感情，不如一开始就把这当成是选择对象的主要观察重点。对于认真交往的对象，首先一定要了解彼此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若你很在意对方用钱的方式，一开始就要注意对方是怎么看待金钱的。若你很在意对方是不是有相同的信仰，这个问题就在最初列为筛选重点。若你希望对方只有你，不能有其他异性朋友，那当然得先找个观点相同的人才行啊。很多人在追求阶段会假装自己是另一种人，等到真正的开始交往，才慢慢的把真面目揭露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策略。虽然对方很有可能因为前期的投入舍不得放弃见到真面目后的你，可是这通常让后续的交往危机四伏。如果两人得在各类惊吓中不断的沟通和磨合，最后恐怕很难有好的结果。在我看来，这是感情中最糟糕的出牌方式。那些明明问题很多却敢因此而结婚的，更是让我很佩服了。 交往不是

0: 是一直在协调，而是相处的快乐。相信我啊，每个人性格上一定有些事儿是觉得绝对不能让步的，这通常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双方价值观的问题。这个时候勉强别人接受是不公平的，勉强自己调试或释怀是很辛苦的，所以最好是一开始就找到看法相同的，先广为认识各类人，从价值观与生活习惯上来找到相近的人，然后才跟这个人深入交往。交往应该是要能带来彼此长期的幸福感，如果总是不断的沟通与说服，吵架与哭闹，那何必要谈恋爱呢？
1: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善良？很多人说，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保留体面的时候，最显善良。本期节目主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善良？邀您共赏。
0: 前几天打开手机，被一个视频给感动到了。酒店老板，无意间推开了包间的门，却发现服务员们围在一起，正在吃桌上客人留下的剩菜。员工们看到老板突然进来，纷纷停下筷子，脸上满是尴尬。这时候老板突然跑去自己拿了一双筷子，招呼着他们开始一起吃。看完后不禁为这个老板的智慧所打动，小小的一个动作既巧妙化解了尴尬，又给员工留足了体面。有人赞老板的情商高，可我觉得高情商背后往往都是真善良。善良是一种天性，也可以是一种能力。有句话，真正的善良是行善而不扯起善良的旗帜，是积德不虚人间，是风光霁月暗示不欺。善欲人见并非真善，作家瓦雷里说，世上没有什么比善意更为伤人。善良也需要方法，有时候不加掩饰的善良也会灼伤别人。就像有一张摄影作品《牵手》，曾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两个小女孩站在一块写有手拉手助学的黑板前，受捐助的小女孩低着头看着地面，捐赠的小女孩则抬着头往上看。两个人虽然牵着手，但是左侧的小女孩只是勉强地伸出了一只手指。在摄影师的镜头下，左侧那个受捐助的小女孩脸上写满了难堪。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真正的善良是从心底把自己和受助者安置在平等的同一高度，而不是站在更高的位置对受捐助者进行施舍式的救助。不戳破他人的难堪，不炫耀自己的功德，真正的善良让别人舒服，也让自己舒服。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所谓的善事倒还真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反而都是这些细节当中的小事儿。记得上学的时候学过杨绛先生的一篇课文《老王》。老王是一个三轮车夫，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和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相依为命，此外就没什么亲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杨绛夫妇却发现他身上老实厚道的品质，所以一直暗暗地接济他。因为另外一只眼睛看不见，很多乘客都不愿意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而为了帮他维持日常收入，杨绛夫妇却每天都照顾他的生意。为了让他多挣点钱，他们主动招揽老王帮他们送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善意也赢得了老王的友谊，以至于老王去世的前两天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了，还拖着生病的身体带了上好的香油和多的数不清的鸡蛋去拜访杨绛夫妇。古话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万千世界无惊无奇，所见必有因果，所遇必有渊源。

0: 听友们，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到这里了。努力提升自己是为了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热爱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0: 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8.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8.3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一字一世界，一韵一乾坤，平。

0: 昶是南朝宋宗室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九子，他的诗词作品不多，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断句》。
1: 我们来一起分享一首南北朝时期刘昶的作品《断句》。南北朝，刘昶。白云满章来，黄尘暗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这首诗题为断句，断句就等同于绝句，就是连句未成的意思。章，边地险要处的城堡。这首诗意思清晰简单。刘昶是宋文帝第九子，原来在南朝宋的朝中为臣，受到后来被废掉的昏庸皇帝刘子业的遗迹，怀疑他要造反，于是他弃国离乡，投奔了北魏，做了大将军，亡命途中写作此诗。刘昶虽流亡北魏，但始终不忘故国，在南齐篡立取代了宋之后，多次引魏军南下，希望借助北魏的力量恢复祖业，但均未成功。
2: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诗歌创作繁荣，涌现出众多佳作。
1: 我们来一起分享一首南北朝时期作者佚名的陇头歌词。南北朝时期作者佚名。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新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这是三首小诗，大意是这样的。第一首，陇山的流水流离了山下，想着我孤身一个人翩然走在空旷的野外。第二首，早上从新城出发，晚上睡在陇山，冻得说不出话来，舌头都卷进了喉咙里。第三首，陇山的流水也发出呜咽之声，遥望着秦川，心肝都要断绝了。从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动荡，人民的凄苦。这种情感也在好多这一时期的民歌作品中保留下来，作者大多已经散佚。我们将推荐几组民歌作品，大家体会一下。这一组陇头歌词为梁谷角横吹曲之一，乐府诗集载三首，就是这三首，写游子漂流在外的痛苦心情。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

0: 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和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的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则粗犷豪放，广阔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1: 唐朝僧人一首大白话诗，写出了有钱和没钱的区别，道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0: 我们分享一首很特别的诗，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它可以被称作叫打油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无富有钱时》，富，富人的富，富裕的富。这个名字一听就非同凡响。无富有钱时，唐，王范质。无富有钱时，富儿看我好。不若脱衣裳，与舞蝶袍袄。无处经求去，送无及上道。将钱入舍来，见无满面笑。绕无白鸽旋，恰似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无及貌少。人有七贫时，七富还相报。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到。王范质是唐初的一位白话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僧人，所以他的诗歌以说理议论为主，多具佛理教义，以劝诫世人行善止恶，对世态人情多讽刺和揶揄，对社会问题见或涉及。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乍读起来全篇没有精彩的景句，也很少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只是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直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开创了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1: 千年前，僧人王凡志写下一首诗，通俗易懂，现在读来像极了打油诗。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诗。
0: 诗二首其一，唐，王范质。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匹练。相打长扶弱，至死不入线。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单柴汉，心下叫蝎子。诗很有意思，但这里的即便是白话也跟现在有很多不同。意思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处世的法宝，它简直无比珍贵，价值堪比百匹白色的赎绢。就是与人打架，就服气自己的弱小，至死也不会去县衙里告状。别人骑着高头大马，独独我跨着一头小毛驴。回头看到担柴的汉子，心里立刻好受了很多。王范质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的殿堂。现存范质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 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一类诗较少文学价值。范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做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的讽刺话。
1: 唐代诗人上官仪即兴写的一首诗，悠然自得，不假雕饰，值得欣赏。
0: 我们分享一首上官仪的《入朝落堤步月》，唐·上官仪。漠漠广川流，驱马历长洲。却非山月曙，蝉噪也风秋。上官仪是初唐宫廷作家，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其词起措婉媚，有上官体之称。刘肃在《隋唐佳话》中记载说，唐高宗称贞观之后，天下无事，宜独持国政，就是说我们这位上官大人独揽大权，常凌晨入朝，寻落水堤，步月徐沛，沛就是马缰绳，牵着马慢慢走，即兴吟咏了这首诗。当时一起入朝的官僚们觉得音韵清亮，望之有神仙焉。可知这诗是上官仪为宰相时所作，在唐高宗龙朔年间，也就是公元661到663年，也正是他最得意之际。诗的意境和情调其实都不高，在得意俱傲、自尊自贵之中，与帝王婉转献媚，对贫寒做势利眼。不过这首诗也有认识意义，倒是真实的为这类得势当权的宫廷文人留下了一幅生动的写照。从艺术上看，这寥寥二十个字不只是音韵清亮、写律上口，而且巧于构思、善于用事、精心修辞，把当时的得意神气表现得相当突出。难怪那些有幸亲临的官僚们望之有神仙焉。
1: 卢照邻是唐朝初期的诗人，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长安古意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中尽显长安古都之繁华与沧桑。
0: 长安古意，唐，卢照邻。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何欢，双雀联盟垂凤翼，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地金经云外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俱相识， 借问吹箫向子夜。

天，曾经学武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生赠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贴双燕。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片片行云着禅意，纤纤出月上压黄。压黄粉白车中出，寒娇寒态情非一。腰童宝马铁连前，昌富盘龙金曲膝。玉石府中乌夜啼，庭尉门前却玉妻。隐隐朱城林玉道，遥遥翠藓没金堤。携弹飞鹰渡岭北，探丸借客为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昌家桃李溪。昌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转口分晕。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旗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句三条控三事。若柳青怀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罗如宝带为君解，烟歌赵武为君开。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冠夫，专权判布容肖像。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裘紫燕作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武功。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及今唯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居。这首诗很长，汉魏六朝以来就有不少以长安、洛阳一类名都为背景，描写上层社会骄奢豪贵生活的作品。有的诗篇还通过对比喻讽，如左思的《咏史》，卢照邻此诗即用传统的题材，以写当时长安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托古意，实抒金情。诗很长，意思也很明白，不再多说。卢照邻，字生之，号悠悠子，幽州范阳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涿州人。

0: 初唐诗人，起家为邓王李元裕府典签，后来迁益州新都县尉，离职后逗留蜀中，放旷诗酒，后因身染风疾，痛苦不堪，自沉饮水而死，很有些传奇色彩。卢照邻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供诗歌骈文，诗以歌形体为最佳，著有《卢照邻集》《悠悠子》。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初唐诗人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这是一首五言绝句，也是一首送别诗。
0: 于易水送人一绝，唐，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荆轲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作者我们昨天也介绍过了。清人陈希进在洛林海籍兼著，洛林海就是骆宾王，他在林海那儿当过县丞嘛。他在洛林海籍兼著中说林海少年落魄，薄患沉沦，就是说官运不济，时以贡书被迁，意思是意见提得不好，蒙冤入狱，既因草席亡命。他起草了一份叫《陶五诏檄》那个檄文，又因为写了这一篇檄文讨伐武则天，最终丢了性命。这四句话大致概括了骆宾王悲剧的一生。骆宾王对自己的际遇愤愤不平，对武则天的统治又深为不满，期待时机要为匡复李唐王朝干出一番事业，可是在这种时机尚未到来之前的那种沉沦压抑的境遇，更使诗人陷入了彷徨乞求的苦闷之中。于易水送人一绝，就是曲折地反映了诗人的这种心。

0: 风带走了时光，诗凝练了岁月。听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期待下次节目再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8.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8.3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世界上有3种语言是相通的，美食、音乐和微笑。

0: 听友们，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本时段的美食每刻，品一道经典名菜，听一段美食佳话。有酒的清香却无酒的霸道，看似娇嫩淡雅，实则韵味十足。香糟鸡曼妙的肉体在酒糟的淬炼下，陶冶出回味绵长的香嫩，让人浅尝以深爱。
1: 有酒的清香却无酒的霸道，看似娇嫩淡雅，实则韵味十足。香糟鸡曼妙的肉体在酒糟的淬炼下，陶冶出回味绵长的香嫩，让人浅尝以深爱。历经糟卤香入骨，功夫尽在唇齿中。都说越努力越幸运，香糟鸡在餐桌上的惊鸿一舞，承载着各个环节的严谨与考究。酒糟是鸡腾飞的灵魂，鸡是酒糟神韵的化身。宁波香糟鸡精选长时间发酵，酒香醇厚滋味浓郁的黄酒糟，搭配肉质紧实皮脂丰厚400天以上的东北农家老母鸡，辅以精准配比的各种香料，才得以制造出了酒糟与鸡的完美邂逅。在长达48小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浸泡下，藏身于皮与肉之间的鸡油逐渐凝固，成为鸡皮爽脆劲道的帮手。鸡肉吸收着酒香，酒糟提点着鸡肉，拿捏适度的时间，使糟味不会过于强烈，也不会浮于表面，在正好达到满而不易时取出，以致功德圆满的香糟鸡便翩然而至。香糟鸡追求的魅力并非明艳动人的美艳劲儿，而是深藏底蕴的文艺范儿。无需夺目的色泽诱人，只靠雄厚的内功出彩。清新含蓄的外表下，透着股身怀绝技的气场，像极了内有乾坤却谦逊儒雅的高手，只在过招之时才体会得到那份卓而不群的实力。取一片送入口中，透亮细腻的鸡皮包裹着丝丝入味的鸡肉，既有咀嚼的乐趣，又有软烂的适口。那酒香逼人的仙气弥漫在舌与齿的舞蹈中，令这口美妙扛得住细嚼慢咽的品味，也撑得起大快朵颐的过瘾。即便吞入腹中，还能留有余香，让人喜不自禁。宁波香糟鸡的美好早已散播到天南海北，熟悉的味道宽慰着老朋友的思念，独特的风情俘获着新伙伴的眷恋。不论何时何地，有香糟鸡的陪伴，人们在奔波的日子里便有了更多的滋味与盼头。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中国各地的深度交流让饮食结构变得丰富多元，并且每一枚圆形的背后都有深层的文化寓意，团结、团圆、完满、完美。
1: 吃圆是天人的对话，几何学家那里，圆是拥有无数对称轴的完美图形。中国古代哲人那里，圆象征天道自然，正所谓天圆地方。中国古人以圆形的礼器、圆形的祭坛表达着对天的高度礼遇，这种虔诚的仪式感不仅体现在大型祭祀活动上，更要被物化在衣食住行的细节里。用餐之时，时刻不忘感恩苍天，把食物做成圆形是对天道致以最高的敬意。馒头，北方主食界的扛把子，中国各地的深度交流

0: 让饮食结构变得丰富多元，但在广袤的华北平原，尤其是山东各地，上圆下平的大馒头地位依然不可撼动。圆形的大包子是馒头的变种，鲁西北人至今习惯把包子称为菜馒头、肉馒头。从关中到胶东半岛，一种叫花馍或花饽饽的面食是白面馒头的豪华 plus 版。北方的主食馒头传入富庶的江南，就成了精致的小吃。圆而可爱的生煎包、小笼包，在长三角百姓口中更地道的称呼是生煎馒头、小笼馒头。山西、河北、内蒙古交界地带出产的油麦磨成面粉很难高度粘合，但当地人依然倔强地表达着对圆的向往。蒸屉上的靠姥姥仿佛一个个小圆筒。米食很少像小麦那样磨粉，依然可以组成圆形。南方百姓喜爱的八宝饭、乌米饭不仅是暖胃饱腹的美食，更是一件件用圆形线条与不同色块构成的艺术品。北方人的日常肯定少不了大铁锅烙出的大饼，山东的鲁中山区卷大葱的一定是用大铁熬滚出的圆鱼望月大如铜蒸的煎饼，带馅儿的撞馍、火烤的烧饼、锅蒸的炊饼都拥有圆滚滚的身材。大西北的馕无论大小荤素，烤出来都是金黄的圆，仿佛一个个小太阳。西北人的馍也是圆的化身，夹肉的白吉馍、泥成锅盔的烙馍摞起来就是一小一大的同心圆。下驴肉火烧分两派，其中保定派以其标志性的圆形身材跟河间派的长火烧形成了鲜明对比。吃圆的执念一直延续到长江和珠江流域，江苏的黄桥烧饼、浙江的缙云烧饼、长三角的蟹壳黄芝麻烧饼、潮汕的老婆饼、香港的鸡蛋仔、澳门的蛋挞、台湾的肚脐饼，延展着中国人的吃圆版图。人对油炸的迷恋是深入骨髓、植入基因的。圆形油炸家族中，面食以北方的炸糖糕、干炸丸子、四喜丸子为代表；米食以南方以东南沿海的灯盏糕、湖南地区的葱油粑粑为代表；月饼是中国人吃圆的集大成者。这种因圆月而得名的糕点，经历了从蒸时代到烤时代，从局地到全国，从日常小吃到节日专用的历史。因地域变化，月饼江湖形成了众多门派，广式、潮式、京式、晋式、秦式、港式、徽式、滇式、宁式、闽式，又以口味偏好加入了各种馅料，五仁、豆沙、枣泥、莲蓉、蛋黄、火腿、鲜肉、香肠、叉烧、松茸、鲍鱼，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吃一枚月饼犹如吃掉空中的圆月，这恐怕是吃圆的最高境界了吧。
1: 相比分餐制在西方的流行，中国人更愿选择以圆桌为单位的团餐，在一糕一点、一菜一肴的基础上，一个个小圆不断组合，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人们团团围坐，造就了无数个圆桌盛宴。
0: 吃圆是器物的塑造，那些没有圆形身躯的美食也逃脱不了圆的手掌心。采摘、加工、烹饪，各种食材都要在各种圆形器皿、篮、箩、筐、桶、坛、罐、锅、炉、笼中完成一次次洗礼。有了这些美食之器，人与自然创造的食材才能在爆、炒、溜、炸、烹、煎、烤、烧、焖、炖、蒸中完成华丽转身。触碰舌尖之前，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要盛放在圆形的锅、碗、盆、盒、盘碟中。

0: 主菜虽无长形，但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大号的圆盆、圆盘、圆锅，变成一道道圆形的硬菜。川渝火锅、东北乱炖、广东盆菜、甘肃庄浪暖锅、湖北十堰蒸盆、皖南全家福，吃圆是终极的寄托。各大传统节日几乎是由吃圆来串联，元宵节的汤圆，二月二龙抬头的春饼，三月三的煮鸡蛋，清明节的青团，端午节的煎堆，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菊花糕，每一枚圆形的馍饼糕团背后都有深层的文化寓意，团结、团圆、完满、完美。相比分餐制在西方的流行，中国人更愿选择以圆桌为单位的团餐，在一高一点、一菜一肴的基础上，一个个小圆不断组合，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人们团团围坐，造就了无数个圆桌盛宴。中秋遇上国庆，是家的团圆，是国的团圆。同一时刻，不同地点，十四亿中国人共同演绎着史上最隆重的吃圆大会。
1: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上了烧烤摊，曾经的一笑泯恩仇就是一串解恩怨。
0: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说起烧烤的技术，你能想到啥？支起烤架，一把火。论技法，必须说云南昭通的把把烧，四川西昌的火盆烧烤，新疆喀什的红柳烤肉，东北锦州的铁盘烧烤。所谓把把烧，顾名思义，一烧一大把。到了云南昭通这地方，烧烤摊上一定要豪气，大手一挥，老板来个50串。你可千万不要被吓到，虽然这数量是有点吓人，但实际上这一般不过是把把烧的起步价。因为把把烧讲究的就是一口一串，对于经验丰富的吃串人来说，50串也就是50口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与把把烧的技法有很大关系。把把烧的关键技法就是切小片儿，入卤，大火猛烤，串料在明火上不断翻滚着烤制，熟得快且均匀。把把烧的这种灵魂烤法就叫做火上飘。如果火上飘不能满足您对烧烤江湖的渴望，那么请看四川西昌的火盆烧。四川西昌的这门火盆烧烤神技，其实源于大凉山的彝族。传闻一入夜，彝族人民就会聚拢一起，围着火盆参悟传说的火盆烧。火盆中央小木炭欢快地燃烧，至于火盆沿上啥都能放，花生、玉米、马铃薯、鼻筋、鱼片、黑猪肉。火盆烧的口号就是荤腥不惧，味道至上。总之，到了四川，如果不品一次西昌烧烤，那你最好再来一次。把把烧一次要吃50串，可是这个习惯到了新疆，那可要不得。因为新疆喀什的红柳烤肉，那一串可有点大。不信你看，新疆烤肉，这新疆烤肉和内地烤肉一对比，分明就是在说，俺这才叫灵魂烧烤。没错，自古以来，烧烤就是新疆美食的灵魂。而新疆红柳烤肉可不光块头大，而且还基本是素颜。我们吃常见的孜然、辣椒面、胡椒粉、香料等调味品，在这鲜嫩的新疆羊肉上通通都不要，人家可以只要盐水，这就叫清烤，要的就是新疆上好羊肉的自然清香。
1: 如果论对烧烤的热爱，那么中国人民是实打实的烧烤王者，烤骨头、烤海鲜，甚至烤水果，在这片960

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那是万物皆可烤。
1: 说烧烤，必须不能错过东北锦州的铁盘烧烤。2011年，人家入围了烧烤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连烤串都能烤出文化遗产。传说中的锦州烧烤会告诉你，撸串也是一门艺术。除了米汁鸡翅、烤凤爪、烤脆骨等听名字都能让人垂涎欲滴的烧烤菜品外，锦州烧烤还开发出了一些独特的法门，比如干豆腐卷金针菇和鱼吃羊。所谓干豆腐卷金针菇，就是用上好的干豆腐填充上金针菇，拌上各种佐料，经过铁板熏烤，那酥香简直令人头皮发麻。而最经典的则要数这道鱼吃羊了。鱼是鲜鱼，而羊则是腌好的羊肉干。具体做法就是把鱼肚子挖开，填上大块羊肉，再加入秘制酱料，裹上锡纸进行烤制。经过一顿猛如虎的烧烤操作之后，鱼肉和羊肉就会彻底融合。打开锡纸，那瞬间溢出的香味儿绝对惊艳。如果论对烧烤的热爱，那么中国人民是实打实的烧烤王者，烤骨头、烤海鲜，甚至烤水果，有点方，对吧？其实不演，必须拿捏好火候，火大了猪眼会爆，火小了又烤不熟。此外，烤猪眼的吃法也很讲究，心急了趁热，那会烫得满嘴泡，放凉了吃没味儿。我们常听人互怼，你是猪脑子，其实猪脑子能吃。重庆的烤脑花烤的就是猪脑子，只不过烤脑花这道大餐做起来可比较费劲。首先要进行手工清洗，然后还要用大葱去腥，此外还要加入20几道佐料入味，这样做出来的烤脑花吃起来香酥可口，滑嫩多汁，就像肉味的豆腐脑。而在我们印象中，海鲜一般要吃新鲜，尤其生蚝最好是生着吃，可是广东湛江的烤生蚝却告诉你，烤海鲜也很好吃，生蚝配蒜蓉简直就是烧烤界的最佳拍档。而说起湛江，老铁十有八九会说，湛江嘛，有湛江烤生蚝啊。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太清楚是湛江捧红了生蚝，还是生蚝捧红了湛江。在海鲜烧烤界，能与生蚝一较高下的，必须说山东烟台的烤海肠子。海肠粉嫩多汁，弹性十足，鲜甜可口。对于烟台来说，海肠子可以说是一种食材地标。而在烟台人的脑海里，没有一根海肠子会被辜负，他们每一根都值得摆上烧烤架。最妙的是，海肠子的烧烤做法很 easy， 撒上一把盐，大火快烧，几乎是瞬间可成。记住，一定要把海肠子倒过来吃，这样就能把海肠子的嫩汁全部嘬到口中，大快朵颐。
0: 关于吃羊这件事，南北方人向来不同，带皮的羊肉、脆弹的羊肚，还有入口即化的羊羔，单是闻一闻就足够令人念念不忘。
1: 岁暮天寒，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最能抚慰人心。关于吃羊这件事儿，南北方人向来不同，精耕细作的南方人把这种品质也带到了羊肉身上，沉浸在藏书羊肉的鲜嫩中无法自拔，带皮的羊肉、脆弹的羊肚，还有入口即化的年糕，但是闻一闻就足够令人念念不忘。粗犷豪迈的北方人习惯了大口吃肉，在羊排羊腿之后又开始打起了羊脊椎骨的主意，还给它赋予了一个唬人的名字叫羊蝎子。羊蝎子能同时满足北方人吃肉和啃骨头的双重理想，还附带脊髓，营养翻倍，吃完肉还可以用汤涮火锅，大冬天里来上一锅得是多美滋滋的享受啊。苏州人迎接冬天的方式一定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而在所有南方羊肉中，来自藏书镇的藏书羊肉是最令人向往的白月光， 位于太湖之滨的

藏书镇，因为一个放羊学霸的传说，成为羊肉的美食之乡。从明清时期就开始有从事羊肉买卖的店面，称之为羊座。藏书镇当地的山羊肉质鲜嫩，配合当地特色的山木桶炖煮，做出来的羊肉酥而不烂，唇齿留香。2011年，藏书羊肉制作技艺还被列入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皮是南方羊肉的精髓，经过熬煮过后的山羊皮软烂细腻，入口有着果冻般的质感，绝对不是大家印象中又干又硬咬不动的类型，吃一次就会被带皮羊肉的温柔俘获。而对于北方人来说，冬日里的一锅羊蝎子是生活中的小确幸，饱满的脊骨肉进入口腔，鲜香四溢，再没什么比这个更诱人了，想想都不自觉流下了口水。羊蝎子其实就是羊的脊椎骨，因为有些神似蝎子，所以起了这么个唬人的名字。但其实肉质非常细腻温和，既能吃肉又能啃骨头，还能缩骨髓，一次满足多重需要。做羊蝎子用的羔羊要用来自羊肉界的顶配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散养羊，它们在蓝天白云下自由生长，吃着药草，喝着山泉水长大，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即使是清汤煮羊肉也自带一股奶香味儿。有了好的材料，制作也颇有讲究，古法浓汤熬煮，老汤调味儿，配上30多种秘制材料，这样煮出来的羊蝎子每一块都吸饱了汤汁，开袋加热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涮火锅，不管是一人小酌还是和朋友一起聚餐都十分惬意。南方山羊鲜，北方绵羊香，在吃货的世界里，美味从来不分南北。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一期的美食美客符合您的口味吗？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行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大滩镇红景天喜获丰收，特色中药材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三代林场人书写云雾山林场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村域发展的致富草，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坚实动能。
1: 我现在是在丰宁大滩镇四扎勒村红景天种植基地，在我身后，村民们正在趁着好天气忙着采挖红景天，处处是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大家看我手上是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红景天。
2: 走进大滩镇四扎勒村红景天种植基地，拖拉机来回作业，村民们分工有序，配合默契，大家手持锄头刨开土层，顺着根茎走势完整采挖红景天，随后及时抖落泥土，清理残叶，分级分拣，一根根根茎粗壮品相饱满的红景天整齐码放，浓郁药香扑面而来，丰收成色十足。大滩镇地处高海拔坝上区域，洁净的空气，充足的光照，较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中药材种植自然条件，高度适配红景天生长特性。本地产出的红景天有效活性成分含量高，药性积淀扎实，品质相较于普通产区优势显著。
3: 这个玫瑰红天啊，是我们坝上道地物种，我也是头一年呢抱着试的心理种了50亩，然后第二年呢别地方就是说比我种的早，这个经济效益特别的好，然后第二年我们村又跟着种了300亩，今年是第四年，我们村这个300亩开始起收了，每亩的纯利润啊能达到15000。第一个种植户受益了，第二个还有我们村这个老百姓，因为每天都在地里打工也受益了。我们今年呢，我们村这些小伙子呢，大伙儿种了将近1000亩。这个玫瑰红天在咱坝上，第一咱这昼夜温差大，冬季比较寒冷，然后咱们地理位置好，所以这个玫瑰红天呀，在全国和全世界啊，这个比较受欢迎的产物。
2: 近年来，大滩镇摒弃传统粗放式种植模式，推行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培育体系，全程严控播种、管护、生长、成熟各个环节，保障红景天稳产、优质、高效。今年全镇红景天长势均匀，品相规整，优品率大幅提升，叠加稳健向好的中药材市场行情，特色产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
4: 选择这个四扎勒村，它这个周边环境是特别适合种植红景天，然后我们一直在跟踪它，让它达到有机标准，我们走到我们发展的是给欧洲去销售的，是吧？现在这批货，这个四扎勒村这个红景天，它能达到有机了，已经是它的含量，玫瑰红景天的含量是罗塞韦的含量是达到0.8以上，然后红景天干的含量能达到0.5，所以我才选择了这边啊，长期的跟他们合作，正在收购这个。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立足高海拔生态资源禀赋，大滩镇持续做强红景天特色中药材主导产业，创新推行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多元联农带农机制，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目前大滩镇已形成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精细化分拣、市场化销售的完整红景天产业链条，采收后的红景天经过清理、分拣、分级处理后，将批量发往国内外中药材加工企业及大型药材交易市场，产品销路稳定，市场口碑优良，特色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当地稳固增收、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5: 近年来，大滩镇党委政府一手抓特色文旅，一手抓特色产业发展，为破解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增收困难的难题，经过镇村前期认真研究调研谋划，最终选定了在四扎勒村种植中草药红景天这一项目，历时3年的实践，今年迎来了丰产和丰收，据估值能够达到700万元以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在过程中通过引导农户参与种植，吸纳就业务工，使群众能够在家门口

0: 实现就地增收，啊，小小的红景天也成为了群众的致富草。接下来，党委政府将从生产、初加工及销售对接等环节给予政策扶持，保证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持续稳定。另一方面，也将在全镇范围内推广成熟的种植经验，啊，引导群众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中来，真正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1: 始建于1958年的丰宁国有林场管理处云雾山林场，三代护林人坚守深山，默默耕耘，从荒山绿化、生态修复到文旅赋能、产业提质，云雾山林场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盘活优质绿色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云雾山林场设有5个营林区，覆盖4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在内的14个行政村。50余年来，林场三代职工围绕营林造林、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核心工作，搭建起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深耕林海直绿护绿，让荒山荒坡逐步蜕变为万亩林海。目前，云雾山林场总经营面积9346.30公顷，林地占比达97.42%，活立木总储积40.2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91.55%。林区海拔适中，气候独特，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拥有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核桃丘林。4000余株百年古树连片生长，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也为生态旅游发展筑牢了自然基底。云雾山林场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立足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 级景区核心优势，打破单一护林管护模式，深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等绿色业态，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作为县域重点文旅振兴片区，借助与旅游开发公司合作契机，云雾山林场开发配套建成25.77公里环山观光公路，串联悬崖峡谷、山间潭瀑、林海花海等自然景观，打通生态旅游交通脉络，常态化开展森林研学、山林徒步、自然科普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周边及外地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有效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发展，实现林区管护、观光游览、乡村联动多元发展。林海青翠，游人漫步，乡村和美，绿水青山蝶变的背后，是云雾山林场三代林业人的坚守与付出。
3: 我们一代代人守着这片林子，以前就是种树、护林、防火，守住我们的生态底色。现在呢，不仅要保护好绿水青山，更要用心守护好这片山水风光，做好生态和旅游服务，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云雾山的美。
2: 从满目荒山到万亩绿洲，从单纯生态管护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50余年来，三代林场人接续传承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守林精神，始终秉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适度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严格落实天然林保护、森林抚育修复，健全林长责任体系，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基础上，持续完善文旅配套，丰富业态品类，规范运营管理，推动生态保护精细化、旅游发展品质化，书写了云雾山林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
4: 云雾山林场自建厂以来，经历了三代护林人，这三代护林人久久为功，接力护绿，筑牢了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自18大以来，林场坚决摒弃粗放式发展模式，立足生态景观、森林资源优势，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林场从单纯造林护林向生态保护加文旅康养深度转型。未来，云雾山林场将持续擦亮云雾山生态旅游名片，做强森林。

0: 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特色产业，实现守绿、增绿、用绿、护绿的良性循环。
1: 丰宁交警提示，乘车远途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客运车辆，切勿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及非法运营超员载客的客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错过高速公路出口需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连续变换车道甚至倒车逆行。驾车行经景区、山区、农村地区，遇急转弯、陡坡、长大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行驶。广大交通参与者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酒后驾驶、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6号，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针对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16号回应，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针对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一事，国台办发言人16号回应，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16号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据司法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频次大幅下降，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确提升。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关于2025年度建

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筑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270项次。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10月16号。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16号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换充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据国铁集团16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据昆明海关统计，前8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382.2万吨，货值23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1.5%，出口112.4亿元，进口121.4亿元。据中国华能16号消息，我国首个盐溶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泰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系列飞机。16号，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9月16号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省重点项目首航国际花都9月16号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栽培机制等领域。项目依托京昆、京港号等高速干线，配套50余条物流专线与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打通南方花卉主产区到北方消费市场的高效通道。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小时55分22秒，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据巴勒斯坦方面16号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以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据美国国会山报近日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为3.1%，较7月2.9%的通胀率再次上升，距离英国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率目标越来越远。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到底升至多少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0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峰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一旧旗杆直到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间长达42年之久。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被誉为祖国心脏，其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28.3米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的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学史明理。

0: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3级转3-4级，12-29摄氏度，大滩7-24摄氏度，鱼儿山6-24摄氏度，万盛涌6-24摄氏度，草原6-24摄氏度，外沟门8-27摄氏度，窟窿山11-28摄氏度，小坝子9-27摄氏度，四岔口8-27摄氏度，五道营10-28摄氏度，土城12-29摄氏度，黄岐10-29摄氏度，苏家店10-28摄氏度，杨木栅子10-29摄氏度，汤河11-31摄氏度，将军营11-30摄氏度，雪营10-29摄氏度，西关营11-30摄氏度，胡妈营13-31摄氏度，黑山嘴13-32摄氏度，天桥13-32摄氏度，石人沟13-33摄氏度，王营12-29摄氏度，北头营11-29摄氏度，凤山10-30摄氏度，波罗瑙13-30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3级转3-4级，12-29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3.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3.8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故事的世界里藏着许许多多的宝藏，他们或许是勇敢、善良、诚实，或许是智慧、友爱、坚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话故事，去寻找这些珍贵的宝藏吧。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伊索巧达问路人。
3: 伊索巧达问路人。一天，一位青年要去雅典，他走啊走啊，走得口干舌燥。这时一位老人向他走过来。
4: 喂，老头，
3: 青年喊道，
4: 到雅典还要多久啊？
3: 老人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向前走。青年又大喊了一声，老人还是没理他。青年这才意识到自己太无礼了，他恭敬地对老人说，

0: 的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到雅典？
1: 老人看也不看他一眼，就说：
0: 往前走。
1: 青年以为自己太傲慢，老人还在生气，于是无奈地向前走去。青年刚走了几步，老人在身后喊道：
0: 太阳下山前，你会到雅典的。
1: 青年问：
0: 刚才我问的就是这个，您为什么不立刻回答我呢？
1: 老人笑着说：
0: 什么时候到雅典，取决于路途远近，也取决于你的速度。我让你向前走，是要了解你的速度，否则让我怎么回答你呢？
1: 青年听了，不禁对老人充满了敬意，他诚恳地说：
0: 能否让我知道您的名字？
1: 老人笑着说：
0: 我是伊索。
1: 青年听说老人就是伟大的预言家伊索，充满敬意地说：
0: 您不但教育了我要懂礼貌，还启发我分析判断事物要有缜密的思考，感谢您，伟大的伊索。
1: 小朋友，这篇古老的故事歌颂了希腊伟大的预言家伊索善于教育启发人的良好品质，同时告诉人们做人要有礼貌，要懂得尊重别人，犯了错误应该及时改正。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3: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聪明的花公鸡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4: 聪明的花公鸡。有一只狗叫皮皮，它为主人看了一辈子的门，如今老了，腿脚也不如年轻时那么灵便了。主人就对它说：
0: 你走吧，我们不需要你了。
4: 说完就把他赶了出去，狠狠地关上了门。皮皮很伤心，躲在院墙外面呜呜直哭。正在寻食的花公鸡听到了他的哭声，跑过来问：
5: 皮皮大叔，你怎么了？
4: 皮皮抹着眼泪说：
6: 主人嫌我老，就把我赶了出来。
4: 花公鸡很生气，觉得主人这么做太不近人情了，于是就决定帮皮皮这个忙。到了夜里，大家都睡了，花公鸡突然大叫：
5: 不好了，狐狸来了。
4: 主人一听，连忙披着衣服拿着棍子跑出来准备追打狐狸，可是他见院子里静悄悄的，连个狐狸的影子都没有。花公鸡拍着翅膀说：
5: 狐狸刚刚逃跑了。
4: 没办法，主人只好回去睡觉。不一会儿，花公鸡又像刚才那样大喊大叫，这样反复了好几次，主人被弄得一夜没睡。花公鸡对主人说：
5: 哎呀，要是皮皮大叔在，狐狸就不敢来了。
4: 主人一听，这才后悔当初赶走了皮皮，于是花公鸡自告奋勇领着主人来到草垛旁，找到了皮皮。花公鸡演了一出狐狸来了的戏，让主人知道了皮皮的重要，从而使皮皮重返了家园。小朋友，帮助别人也要讲究办法，像花公鸡一样用事实去说明道理，不是很好吗？
3: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巧退珍珠。
4: 巧退珍珠。一天早上，当铺里走进来一个中年人，他拿出一颗又大又亮的珍珠要典当，掌柜粗略地检查了一番，便给了来人100两银子。 来人接到钱，头也不回，匆匆地走了。伙计王二看见那人鬼鬼祟祟的样子，建议掌柜再仔细检查一下。于是掌柜找来几个行家帮助鉴别，经过仔细鉴别，行家们发现珍珠是用琉璃做的。大家都认为骗子肯定不会回来了。王二说，别着急，我有办法让他自己送上门来。第二天，当铺宴请全城的同行聚会，当大家正在高谈阔论时，王二端过来一个匣子，他指着里面的珍珠说，各位师傅，我家掌柜由于一时疏忽收了一颗假珍珠，你们以后可千万别上当，既然是假的，留它何用？说完，他把假珍珠狠狠地摔碎了。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城。过了几天，那人果然来赎珠了。掌柜正在心里埋怨王二摔了珍珠时，王二笑眯眯地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正是那人的珍珠。那人顿时傻眼了，乖乖地按规定连本带息拿出120两银子。原来王二摔碎的是他叫人仿制的，而骗子的假珍珠还原封没动地保留着。小朋友，骗子想用假珍珠骗钱，没想到反而搭上了20两银子。我们应该学习故事中王二的智慧，但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睁开我们的慧眼，凡事多加考虑，防止上当受骗。
3: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沙粮袋。
4: 沙粮袋，南北朝时期，皇帝派谭道济将军率兵去攻打北魏。在战场上，宋军英勇顽强，因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由于长期在外作战，后方的粮草不能及时供应，宋军的粮食马上就要用完了。有个士兵看见这种情况，就跑到魏军那里去告密，说宋军粮食不足，魏军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一举打败宋军。魏军的将领一听非常高兴，立即下令让士兵们严密监视宋军的动静，准备随时进攻。谭将军看到士兵们几天都没吃东西，心想立即撤兵才是上上策，但那样就会让敌人起疑心，从而大举进攻我们。他低头看到地上的沙子，突然有了好主意。到了晚上，谭将军命令士兵点起火把，然后往空米袋里装沙子，一边装一边大声地数着，一斗，两斗，三斗。士兵们又把装好的一袋的沙子抬来抬去，装作是在分粮食。天亮了，谭将军命人把所有的沙袋口都敞开，在沙子上盖上一层米放到帐外，然后就吩咐大家回去睡觉了。魏军的探子见宋军军营里分粮食忙了一夜，原来根本就不缺粮草，于是吓得连夜就后退了几十里，而宋军就趁机撤兵了。原来谭将军以疑兵之计，用以沙充粮的方法来迷惑敌人，从而使自己的军队有了充足的撤兵时间。小朋友，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3: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司马光砸缸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4: 司马光砸缸。司马光7岁的时候，有一天
1: 他和几个小孩在庭院里玩捉迷藏。

0: 堂的游戏。庭院里有口大水缸，缸里装着满满一缸清水。他们和其中一个孩子蒙上眼睛后，便一个一个散开，各自寻找藏身的地方。被蒙上眼睛的小朋友站在那里侧耳听了一会儿，见没有声音，便伸出双手瞎摸，一会儿摸到树上，一会儿碰到墙上。孩子们看见他滑稽的样子，忍不住发出低低的笑声。这时一个小朋友东躲西躲，见实在找不到藏身的地方，便爬到了缸沿上面。谁知一不小心咕咚一声，竟一头栽进水缸里了。其他的小朋友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呆了，有的急得直跺脚，有的跑去找大人，有的站在缸边大声喊救命，还有的吓得嚎啕大哭。司马光却没有慌，他四下张望，忽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便急中生智抱起石头，用尽全身力气向缸下边砸去。砰的一声，水缸被砸开了一个大洞，缸里的水哗哗哗地涌了出来，掉到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当闻讯前来营救的大人们赶到时，水缸里的小朋友早已脱险了。大人们知道司马光救小朋友的经过后，都夸他是一个勇敢机智的好孩子。年仅7岁的司马光为救落水同伴，用石头砸缸，他的勇敢机智让人佩服。小朋友，当你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像司马光一样机智吗？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沈簸箕。
0: 沈簸箕，从前有个孩子叫傅拓，传说他10几岁就做了知州。一天早晨，知州府门口有人击鼓喊冤，傅拓立即升堂审问。原来是打鼓场的农民和麦子铺的老板有了纠纷。麦子铺老板抢先说：“
3: 大人，我是何简才，日前小人家中丢了一个簸箕，今天竟在他家里发现，料想是他来小人店里买麦子时偷走的。”
0: 农民一听勃然大怒，他喊道：“
3: 大人，他诬赖我，小人家中的确有簸箕，可那是小人买的，请大人明察。”
0: 傅拓问道：“
3: 何建才，你家平日用簸箕做什么？”
0: 何建才忙答：“
3: 装麦子。”
0: 傅拓又问农民：“
3: 你家平日用它做什么？”
0: 农民答：“
3: 小人在打鼓场做工，用它装谷子。”
0: 傅拓立即命衙役把簸箕带到堂上审问。他一本正经地说：“
3: 簸箕，你是最知情的，你倒说说谁是你的主人呢？”
0: 堂下鸦雀无声。傅拓见簸箕不开口，大怒：“
3: 大胆簸箕，竟然蔑视公堂，给我重打20大板。
0: 众衙役不敢怠慢，立即动起手来。这时傅拓走到堂下簸箕跟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一些骨屑，在手里一边捻一边说：“
3: 大胆何建才，从簸箕上掉出来的只有谷子屑，没有麦子屑，你可知罪？”
0: 何建才只得跪地求饶。小朋友，观察、分析、判断和推理能力对于我们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真相是至关重要的。聪明的傅拓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能力，才巧妙地审了簸箕，找出了他的主人。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曹冲称象》。
0: 曹冲称象。曹操有个儿子叫曹冲，传说他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聪明过人了。一天，孙权派人给曹操送来一头大象，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庞大的动物，觉得很新奇。忽然他心中一动，说，
3: 谁能想办法称出它的重量？
0: 文武百官纷纷议论，有的说把大象宰了，割成一块一块再称；有的说造一杆大秤，砍一棵树做秤杆，再做一个巨大的秤砣，让大象站到上面。曹操皱了皱眉头，对他们想的办法都不满意。这时小曹冲从曹操背后站了出来，他大声说，
4: 父王，我有个办法。
0: 曹操半信半疑地看了看儿子，笑着说，
3: 好吧，你说说看。
0: 曹冲说，
4: 先在河里准备一条船，把大象牵到船上，在水面和船帮的交界处画上记号，再把大象牵上岸，然后往船上一块一块装石头，当船身沉到做记号的地方时，停止装石头，这时船上的石头的重量不就跟大象的重量一样了吗？只要称出石头的重量，大象的重量就知道了。
0: 曹操对这个办法很满意，他急忙命人按曹冲说的办法去做，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曹冲利用浮力的原理解决了称大象的难题，显示了他的过人智慧。他能想出这样的好办法，是因为他平时细心观察，勤于动脑。
2: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按图索骥。上，
5: 按图索骥。哎，按图索骥出自哪儿呢？出自于明代一位文学家叫做杨慎，他写的一本书叫做《逸林伐山》，啊，其中就写了按图索骥这个成语。啊，说杨慎这个人呢也有意思，这个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官员，而且是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明代三大才子都是谁呢？一个啊是杨慎，另一个排名第二的叫做谢晋，字大申啊，也叫谢大申，谢晋谢大申。还有一位呢，排名第三的呢叫徐渭，字文清，后来给自己改了个字，改叫文长了啊，徐渭徐文长。后来呢他自己自号叫天池山人，是一个大书法家、大画家、大戏曲家。哎，说明代三大才子啊，你应该下意识地反映出来另外一个人，谁呀？唐寅、唐伯虎。哎呀，唐伯虎在民间的故事流传太多了，但是奇怪的是他没有被评上明代三才子啊。这是稍稍拓展一点。好，咱说回来，为什么来说说这杨慎呢？因为这个人呢，咱应该知道，应该了解，因为他所做的一首诗咱太熟悉了，而且后世有人呢把他的诗啊化作了歌词，然后呢再把这歌词谱上了曲，编成了一个现代歌曲。咱们呢应该是都听过。什么歌曲啊？我给你放一段你听听。

0: 这是什么歌曲啊？这不就是老版的《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吗？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杨慎所写的，词叫做《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按图索骥》中。
0: 咱说回来啊，咱赏析到第二句了啊，是非成败转头空，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当年的青山江山依旧存在，这太阳啊，是日升日落，没有变换。人走了无数载，但是大自然，这种自然的规律是没有变换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在江边的白发隐士已然看惯了岁月的变迁，一壶浊酒喜相逢，老友见面，痛快地畅饮一壶酒，好不快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往今来，英雄事迹也好，是卑劣行迹也罢，都成为人们谈话之谈资，言谈之故事。又能如何呢？哎呀，气吞山河呀，已然是看透世事，看透世情啊，不愧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啊。李慎写的这《意林伐山》里头，这按图索骥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说的呀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伯乐。一说伯乐，你下意识反映的是什么呀？是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的人。在古代呢，他是一个相马的专家。那这个人叫伯乐吗？姓伯名乐？不是，没这个姓。人家姓孙，叫孙阳，阳光的阳。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人士，相传是咱们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相马专家，一眼就能看出一匹马的好坏。这伯乐呢，这两个字啊，本来它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因为这个孙阳啊特别擅长相马，所以人们呢称赞他，把他称之为伯乐，伯乐先生啊，伯乐先生来了啊，最会看马的这人来了，是抬高他，是捧他。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按图索骥下。
0: 咱们来说说按图索骥。这伯乐不是写了一本相马经吗？那写出来相马经，你看上面还有插画，很适合让人去学习。伯乐呢有个儿子，在古代叫子承父业，儿子你得学习父亲的手艺，继承父亲的产业啊，把他发扬光大嘛。但是伯乐这个儿子呢，智力有问题，脑子太笨了，而且太傻了。伯乐写好的这相马经给儿子看，给儿子讲，你看啊，什么马是好马，这马都有哪些特征，长什么模样。是。伯乐又问他，你记住了吗孩子？爹，我都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好啊，记住了，好。爹，要不您让我去找匹

0: 千里马来吧。
1: 哦，你想去找马呀？啊，好好。
0: 伯乐很高兴啊，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年轻的时候相马也相得不好，但是慢慢的相得多了啊，看得多了，经历的多了，有经验了，这相马的水平越来越高，自己孩子也应该这样啊。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刘无以成江河嘛，去吧。结果呢，他就拿着这本相马经出门溜达去了。相马经上写着呀，这千里马的主要特征，脑门啊得高，眼睛得大，蹄子也得大啊，这样的马乃千里良驹。哦，好好好好好，这样的马是千里良驹，是不是？我就照着这个去找去。走了不远，他呀看到了一只癞蛤蟆，而且这癞蛤蟆格外之大，蹲在地上哇哇在那里叫唤。他一看这癞蛤蟆眼睛够大的啊，脑门够高的，蹄子也大呀，嘿嘿嘿，这是一匹好马。于是啊，就把他捉回去告诉他父亲，爹，您瞧，我找着一匹好马，跟您相马经上写的差不多，就是这蹄子呀跟其他马比起来稍稍有点小，但是您看高脑门大眼睛。伯乐一看儿子手里拿着大癞蛤蟆，哎呀，五味杂陈，不知说什么。哎呦，我伯乐一时英明要坏在你身上了啊！这马，这哪是马呀？它能跳，它没法骑呀。所以按图索骥指的是按照图上画的样子去寻找好马，实际是不行的。做事要学会变通，要学会灵活，不能一根筋的去办事情。哎，你听起来这像说了个笑话，这历史上真有这个事儿吗？我跟你说是真的，杨慎写的。杨慎这原文怎么写啊？说其子执马经以求马，初见大蟾蜍，谓其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但蹄不如。”
2: 智慧并不遥远，知识就在身边。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评书。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4: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朋友们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13集。
6: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很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了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上一个相好。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面前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活力。他渐渐地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的时候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伶俐，说得头头是道了。要是肚子不很饿的话，他还喜欢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上两手。 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

球比赛的时候，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的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由于他。

责任。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很大。班上每天半天劳动，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要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的工具给大家分发。每次他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有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是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给发现了。那天是上山修梯田，发完了铁锨之后，侯玉英撅着个嘴，把发在他手里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的面前。我不要这个秃头子。少平看他在大家的面前伤自己的脸，也就很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跟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给你婆姨了。全班学生轰的一声都笑了，有些同学很快地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去劳动了。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地说，哼，贼不打自招。这侮辱和伤害实在是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掰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是被他们村的润生和金波给拉住了。班里许多的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从此以后，孙少平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他们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的处境，竟然都有了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侯玉英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里边叫人感到那是故意笑给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少平的心里现在很苦闷，他陷入到一种灰心和失望中去了。如果他原来没有和郝红梅有这种关系，他或许只有肠胃的危机。可是现在他在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而且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郝红梅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是面对面的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动的看上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的熬着日子，等着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个月前郝红梅跟他借过一本创业史，到现在还没有还给他呢。这本书是少平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了，如果郝红梅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县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意找郝红梅去要书，他心里对郝红梅有一种说不出的恼火。郝红梅现在可以不理他，但连借走的书也不还了吗？到了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少平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在一起蒸的干粮，他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摸黑的时候回到了学校。学校正

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之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了个章法。少平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少平手里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少平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往自己的宿舍走去，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他前面走着，郝红梅大概没有看见他在后面。少平真想喊他一声，问问那本书的事儿。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突然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然后仍然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他的身影立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等到走过郝红梅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着这件事儿，那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法子呢？少平拿起那本书，却在摸黑中感觉到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里掉在了地上，他吃了一惊，连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摸到了一块软软的东西，捡起来凑到眼前一看，天哪，原来是块白面饼。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忙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了起来，饼上沾了些土，他把它们吹干净。少平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觉得他拾起的不仅仅是几块白面饼，而是很多很多。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对这所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这个学期报名的日子一到，他就一天也没耽误，赶忙返回了学校，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可是开学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上句话。他看见郝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像另外变了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郝红梅原来很消瘦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过上了半年的城市生活，郝红梅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夹娃头像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辫，再加上自己做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好像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孙少平看见她，心里就会漾起一种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当然，少平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加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剪裁成制服的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他本质上的土气。再加上暑假里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肮脏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都给用光了，还是没有能够洗净。他看着自己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可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想和他相好嘞。让侯玉英见鬼去吧，他就是想和自己好，自己也许还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侯玉英的腿，假如郝红梅的腿是跛的，他孙少平照样会和她好的。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有能够和郝红梅拉上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有，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了，但不知郝红梅为什么又像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

看来是有意的在回避孙少平。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郝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玩球，他自己也就玄摸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的篮板下面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逮住球谁就投篮。不管是谁在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之后就传给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一些规矩和礼貌。少平看见郝红梅投了一次篮之后，球又一次的回到了郝红梅手里。当他正准备给别人传的时候，少平就在他后面喊：给我一个。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的话，但郝红梅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而是把球传给了站在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霎时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连眼睛也好像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把球给他传过来，他勉勉强强地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的操场。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面的河滩里。他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河水，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了，就像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在慢慢地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现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他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可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呢？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红梅还在还给他的创业时里加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了。可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呢。那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这几个星期里，他就和他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着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他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才熬到了高中。由于他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村里的人没有谁卡他。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所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的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计。起先她和孙少平一样，因为自己家庭贫困，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一点的饭，顿顿都是黑高粱面馍。女孩子爱面子，她不愿意在大庭广众面前领取自己那份不光彩的干粮，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了之后她才去。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人的情况和他完全一样。

0: 一样。他于是很自然地对这个叫做孙少平的男生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郝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儿，包括爱情和婚姻。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她自己早有盘算。她家成分不好，光景也不好，她自己要寻下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的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他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但他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分又不好，上学只能上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他家的成分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只有寻下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他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他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他同样贫穷的男人呢？因此，他和孙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但他们毕竟命运相似，这使他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在这个他得不到友爱的世界里，孙少平对他来说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他是孙少平的婆姨的时候，他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他到这个县城的高中里来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之中，他能高攀上一个条件好的男人。可侯玉英这么一闹，舆论就把他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这使他非常的被动。他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放我一把好工具来。因此他便渐渐地开始和少平疏远了。他要让众人看见，他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那几天，他才突然发现，在他那个破旧的箱子底下，还放着他从孙少平那借来的一本创业史。他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他这么长时间没有理少平，还把他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而没有还给他。他知道这书少平也是从文化馆借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少平肯定很着急的要给人家还。哎，这个孙少平，你咋不开口向我要呢？可他又一想，这要怪他自己，他应该主动的给人家还嘛。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匆匆忙忙地跑到男生宿舍给孙少平还书，可少平没在。金波告诉他孙少平回家去了，他只好又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回到宿舍之后，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下收开始以后，他每星期天回去常出山去捡麦穗儿，他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他烙上了几张饼。他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愿望，想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送给孙少平，以弥补他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于是他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的时候转到校园里头等少平回来。他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就实在没有勇气当面把这书交给他，于是就采取了只有在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的方法。这个学期开学以后，郝红梅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到了夏天，他还有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像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的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他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他常常不愿意到公共场所去露面，可现在他身上的这身衣服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他也敢去了。不过他还不愿意进场，只是站在场外边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有一天下午，郝红梅还像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上看着别人打球。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明突然给他扔过来一个球，并且很亲切地说：你来玩吧，为什么老站在外面呢？他笨拙地接过顾养民抛过来的球，满脸通红，把球又扔给场内别的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就来拉他，他只好胆怯而兴奋地走上了篮球场。从这以后，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操场打篮球。没过多少时间，他就成了全班女生中柿子最硬的一个。也就是在这期间，班长顾养民渐渐地对他热情起来。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14集。
0: 班长顾养民渐渐地对他热情起来，玩球的时候常常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对他微微的一笑，而且得到球之后往往都抛给了他。在班上的一些集体活动中，顾养民也有意把他和自己分在一块儿，抽个空子和他说这说那。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像顾养民这样的人。顾养民的父亲是他们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顾养民的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养民从小跟祖父长大，一直在原溪县上学，他成绩好，又是班长，年岁虽然比郝红梅才大上了一岁，但就像一个教师一样的有风度。而现在，这个常常被全班女学生羡慕的谈论的人，竟然对他郝红梅如此青睐，真叫他有点受宠若惊。在郝红梅的眼里，和顾养民一比较，孙少平一下子就变得黯然无光了。郝红梅于是想方设法的和顾养民接近，和他攀谈，和他一块打篮球，让顾养民喜欢他。相反的，他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千方百计总是躲避着和他说话交往。郝红梅看得出来，这个学期开学以后，孙少平一直在寻找机会，总想跟他说话，但他都有意地回避了。叫人生气的是，今天下午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和养民他们打篮球，这个不识高低的人竟然叫他给他传球。郝红梅故意没有传给他，而是把球扔给了顾养民，他是要以此让孙少平明白，我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黄昏中，孙少平站在县城外的河岸边，思绪万千。他明白，从今往后，郝红梅再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这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真想狂喊一声。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的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的时间， 但他一点也感觉不到饿。他幻想着

0: 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衣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个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那个时候，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幻觉消失了，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朝这边走来，他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走到他跟前，把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递到他面前。看你没回来，你的下午饭我吃了，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少平没有言传，接过金波手里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到了他的身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想把顾养民捶一顿。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他好朋友的女朋友，这使他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他想为少平打抱不平。打了他，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你不要动手，我出面呢。可不敢这样，万一咱们出个事儿，能把家里的大人给急死。咱自己就是大人了，自己做下的事情自己承担，你不要管，我知道这事儿该咋办来。你可千万不敢动手啊，咱们没甚理由打人家顾养民，要是平白无故的打了，到时候咱没个说上的，我给他寻下个理由嘛。不敢闯这乱子。少平虽然和金波同岁，此刻心里又是火烧火燎，但是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金波也没有再说话，等着少平把那四个两面烧饼吃完了，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少平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私下里开始积极的筹划，准备打顾养民了。金波平时爱讲个哥们义气，班里许多调皮的学生都听他的，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商量着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上一顿，而又让学校抓不住把柄。为了不牵连孙少平，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少平保密，而且将来打人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这是一个晚上，熄灯铃还没有打，金波和他串联的那一把子人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他打发一个学生去叫住在另外宿舍里的顾养民。顾养民刚一进这个宿舍，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他看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很不友好地看着他。他还发现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里的，他就问大家：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儿了？金波走到他跟前，指着旁边的一个男生问他：顾养民，高来顺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1: 没有啊。
0: 那你为什么给这几个人说他偷吃你的饼干了？金波又指了指另外的几个人。顾养民很冤枉地对那几个人说：
1: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说高来顺偷吃我的饼干了？
0: 那几个小子立眉竖眼，七嘴八舌地证明他就是说了，而且说过还不止一次呢。这下顾养民立刻意识到这些人是故意和他过不去，但他又想不出来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

都很和气，和谁也没有吵过一次。他现在已经顾不得想这些了，因为他看见他的危险处境迫在眉间，他也知道他无法再辩解他没有说过别人偷吃他的干粮。他看着这群人呲牙咧嘴的已经逼近他的身边，就赶忙说，同学们，咱们有什么事儿慢慢说。我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金波的拳头就已经捅到了他的脸上，他立刻感到鼻子和嘴热乎乎的，知道出血了。紧接着这伙人一齐上来，七手八脚的把他踩在了脚地上，他只感到浑身到处都火辣辣的疼，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坐在炕栏石上的金波叫另外一个男生打了一盆凉水，于是金波和这一伙子人就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两个人强制地架着他的胳膊，另外的人把他胡血的脸顷刻之间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把他衣服上的土也扫得一尘不染。金波甚至拿了一把梳子，把他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这一伙子人便放开他，站在旁边瞅着他笑。有一个人还说，哎，干脆给这家伙脸上再擦点油，那就更风流了。顾养民立在脚地上，眼里泪水汪汪，现在他身上连一点挨打的痕迹都没有了。这些人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罢了又精心地给他打扮了一番，使他看起来什么事儿也没有。有一个学生还对他说，你给学校告去吧，到时候我们就说你污蔑高来顺偷吃你的饼干，我们和你讲理，可你先动手打人，那我们只好嘛。这群人又一起笑了。顾养民开掉自己脸上的泪水，我不告你们。他的这句话倒是这些人吃了一惊，金波他们都不再言传，也不再笑了。顾养民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这个宿舍，他也没有回他自己的宿舍，他走到校园东南角的一片小树林中，抱住一根杨树杆儿，无声地哭起来。孙少平在第二天才知道金波串联了一些人把顾养民给打了一顿，他又急又慌，忙忙找到金波，埋怨他不该这样。金波让少平别管，说他这件事儿干得滴水不漏。他对少平说，让顾养民告去吧，他小子挨了打，官司也打不赢，他一张嘴我们七八张嘴，他说不过我们。但孙少平觉得事情并不会那么简单的了结的。可是过了好多天，一切仍然风平浪静。金波曾给他说过，顾养民自己说不去告他们，少平当时并不相信这话，可现在看起来顾养民真的没有去告。班长现在看起来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表现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而且对金波和打过他的同学态度也很正常，既不特意的好，也不让人家看出来他怀恨在心。只是在挨打的第二天，顾养民给老师请假，说他感冒了，要上一趟医院。据金波说，顾养民上医院的那天，郝红梅竟然也偷偷地跑到医院看他去了。金波他们把顾养民给打了一顿，这反而使郝红梅更接近了顾养民。也许他们两个在一起分析过顾养民挨打的原因，金波心再残不会平白无故的打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郝红梅，他先后与少平和顾养民的关系变化，大

家都能看得出来。孙少平不出面，让他的好朋友来替他报复，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孙少平看得出来，郝红梅现在甚至都恨上他了，见了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顾养民不知道心里头怎样，可面子上还和少平保持着一般交往的关系。当然了，不论是在少平面前还是在众人面前，他现在已经不回避他和郝红梅的相好关系。至于郝红梅，他似乎专意让别人知道他和顾养民好。他现在上街就借顾养民的自行车，回来的时候呢，还故意在人多的地方给顾养民还车子，而且羞羞答答的看上顾养民一眼，说谢谢。少平现在平心静气的想，顾养民是一个好人，他挨了打但没有报复打他的人。顾养民不会怯火这些人，这些人再残，残不过学校的王法。只要顾养民去告，这些人都轻松不了，而且为首的金波说不定会被学校开除的。但是顾养民对这件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在精神上把他和金波他们都给镇住了。少平又进一步的想，郝红梅抛开他而和顾养民相好也完全是正常的，他自己在哪方面都无法和顾养民比较。男女相好，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而怎能像乡俗话里说的剃头担子一头热呢？青春激流打起来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的平复了，孙少平甚至感到了一种解脱的喜悦，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原来还要充实一些。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去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件事儿就值得他好好的思量思量。在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是孙少平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很深远的影响。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儿。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公社去宣传演出。他们班的金波、顾养民、郝红梅和他都选拔上了，他被确定参加一幕小戏的演出，还另外出一个节目讲故事，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一段。顾养民也参加小戏演出，同时还担任宣传队的副队长。郝红梅是舞蹈队的，金波呢在乐队里吹笛子，而且他还有一个独唱节目，因为他的嗓子很不错。少平参加演出的这幕小戏叫做《夺鞭》，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集体创作的。剧本的内容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兄妹俩高中毕业之后，为了从富农子弟手里夺回队里赶大车的权利，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以及一个丧失了阶级立场的

生产队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兄妹俩得到了公社书记的支持，终于胜利了。学校里教音乐课的女老师是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兼总导演，她竟然让孙少平担任这出戏的男主角张宏苗。少平又胆怯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还没有想到，从他们年级另一个班抽来的田小霞演他的妹妹。那个富农子弟由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扮演，顾影民扮演公社书记。经过了一段的排练，他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就下公社了。孙少平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宣传队，这使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另外，宣传队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馍大肉，演戏的时候他还能够穿上体面的戏装，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似乎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全县几个出众的干部子弟一块登台演戏，使他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的日子。戏完了之后，他和田小霞还各自有一个讲故事的节目，而这两个故事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当然，他的好朋友金波的独唱也常博得热烈的掌声。在这期间，文艺宣传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他们正处于爱红火热闹的年龄，加上伙食又好，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的。他、顾养民、红梅和金波四个人之间也自然地把以前的不愉快都搁在了一边。少平和金波都盼着文艺宣传队能赶快巡回到石歌节公社去，那里有他们许多的熟人和没有来上高中的同学，在本公社露一下脸，那可有多大的意义啊。到时候他们家里的人也会来看他们演出的。可是，在巡回演出的中途，文艺宣传队突然接到县宣传部来的电话，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奖，县上决定让孙少平和田小霞去参加，让他们俩赶快回县城来准备节目。这个消息对孙少平来说，就像一颗炸弹在眼前爆炸了。天哪，他要到黄原去，这将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而且也是第一次去逛大地方。宣传队所有的人都很羡慕他和田小霞，少平激动无比，这自然不消说。小霞尽管为这件事高兴，但她从小就在黄原城里长大，不像少平那样觉得好像要出国似的，连晚上睡觉都失眠了。老师把戏里的角色进行了新的调整，金波顶他演张红苗，红梅从舞蹈队里抽出来顶小霞演张红苗的妹妹。孙少平给老师请下假，说他要先回一次家，因为他立刻想到不能背着一口袋高粱面去黄原城，得要有粮票。另外，他的这身衣服怎么能到那大地方去亮相呢？讲故事不是演戏，人家不给做服装。一想到这一切，他的情绪就像一堆红火上泼了一盆子凉水，寒透心了。如果这样出去丢人，还不如不去。但他又知道家里的情况，这么大的破费能把大人给急死。当孙少平满腹愁肠地回到双水村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要去黄原讲故事的消息早已传回来，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人已经议论了他好几天，似乎他孙少平已经成了个人物。这倒也是，村里头像他这么大的人倒有几个去过黄原城吗？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8.6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生死相随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简洁明了，而且情感真挚，让人听了之后不禁为之动容。整首歌曲的氛围温馨感人，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谛。同时歌曲的演唱者杨培安也将歌曲演绎得非常好，让人不由得为之沉醉。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周兴哲以音乐才华编织动人歌曲，代表作《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永不失联的爱》分别表达情感细腻、深情呼唤与爱的誓言，触动人心。接下来这首《时间它不会》同样也能触动你的耳朵。

《偶遇》这首歌通过对人生和爱情的思考和把握，表达了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无常。这种对人生和爱情的把握，让人感到王菲的词曲才华非常出色，值得一听。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阳而生，心存希冀，追光而欲，目光而行。如果你恰好身处逆境，陷入迷茫，不妨听一听张碧晨的这首《光的方向》，歌声带着特有的空灵感，感染力极强，瞬间让人仿佛置身其中，不屈不挠，循着光照的方向，踏着生命之河，不枉痴狂。

0: 了赵雷演唱的《无法长大》，我们不禁回想，某个分水岭的路口，不知该如何走，做选择终究是成年人的事情。我们就如同歌曲里的赵雷，怀揣着大把青春年少的欢乐时光，慢慢长大了。至于无法长大，是每一个人心底最美好的愿望。我们保留初心，我们跌跌撞撞，我们看似不着边际，却仍怀满腔热情。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

0: 只是有些疲惫，妹妹，别留我一个人睡。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抖音热歌《星辰大海》由黄霄云演唱，这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文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为听众带来了一抹暖意，

陈楚生用温润嗓音演绎出极致共情，气声铺垫搭配强弱起伏的细腻处理，像耳畔呢喃般倾诉心事。这首《晓得》旋律舒缓，

将晏殊的经典词句化作悠扬曲调，黄师傅与梅占峰带来的这首《蝶恋花》，咫尺天涯，相思无处投递，男女生相互呼应，把古人含蓄深沉的爱恋娓娓唱出，一字一句皆是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绵长牵挂。

0: 周蕙翻唱蔡琴的经典作品《被遗忘的时光》，相较于蔡琴温柔的低音，周蕙则是以清亮的高音广为人知，唱出浓在心底却淡淡散出的遗憾情感，打造全新空灵美声版《被遗忘的时光》。
1: 是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从胡彦斌的深情到陆毅的稳重，再到关智斌的灵动，博远的阳光，以及魏巡的热烈，大声笑出来，融合了多样风格。他们的歌声如同拼图，每一块都不可或缺，共同拼凑出一首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大声笑出来的佳作。等你来聆听

玮琪的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是一首充满时光沉淀与生命诗意的民谣小品，以极简的配器与温暖的声线，构建出一个关于记忆、遗憾与和解的私密情感空间。这首歌展现了他从励志歌手到生活诗人的成熟蜕变。

任素汐的这首《莫怕莫怕》送给大家。这首歌在网络上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许多听众表示他在面对生活压力和心理挑战时提供了勇气和治愈的力量。

星星献给亲人的一首歌，回忆总是在悠悠岁月中袭来，一起感受时光的缱绻，温暖的旋律中蕴含浓浓的爱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与同非演唱。这首歌的创作意图在于表达对初见时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人生变迁的感慨。歌词中的若人生只如初见，我便可以大方地微笑着走到你身边，体现了对初见时无忧无虑、纯真美好的向往。
2: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人生

0: 你咁快要走啦？
1: 张国荣的《Miss You Much》是华语乐坛的经典舞曲代表作。作为全能艺人，他突破抒情歌框架，大胆尝试动感曲风，用细腻演绎赋予歌曲独特灵魂。歌曲推出后风靡一时，成为 disco 热潮中的标杆之作。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式感受这份跨越时代的音乐活力。

0: 空心由光泽演唱，歌曲中蕴含了不甘、不舍、痛惜、迷茫和遗憾的情绪，非常适合在情绪低落时聆听。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7.7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7.7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力等级5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始终面临层层阻碍。接下来与您分享为什么古代社会跨越阶层如此艰难。
4: 在商代有殉葬的习俗，殉葬又分为两种，人生和人殉。这两种虽然都是陪葬，却有着天然的差别。人生是把人杀了，祭祀天地和祖先，也就是把人当作牛羊一样的祭品。人生一般是俘虏，男女都有。人殉就是墓主人的一些近侍，比如妻妾、侍女等等。他们被杀是因为墓主人需要他们在地下去陪伴自己，像生前一样服侍自己。在人殉内部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比如在秦穆公的大墓中分为乡殉和侠殉，乡殉的地位就要高于侠殉，他们至少还有一副棺材，而那些被当作祭祀品的人殉是连棺材都没有的。他们或者头颅被割，或骨头碎裂，被散乱地丢弃在墓内，很显然他们是被用来祭祀了。而这种制度并不是中国特例，这类现象在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当中都有大量的发现。人类的等级制度在那个时代开始就已经是如此森严且残酷了。老百姓这个词主要是指普通平民，但这只是战国以后的事。在战国以前，百姓指的是贵族官员，因为那个年代普通平民是没有姓的，只有官员和贵族才有姓，所以百姓代指百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很多普通人也有了姓，可取名上呢是非常简单的。比如最有名的刘邦，原名刘季，那意思就是今天刘老三的意思。到了汉朝，实行察举制，地方官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向中央推荐官员，这当然沦为了权贵们的专属。最有名的是曹操，他的父亲原本是司隶校尉，花钱买了个太尉来当，通过举孝廉把曹操安排在

洛阳当县尉，还是很轻松的。至于那个家里织席贩履的刘备，当然不会得到推荐了，就只有靠着去打黄巾军，用军功来获取功名。

0: 氏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也成为世家大族揽权的工具。氏族的内部也是有着严格等级的，寒门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也是氏族，只不过是属于低等级的氏族，他们在氏族内部依然是受到歧视的。出身于谢氏的谢超宗是大诗人谢灵运的孙子，当时张敬儿以军功闻名于南齐，谢超宗替自己的儿子向张敬儿的女儿求亲，不仅让世人惊愕，连齐氏祖萧仪都忍不住怀疑谢超宗的目的。张敬儿虽然官拜雍州刺史、都督雍凉诸军事，是妥妥的一方大员，却被氏族看不上，氏族的等级森严可见一斑。几大氏族如王导的孙子与谢安的女儿成婚，王览家中的女子分别嫁给了谢巨和谢万钧，谢郎则娶了王胡之的女儿，王家的旁系如王羲之的外甥女刘氏也能嫁给谢玄的儿子谢焕，这就是氏族婚姻。而到了唐代，科举制度兴起，终于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跨越阶层的机会。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科举制度首先就已经将一些人永久地排除在参考资格之外了，比如经商，最有名的自然是李白，因为家庭的商贾身份无法参加科举考试。衙门里面的捕快、三班衙役除了壮班之外都是贱民，他们也是不能参加科举的。在清代，冷籍也是不准参加科举的。什么叫冷籍呢？就是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最有名的就是状元张俭，张俭就是冷籍。为了参加考试，张俭冒充秀才张居的孙子，以张育才的名义报名助籍，为此张居就不断地向张俭索要财物，双方后来闹翻了，打起了官司，一直闹到礼部，才最终让张俭继续参加考试。而张俭不负众望，历经艰难，最终考上了状元。那么农民可不可以参加科举呢？理论上是可以参加考试的，可是一个农民家的穷小子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家庭的命运，这不过是个神话而已。能够让一个男子常年不劳作而去读书，已经不是一个农户人家可以承担的。读书是需要学费的，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家农户能够通过自己辛勤劳作让全家人一天两顿饭吃饱，不至于挨饿，已经是很成功了。要知道各项苛捐杂税、徭役、地租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会要人命。我们在看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宋濂讲到了自己的求学历程，因为家里穷，读书还需要向他人借，向别人请教问题时的种种艰辛。宋濂的父亲在元朝至正年间获得朝廷赐号荣封处士，哥哥在义乌做官，是义乌医学教育。很显然，宋濂家族虽然不荣耀，但绝非什么贫苦之家，而他读书求学还如此艰辛，其他的务农家庭就不必提了。冷籍不得参加科举的规定，更是把很多务农家庭子女的希望生生扼杀了。祖上如果是官宦之家，自然也不会落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也就基本打消了穷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
1: 古代流传下来的成语数不胜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背后的典故来源，就比如说人仅可夫这个让人耳熟能详的成语，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下期背后的故事。
0: 慕容盛是后燕开国皇帝慕容垂的孙子，二代君王慕容宝的庶长子。参合碑一战，后燕惨败于北魏，元气尽伤，慕容垂含恨而亡，慕容宝继位为帝，封慕容盛为长乐王。 慕容宝暗若昏聩。

无法服众，根本压制不住朝中的各路权贵。慕容盛的岳父顿丘王兰汗发动政变，杀死了慕容宝，又杀了太子慕容策及公卿大臣百余人，对外推说皇帝病亡，通知慕容盛前来吊丧，要伺机除掉他。身边人都说这是陷阱，劝慕容盛千万不要去。慕容盛说道，我必须得去，兰汗是我岳父，念及亲家情分，我去了不一定会杀我，不去反而更危险。慕容盛赶回龙城，到了城门口，兰汗不让他进城。慕容盛的妻子兰妃此时正在娘家，她知道父亲已经动了杀机，就抱住父亲的大腿苦苦哀求。可是兰汗心想，今日若不杀他，他日后必然要杀我，只是这份心计父亲无法跟女儿说出口。见女儿哭得一塌糊涂，父亲终于心软，放慕容盛进了龙城。既然不杀慕容盛了，那就要好好的笼络他。兰汗把慕容盛安置在宫内，任命他为侍中、左光禄大夫，比往常更加亲近他。兰汗的哥哥兰提、弟弟兰迦南都来劝他说，慕容盛必须要杀掉，否则后患无穷。但兰汗念着女儿，一直不同意。慕容盛呢，却也没有收敛心性，他很快和其他慕容氏串联好了，准备起事杀掉兰汗。有人向兰汗的儿子兰木告密，兰木就劝父亲赶紧除掉慕容盛。此时兰妃又得到了消息，立刻跟丈夫说了，并让慕容盛装病，病得很严重的模样，骗过了兰汗父子。兰妃又跑到母亲已逝面前大哭，让她救救自己的丈夫。母亲也心疼女儿，去跟丈夫求情，于是慕容盛再次避开了杀身之祸。后来兰汗讨伐政敌，大获全胜，大摆宴席，也请了慕容盛来参加。席间兰汗、兰木父子喝得大醉，慕容盛借口上厕所，翻墙出去叫来自己的亲信，杀了兰汗、兰木以及亲信，还不肯罢手，又派人去外地杀死了兰汗的两个儿子。一夜之间，龙城变了天，兰氏被灭，慕容复兴。慕容盛以长乐王的身份行使皇帝权力，宣布大赦。说到这里，可能你会以为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两次避过杀身之祸，慕容盛的心里应该非常感激兰妃。事实刚好相反，慕容盛掌权后立刻下令处死兰妃，还对他说道，你的父兄全族都被我杀了，我留着你就是莫大的祸患，如同你父亲本应当杀死我一样。你对我的确有大恩，我会厚葬你以作报答。幸好太后得知此事后，赶紧拦住慕容盛，苦苦哀求，这才勉强留住兰氏的性命。慕容盛将兰妃打入冷宫，余生再没有见过她。想当年春秋时，郑国大夫季仲专权，郑厉公很不爽，暗中跟季仲的女婿雍纠勾连，准备除掉季仲。他们定下的计谋是，雍纠在郊外设宴款待季仲，然后伺机行刺。而行动之前，雍纠觉得这事儿不能瞒着妻子，便将计划和盘告知，以示坦诚。雍姬很为难，如果自己装作不知道，父亲就会被刺死，如果自己去向父亲告发，丈夫又肯定会死，怎么办呢？两难之下，雍姬跑回家问母亲，丈夫和父亲哪一个更亲呢？母亲回答，人尽夫也，妇一而已，胡可比也。

0: 说的是，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丈夫，但父亲只有一个，这是能比较的吗？雍姬一听就明白了，于是将丈夫的谋划告诉了父亲。季仲闻听，立刻出手杀死了雍鸠，将其尸首示众。郑立公听说了这事儿，只能苦笑着说道：雍鸠这个人呐，太不靠谱了，为国家密谋大事，你为什么要告诉自家一个女人呢？接下来郑立公不得不奔走他国，季仲又立了一个新国君，是为郑昭公。所以人尽可夫这个成语便是源自雍姬的故事，它的本意是指任何男性都有可能成为你的丈夫，婚姻选择的余地是很大的，而你一出生唯一的父亲便在那里，无法割舍也不可变更，所以客观视角里父亲的稀缺性远远大于丈夫。极端情况下，一个女人必须在父亲和丈夫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我们看到兰妃选择了丈夫，雍姬选择了父亲。兰妃没错，雍姬也没错，可能兰妃深爱着自己的丈夫，炽热而盲目，看不到事件背后暗藏的血腥。可能雍姬与丈夫的感情略淡一些，故而更冷静也更理性。道德困境里的主观抉择并没有标准答案，选择永远无错，永远是自由的，只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就行。
1: 历来北伐皆败，朱元璋的北伐为啥能成功？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有人说朱元璋北伐成功是因为朱元璋身边有一群足智多谋的军师为他出谋划策，比如朱升为他制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也有人说是因为朱元璋麾下有一群能征善战的将领，比如徐达、常遇春，还有人说是因为朱元璋雄才大略，制定了正确的北伐方针。这些当然是朱元璋北伐成功的重要因素，却不是核心原因。因为在以往的北伐中，同样不乏足智多谋之士，不少能征惯战之将，也不缺雄才大略之主，可他们的北伐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考察一件事情不仅要看英雄人物的作用，也要看当时的环境，也就是说时势造英雄，个人的命运是和时代潮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当时最大的潮流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全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古代打仗打的是什么？打的是经济，打的是人口，打的是后勤补给。可偏偏中国南北地形存在的巨大差异，让北伐的后勤补给比南征要难上几倍。我们知道，只要过了长江，北边基本上是平原山脉，南边就是江河丘陵了。在这种地形差异下，当南方政权想要北伐的时候，进入到平原地区，由于没有河流运输，只能依靠民夫肩挑手扛的运送补给。那正常情况下，一个民夫一次只能携带六斗粮，六斗米够一个士兵吃36天，但运粮食的民夫也要吃粮食，这样计算下来，这六斗米送到前线只够士兵吃18天的，这还没有算运粮的民夫返回途中所消耗的粮食呢。但是当北方政权想要南征的时候，在进入南方后，只要先占据沿江地段，接下来后勤补给都可以走水路了，水运比陆运的成本那就要低很多，不仅运量大，效率还高，而且所需的人力也更少，所以北伐付出的人力物力等经济成本要比南征要大得多了。但不巧的是，中国北方的经济和人口长期领先于南。

南方。这个时候别说北伐了，能不被北方政权拖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幸运的是，到了朱元璋所处的元末明初，中国南方的经济和人口已经全面超越北方了，这就要感谢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三次衣冠南渡了。衣冠南渡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大现象，指的是因为战乱等原因，中原地区的士族士大夫等阶层南迁至南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分别是西晋末、唐安史之乱和北宋末。那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衣冠南渡第一次发生在两晋时期。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中原士族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携家带口逃到南方，史称永嘉南渡。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开始得到发展。第二次发生在唐朝中后期，安史之乱导致北方战乱频繁，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第三次发生在两宋时期，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俘虏，为了躲避金兵追杀，残余的宋氏皇族和大批百姓南渡，逃到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史称建炎南渡。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经济人口都超过了北方，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了。所以在元朝末年，先手占据南方的朱元璋人钱粮巨足，而同时期的北方碰巧发生了旱灾和瘟疫，这一正一反，朱元璋的优势就很大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是京杭大运河，解决了北伐所面临的后勤补给难题。京杭大运河虽然是隋炀帝修建的，可年久失修，到宋朝时就堵塞了。元朝时重新修建了大运河，这时的大运河可以从杭州直接连通天津北京，这就给朱元璋做了嫁衣，他就可以利用运河来运兵运粮，大大减少后勤补给的难度。所以我们看朱元璋北伐的战略，他是先打山东河南，这样就保证了运河两边的安全，将运河完全攥在手里，这样就可以放心地用大运河去运兵运粮了。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朱元璋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这也是元朝送给朱元璋的一个大礼包。自古以来骑兵都出自北方，因为马匹主要出产在北方，但元朝非要特立独行，在南方建立了很多处养马场，比如江西、安徽甚至云南都有元朝养马的足迹。这样一来，朱元璋虽然是扎根在南方，可在北伐以前靠着抢元朝的养马场已经缴获了大量马匹，他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骑兵部队。总的来说，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北伐成功，南方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他奠定了基础，京杭大运河为他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后勤补给，强大的骑兵军团使他有了一支可以和蒙古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朱元璋本人的战略眼光，徐达等将领的冲锋陷阵，李善长等谋士的出谋划策，还有元朝的不得人心，这些因素统统组合在一起，最终促成了朱元璋北伐成功。

0: 成为从心底起源。
1: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各位听友，下午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遇在光影独白。这里既有在戛纳斩获大奖的艺术神作，也有引爆全球票房的商业巨制。那么哪一部最值得您投入宝贵的时间？他们又讲述了怎样动人心魄的故事呢？别着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畅游环球影海，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在这个信息爆炸、情感过载的时代，你是否也曾渴望一部电影能让你慢下来，静静回望那些关系里说不出口的爱与亏欠？德州巴黎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5: 当看到女技师的金发碧眼、黑丝美背，塔里克来到了楼上小隔间外做准备。看有男人心满意足地走出，他便走了进去。看完项目列表之后，他拿起电话说出了想要的女技师的相貌，没想到来的却是个护士打扮的老阿姨。一看货不对版，他放下电话起身就走出了隔间。随后他又进入另一个隔间试试运气，这一次他低着头没敢再看，直到听到声音才发现是自己想要的人。珍妮满脸笑意地坐下之后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看他一直不愿意回答，珍妮以为他是想直接来点刺激的。就在他准备脱掉上衣的时候，
6: No, don't.
5: 珍妮只好赶忙尴尬地整理，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只好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跟我说。没想到查维斯却直接问他会不会为了赚外快跟客户回家，这羞辱性的问题让珍妮非常的生气，正准备起身离去，却又被查维斯制止。虽然珍妮有点不明所以，但此时的查维斯却早已经泪流满面。当珍妮想要说些什么安慰他的时候，查维斯却起身离开了房间。大儿子问他是否见到了妈妈，查维斯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原来他已经多年都没和美艳的妻子见面，就连跟儿子的相认也是在几天前。不知为何，4年前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直到这天，胡子拉碴的他突然在德州的荒漠里出现，没人知道他在寻找什么。喝光湖里的最后一滴水后，他朝着一个方向继续前进，穿过杳无人烟的荒漠，口渴难耐的查维斯找到了一个小店，刚拿出一把免费的冰块准备解渴，然而当冰块刚放进嘴里，他就身子一歪，径直地摔在了地上。当他再次醒来，一位医生正在为他做检查，可无论医生问他什么，他都一言不发，以为他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医生就在他的钱包里找到了一张名片，这才联系到了他的弟弟，突然得知消失4年哥哥的消息，弟弟有些难以置信，随后准备立刻动身前往德州。弟媳有些担心查维斯的归来，但弟弟还是毅然决然地坐上了飞机，毕竟那是自己的亲哥哥，他不能不管。几天路转空的长途跋涉之后，他终于来到了位于德州荒漠的诊所，医生却告诉他查维斯已经跑了。弟弟决定顺着小路去碰碰运气，此时的查维斯正穿过一片草原，不知过了多久，弟弟竟然真的运气爆棚地遇到了哥哥。他下车跟哥哥打招呼，然而查维斯还是一言不发，一番好说歹说后，查维斯才坐上了车。弟弟很好奇这4年你都干了什么，然而对于弟弟的问题，查维斯依旧是一个字都不愿意回答。没多久，两人来到一家旅馆歇脚，弟弟让哥哥好好洗洗，自己去帮他买一身新衣服。临走的时候，查维斯破天荒地对他笑了笑，然而当弟弟把衣服买回来的时候，查维斯却再次消失不见了。弟弟只好再次驱车追赶，他顺着铁轨很快便找到了查维斯。被抓到的查维斯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直直地看着铁轨的另一头，弟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什么会让他这般向往。 黄昏时分，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小镇。一番洗漱后，查维斯看起来正常了很多。在一家餐馆里，弟弟心平气和地讲述了查维斯的儿子。原来，在查维斯消失不久后，他的妻子也突然消失不见了。两人的爱情结晶被送到了弟弟手里。听到这些，查维斯的眼睛泛起了泪花，但从头到尾还是不愿意说一句话。次日一早，他们继续上路，来到一处加油站时，弟弟终于忍不住大发脾气，因为他受够了查维斯装聋作哑的把戏。随后，他出言威胁道：“如果你再不说话，我也将一声不吭。”但还没等他说完，查维斯却猝不及防地开了口
6: ：“Paris。”
5: 弟弟觉得巴黎确实是个好地方。他原本也想和妻子去欧洲度假，但繁忙的工作让他一直抽不出身。只是他不明白，想去巴黎的查维斯为什么一个人跑到了德州的荒漠。查维斯没有继续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脸上扯出了不合时宜的微笑。不过弟弟也没有深究其中的缘由，因为能让查维斯开口说话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了节省时间，弟弟决定坐飞机回家。可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查维斯却因为恐飞任性地跑了下来。弟弟虽然很无奈，但也只能重新租车。但查维斯又坚持要之前那辆，即使换一辆一模一样的都不愿意。被搞崩心态的弟弟很想打人，但最后还是求着工作人员找回了原来那辆。重新坐上熟悉的车后，查维斯显得非常开心，他开始主动找弟弟说话，还拿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要去的巴黎，而且我还通过邮件把它买了下来。弟弟看后满脸的疑惑，这明明是德州荒漠里的一块空地，根本不是浪漫之都的巴黎，你为什么要花钱买下它呢？这个问题显然问到了查维斯，他想了很久都没想起来原因。直到第二天，他终于想起来了，因为他们的父母在那里相爱，也是在那里怀上了查维斯。查维斯觉得那里就是他生命起源的地方，所以他才买下了那里，并且要找到那里。金刚经里说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查维斯自从启程寻找德州巴黎的那天起，他的目的就已经逐渐虚无，他陷入了一种为找而找的混沌，这是一种空置状态，没有快乐也没有苦痛。不过通过弟弟的不断努力，对人情麻木的查维斯终于被唤醒。但弟弟始终不明白究竟是怎样的遭遇才让查维斯选择了逃离俗世。经过几天的舟车劳顿，弟弟终于将查维斯带回了他位于洛杉矶郊区的住所。查维斯也在时隔四年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亨特，可面对亲生父亲，亨特不但没有喜悦，反而更多的是陌生和疏离。因为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讲，这离别的四年就是他的大半生。为了感谢弟弟和弟妹对亨特的照顾，查维斯不仅殷切地洗了餐后的碗筷，还在第二天一早又把家里的鞋子全部擦了一遍。为了拉近和亨特的关系，他还主动提议接亨特放学，然后两人一起步行回家。弟妹对此表示没有意见，但亨特却无情地拒绝了。可即使如此，查维斯还是准时守在了校门口。但当放学出来的亨特看到他时，却直接转头坐上了同学的车，把他一个人晾在了马路对面。得知此事后，弟弟想帮查维斯一把，于是他带着一家人看了曾经的旅行录像，里面的两家五口在海边愉快地度假。查维斯和亨特的关系更是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看着曾经的一切美好回忆，父子俩的关系果然有所缓和。亨特开始主动接近查维斯，甚至临睡前还主动对查维斯说了句爸爸晚安。亨特的首次接纳让查维斯开心不已，他也开始琢磨如何做回一个合格的父亲。清洁工告诉他孩子都喜欢有钱的爸爸，于是他穿上弟弟体面的衣服，西装革履地再次出现在了学校门口。放学出来的亨特看到他的样子后不禁笑了出来，同学则满脸疑惑地问道对面那个像房产中介的男人是谁。亨特说那也是我的父亲。看着同学更加不解的眼神，亨特有点自豪地表示我就是很幸运的有两个父亲。跟同学道过别后，亨特没有走向路对面的查维斯，而是与他隔着一条马路遥遥相行。两人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观察对方，为了让回家的路不显得枯燥，查维斯一路上都在做着各种搞怪的动作，而这种行为也确实赢得了亨特的喜欢。快到家时，查维斯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了亨特，而这一次亨特也没有拒绝他的接近。就这样，父子俩在夕阳的余晖中第一次紧靠着彼此走回了家。到家后，两人还坐在一起翻看以前的相册，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期间他们突然聊到了生死的话题。亨特说在你离开的四年中，我能感受到你还活着，同时也能感受到母亲也在某个地方好好生活着。看着父子俩的关系再起亲近起来，弟妹的内心却油然生出了一丝恐惧，因为她害怕查维斯会带走亨特。于是晚上她单独找到查维斯，主动提起了亨特的亲生母亲珍妮。她说自从亨特被送到我们这里，珍妮私下一直跟我

0: 有电话联系，大多时候都是询问亨特的成长和变化，偶尔也会问一问你的消息。但一年前他突然停止了通话，而是让我给亨特开一个银行账户，之后他每个月5号都会汇款过来，有时候是100，有时候是50，甚至有时候只有5块。虽然金额不多，但一年来从未间断。我已经查过了汇款信息，这些钱全都来自休斯顿的一家银行，而我也记下了银行的名字和地址。再次听到妻子的消息，查维斯突然有些触动。之前他总批判妻子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如今看来是他这个父亲更加失败。在得知今天是11月1号时，查维斯又开始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行走。他从天黑一直走到天亮，但也没走出个什么结果。直到听到一位马路哲学家振聋发聩的呐喊：没有一块地方可以被称作安全区，所有人都会被拉出来处决。查维斯听后猛然意识到，既然人类连死都必须面对，那人生还有什么是不能直面的呢？没有意义的放逐也该结束了。于是他决定去休斯顿找珍妮，去面对一直想要逃避的过往，而这也正是弟妹的目的。下定决心后，查维斯找弟弟借了一笔钱，随后买了一辆二手皮卡，接着来到学校跟亨特告别。可亨特却要求跟着一起前往，因为他不想再次被亲爹抛弃，他也想再见见亲生母亲。查维斯虽然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就这样，父子俩人踏上了寻亲之路。期间，为了不让弟弟和弟妹担心，查维斯还让亨特打电话报了平安。而接到电话的弟妹肠子都悔青了，他原本只想支走查维斯，却没想到弄巧成拙，失去了亨特。几天后，父子俩跨越2400多公里，终于来到了休斯顿。随后，他们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银行，因为这里不用下车就能办理业务，所以为了最大可能的蹲到珍妮，父子俩一个手在入口，一个手在出口，并用对讲机实时汇报彼此看到的情况。11月的休斯顿虽然有些寒冷，但阳光洒在身上后更容易让人入眠。父子俩就在这温暖的日光下渐渐睡了过去，直到太阳高悬在头顶时，亨克才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而此时正好有一位头戴耳机的金发年轻女性开着一辆红色雪佛兰准备离开。亨特觉得眼前的人就是母亲，但保险起见，他又拿出照片做了比对。在确认无误后，他立即通过对讲机告诉了还在睡梦中的父亲。但等父亲醒来，珍妮已经驶入了主干道，父子俩只能加快速度追了上去。然而就在追上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两台一样的红车，而且马上就要分道而行，他们必须随机选择一辆，但如果选错就要再等一个月。最终亨特笃定地选择了左边那辆，随后便跟着车子来到了一片郊区，在一栋印有自由女神像的矮楼前停了下来。父子俩下车后看了一眼红色雪佛兰的副驾座椅上的耳机，说明他们没有跟错。为了确认这个年轻女性是不是珍妮，查韦斯把亨特留在车里，一个人进到了房子里面。这个房子外面看平平无奇，没想到里面竟然风情难掩，深红暗绿的灯光，艳俗暴露的皮肉，怎么看都是个不太正经的场所。查韦斯环顾四周，终于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可就在他步步靠近时，却被另一个男人拦了下来，理由是这里是后台，女技师们还没做好准备。无奈之下，查韦斯只能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学着那些来玩的男人踌躇地来到楼下。这里一共有24个不同的主题房间来接待客人。查韦斯随即走进一间房，并拿起电话告诉接线员：我要找一个大约25岁的金色短发女孩。可等他挂掉电话后，却等来了一个40多岁的金发女护士。虽然不是想见的那个人，但查韦斯却发现了这家店的特别之处，那就是透过面前的镜子，他能看到对面的女人，但对面的女人却看不到他的样子。这不禁让查韦斯卸下了心理负担，于是他又换了一间主题包厢。这次他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珍妮。如今的珍妮依旧美艳时髦，风情万种。查韦斯本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但再次见到心爱的女人，他还是忍不住情绪翻涌，苦泪立满眼眶。而不知情的珍妮如服务其他客人一样，亲昵地询问着查韦斯的需求，但悲伤早已逆流成河的查韦斯始终一言不发，这让珍妮误以为他想看点刺激的，于是准备脱掉大陆杯的粉色毛衣。此时的查韦斯终于急忙开了口
1: No, don't.
0: 他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跟你聊聊天。紧接着他就像打开话匣子一样，发出了一连串迫切的质问：你会不会为了赚外快跟男人回家？面对充满敌意和侮辱的话语，珍妮先是无奈地苦笑了几声，随后在一一否认后准备起身逃离。惊觉自己的无理后，查维斯连连道歉，并苦苦恳求珍妮能够留下。可当珍妮再次坐下后，他却起身离开了。与珍妮的这次会面让查维斯意识到，他终究无法改变自己，他还是那个极度成瘾的男人。多年不沾酒的查维斯带亨特来到一家酒吧，期间还向亨特展示了德州巴黎的照片。他说：这是一块红河附近的空地，我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买下的，当时还想着我们一家人能幸福地住在这里。可看着照片中寸草难生的荒地，

0: 特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想要住在沙漠里，而查维斯也没有做出回答，只是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了出来。到了晚上，父子俩落脚在了一家汽车旅馆，已经喝醉的查维斯突然说起了自己的父母。他的母亲是一个善良朴素的普通女人，但父亲却病态的想把她包装成一个时髦的人，还不断的告诉别人我的妻子来自巴黎。这本是个玩笑，但谎言说着说着，父亲就真的坚信母亲来自欧洲的巴黎，而戴着面具的母亲则活得尴尬且不自由。或许父亲对于母亲的过分想象与要求被查维斯转移到了珍妮的身上，这才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剧。第二天，查维斯带儿子来到市中心，并且租了一间高级酒店，在这里查维斯给亨特录制了一段录音。此前我还幻想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但现在我突然意识到你应该跟你母亲在一起，我也必须直面自己的恐惧。安置好亨克后，查维斯再次一个人找到珍妮。这次的珍妮身着一身黑色裙子，虽然没有了上次的性感，但依旧眉眼出众。这次查维斯没在周旋和试探，而是直接背过身，要为珍妮讲述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珍妮说，只要你舍得加钱，我有的是时间。随后查维斯为她讲述了她一直以来难以直面的故事。曾经有一对情侣，老夫少妻，彼此深爱，男人爱女孩的程度超乎了自己的想象，他无法忍受白天工作的时候女孩不在身边，于是辞了职，在家和女孩形影不离。但不工作就没有钱，女孩为此很担心，男人不得不再次外出工作。但女孩不在身边，男人又开始变得疯魔，开始不停地想象女孩会趁他不在家跟别的男人偷情。慢慢的，男人开始酗酒，而且故意很晚回家，他想以此试探女孩的态度，想让女孩也对他产生嫉妒，可女孩却只是感到担心，这让男人觉得女孩并不爱他，因为他认为只有嫉妒才能代表爱。直到一个转折点的出现，女孩怀孕了，男人的疑心瞬间烟消云散，他无比肯定女孩深爱着自己。从此男人不再酗酒，而是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全心全意地想给女孩一个温暖的家，但所有的爱情与理想都被现实压成了粉末。孩子出生后，女孩变得很容易发脾气，对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愤怒，爱情的结晶也被她当成了不公平的象征。她还因此责怪男人用孩子束缚了自己。为了挽回两人的感情，男人开始费尽心思地讨好女孩，但却已经不可能挽回了，于是男人又开始了酗酒。女孩做梦都想要逃跑，男人就开始没日没夜的监控女孩，甚至还在她的脚上绑上了一个铃铛。但某天夜里，女孩还是实施了逃跑，男人循着铃铛声抓到了她，回到家就把她绑在了炉子上，任凭她怎么尖叫，任凭孩子如何哭喊，男人也没有任何心疼和怜惜，反而只想躺着安静的睡觉。而从这一刻起，男人也有了想要逃离的念头，他想去一个没有人、没有语言、没有街道的地方。而当他真的在梦中徜徉的时候，却被女人放的一把火烧醒了，看到蓝色的火苗吞噬着床单，而他本能的起身冲过烈焰奔向妻儿，但却发现他们都消失不见了。此时男人的胳膊已经被火烧着，他只能跑到门外的湿地滚灭了烈焰，随后开始拼命地不断奔跑。他从天黑跑到天亮，又从天亮跑到天黑，就这样日夜不间断地跑了五天，直到一切人类的标志都消失不见。听到这里，珍妮已经泪流满面，因为她知道故事中的女孩就是自己，而故事中的男人此刻就坐在镜子对面。
1: Travis，
0: 珍妮贴在玻璃上，努力想要看清查维斯的样子。此时的查维斯也放下电话，转过了身，他刚才明明讲述的是自己的爱情悲剧，但他脸上却没有半点悲伤，好像他只是个讲故事的局外人一样。为了让珍妮看到自己，查维斯让他关掉房间的光源。珍妮照做后，查维斯又把台灯对准了自己，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他竟然一时觉得有点陌生。随后他也转过身，跟查维斯聊起了这四年的经历。原来自从查维斯离开后，珍妮每天都在幻想和他对话，在这里当陪聊也会把每个男人的声音都想象成他的声音。不仅如此，珍妮有时还能看到查维斯的身影，甚至闻到查维斯身上的味道。原来一直以来他都深爱着查维斯，可听着珍妮发自肺腑的讲述，查维斯脸上也没泛起半分波澜，只是呆愣了几秒后淡淡地说，亨特正在酒店里等着跟你团聚。而听到儿子的消息，珍妮又悲伤了起来。她说，我之所以放弃对亨特的抚养，是因为我当时太小，根本不懂怎么做一个母亲，我更不能用他来填补我所有的空虚。虽然把亨特送走后我一直都很想他，但我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只能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却要错过他每一个成长瞬间的痛苦。于是我断绝了和弟妹的联系，也不让他再寄亨特的照片给我。知道真相后，查维斯说出了前来的目的，并告诉了珍妮亨特所在酒店的地址和房间号。此时的珍妮已经不再是四年前的小女孩，她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她认识到了作为母亲的义务，她决定以后都陪伴在亨特身边。而为了不重蹈覆辙伤害彼此，查维斯则需要离开珍妮，即使他们依然爱着对方。 查维斯走后，珍妮带着所有的行李来到了查维斯所说的那家酒店，并且顺利见到了日夜牵挂的儿子。母子俩虽然多年未曾相见，但在见时却没有任何疏离，因为他们两人都有着相同的金发，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母子连心。暗夜里在酒店楼下窥到母子紧紧相拥后，查维斯终于了却了情根，也了却了心愿，于是他转身上车，再次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因为只有在路上，他才可能找回四年间被他遗忘的空白，才可能找到他这一生真正要去的地方。德州巴黎是由韦姆·文德斯执导，哈利·戴恩斯坦通领衔主演，上映于1984年的剧情类电影。由于受到父亲思想的影响，查维斯找了一个美艳时髦的年轻女人珍妮，两人原本很相爱也很幸福，但由于查维斯的爱愈发偏执，导致珍妮想要自由，想要逃离。而查维斯得知后不仅没有反思，还用监视的方法把她绑在了身边。不堪忍受的珍妮为了重获自由，放火烧掉了束缚她的小家，烧掉了属于他们的一切。此后的四年，查维斯一直流浪在荒漠，既是在放逐自己，也是在寻找自我。当四年后再次见到儿子亨克时，查维斯想要重新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当一个好父亲，当一个好丈夫。可当他再次见到深爱的珍妮时，却发现自己还是那个容易嫉妒、有性格缺陷、会伤害爱人的人。于是在促成了珍妮和亨特母子相见后，他又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只不过这次不再是自我放逐，而是要寻找心灵的栖息地。查维斯逃脱尘时离群所居的行为，像极了太宰治以及孩子的向死而生，我祝你们春暖花开，而我自己人间失格。其实就算是普通人午夜梦回时分，也都有过这样的冲动，那就是抛下一切，斩断所有，去没有人的地方漂泊流浪。事实上，孤独才是人生常态。海德格尔说，我们是被抛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对此史铁生补充道，非但如此，而且是被一个个分开着抛来的。自打人被剪断脐带离开母体的那一刻，每个人就只是每个人而已，每个人的人生都相对独立。孤独是宿命，就像杨绛百年之际的感悟，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都是在尘世中放逐的孤魂，即使听音乐也是用别人的节奏当作自己的节奏，即使看电影也是用别人的经历丰满自己的经历，即使读书也是用别人的思想充斥自己的思想。既然明白了孤独和荒诞是生活的本质，那就心平气和地接受它好了。

0: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探索。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经历着什么，爱与希望，勇气与梦想，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光影独白的听友们，愿我们都能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在自己的故事里披荆斩棘，闪闪发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下期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7.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7.3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5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关于吃这件事，总有各种各样的隐患和谣言，让人都不能好好吃饭了。下面就来分享关于日常食物的101条真相，希望大家能吃得开心，更能吃得健康。
5: 第一，苹果呀，早晚吃营养都一样，毒苹果呢只存在在童话里。第二，草莓的长相奇怪也能吃，只是长歪了，味道营养都没有问题，以貌取媚是不对的。第三，西瓜的含糖量呢其实比苹果低，并且一半是果糖，冰镇之后呢会更甜。第四，西瓜用勺子挖着吃更甜，但一勺一口一不小心容易吃撑了。第五，百香果酸酸的，其实呢糖少不了，100克百香果里就有11.2克的糖。六，无籽西瓜并不是打了避孕药，不吐籽的快乐可以放心拥有。七，杨梅里的小白虫是可以吃的，其实是果蝇的幼虫，无毒无害，也算是荤素搭配了。八，葡萄上的白霜呢不用洗，白霜代表着新鲜，买到就是赚到。九，荔枝泡的保鲜剂没有危害，毕竟啊荔枝容易坏，不泡的话我们可能就吃不到了。十，芒果没熟不要放进冰箱，一旦放进去它一辈子也等不到熟的那天了。十一，芒果在经期内也能够吃，它没有止血的效果，只要不过敏就行了。十二，香蕉皮变黑了也可以吃，可能是冻伤、碰伤或者熟过了，虽然丑了点，但并不影响美味。十三，香蕉吃了不一定通便，不仅如此，生香蕉反而会更加加重便秘。十四，橘子、柿子都可以空腹吃，毕竟吃了一口就不是空腹了，只要吃了没有不舒服就行。十五，红色火龙果不是染出来的，而是天然的甜菜红素，吃多了第二天便便有惊喜。十六，西柚千万别和降压药一块吃，可能会导致药效变强，引发危险。十七，冬枣是维 C 之王，一颗胜过3个柠檬。十八，不过枣啊热量很高，10颗冬枣相当于1碗米饭。十九，柠檬泡水喝不能够美白，不过酸酸甜甜能够让水更好喝。二十，菠萝用盐水泡啊还是会扎嘴，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加热，还会有股奶香味儿，放到微波炉里试一下。二十一，牛油果的脂肪含量呢和肉差不多，如果沙拉里有它，能少吃点就少吃点，是吧？二十二，菠菜和豆腐可以一块吃，担心菠菜草酸含量高，用水焯一下就行了。二十三，紫玉米是天然食物，还有紫薯、紫胡萝卜、紫土豆都不用怕。二十四，空心菜并不是毒蔬菜之王，喜欢吃的就多吃点。二十五，韭菜不壮阳，不过呢纤维素丰富，可以改善便秘。二十六，娃娃菜和大白菜完全是两种菜。二十七，白萝卜可以和胡萝卜一块吃，不过前者吃多了会放屁，后者吃多了会变成小黄人儿。二十八，茼蒿自带咸味儿，炒的时候一定记得少放盐。

而酒忌菜芥菜能够补钙。30胡萝卜缨子的含钙量比牛奶还多。31芹菜叶比芹菜茎的营养好，扔掉的可都是宝贝啊。32西兰花是胡萝卜素之王，胡萝卜跟它比起来简直弱爆了。33木耳含有丰富的矿物质，但是呢一旦泡发90%以上都是水，那你就当自己喝水了。34银耳不能够补充胶原蛋白。

吃黄瓜是天生丽质，不是喷了避孕药。三八，玉米需煮水，并不能够降血糖。三九，丝瓜发苦不要吃，苦味来自葫芦素，误食当心会中毒。四十，红肉比红枣能补铁，猪肉、牛肉、羊肉都可以。四十二，羊肉不能够预防冻疮。四三，骨头汤不补钙，汤白浓郁，其实呢，满满的都是脂肪。四四，动物的肝脏能补铁和维生素 A， 每个月2到3次，每次25克就行了。四五，鸭脖里呢没有淋巴结，其实啊，鸡鸭都没有所谓的淋巴结，只有淋巴集结体，少量吃没问题。更何况鸭脖一般都去皮，对吧？淋巴结呢也会随之去除了。四六，小龙虾其实挺干净的，低脂低热量高蛋白，妥妥的夜宵之王。四七，虾并不是发物，有伤口更要吃好点，吃点虾就挺好的。四八，虾头黑是正常现象，实在受不了不嘬头就行了。四九，虾线是虾的消化道，只要做熟了就是安全的，去不去啊无所谓。五十，虾皮的含钙量很高，要想着靠虾皮来补钙，盐分就先超标了。五十一，螃蟹煮熟了，孕妇可以吃，生出来的宝宝呢不会横着走的。五十二，鲶鱼啊不脏，放心吃，世界上最脏的鱼，这口锅它不背。五十三，鱼眼吃了不能够明目，如果喜欢它的口感，吃吃也没什么坏处。五十四，海鱼是 DHA 的好来源，三文鱼、秋刀鱼和银鳕鱼都可以，建议每周吃鱼280到525克。五十五，鱼胆有毒不要吃，生活已经够苦了，何必还要自讨苦吃呢？五十六，鱼刺卡住了不要喝醋，能咳出来就咳出来，咳不出来呢去医院。五十七，鸡爪看上去没什么肉，热量却很高，四根鸡爪的热量呢相当于2碗白米饭。五十八，蟹柳啊其实就是鱼和鸡蛋做的，蟹黄蟹膏其实呢都是母蟹和公蟹的生殖腺。六十，鸡蛋一周吃3到6个就行，偶尔一天吃了2个不需要担心。六十一，假鸡蛋呢根本没人卖，不管从技术角度还是从赚钱角度，生产假鸡蛋不现实，再说假鸡蛋鸡要不高兴了。六十二，土鸡蛋的营养价值和普通鸡蛋差不多。六十三，蛋黄比蛋白的营养更丰富，要吃鸡蛋咱就吃整个的。六十四，双黄蛋并没有激素，可以放心的吃，双倍蛋黄的噎喉快乐感啊，值得你品味。六十五，鸡蛋可以和豆浆一块吃，白煮蛋、茶叶蛋、荷包蛋搭配豆浆都很香。六十六，鸡蛋冷水煮、热水煮都一样啊，水的温度呢无非代表着能否更快的吃到鸡蛋。六十七，生鸡蛋呢并没有更有营养，想要吃溏心蛋建议买可生食的品种，否则会有安全的风险。六十八，白皮蛋、红皮蛋除了蛋壳颜色不一样呢没什么大区别。六十九，纯净水并不会让你变成酸性体质，一切和酸碱体质的说法呢都是谣言。七十，苏打水可以缓解部分的胃痛，碱性的苏打水呢可以中和过多的胃酸，让你更舒服。七十一，隔夜水不致癌，而且啊，早上烧的水晚上也能喝，那晚上烧的水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不能喝呢？七十二，热水超过65度可能会致癌，所以说不要再说多喝热水了。七十三，喝水啊其实不解辣，不妨试一试冰牛奶和火锅是绝配。七十四，牛奶不致癌，中国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都应该摄入300克的奶和奶制品。七十五，喝了牛奶就拉肚子，很可能是乳糖不耐受，不妨选择无乳糖的舒化奶或者酸奶。七十六，空腹啊牛奶可以喝，但是如果乳糖不耐受还是不要了。七十七，常温奶里呢并没有防腐剂，高温消毒可以杀灭绝大多数的微生物。七十八，全脂牛奶呢比脱脂牛奶更营养，脱脂同时呢一些脂溶性维生素也会被去掉。七十九，酸奶不能够帮助消化，吃饱了再喝一杯只会更撑得慌。八十，牛奶和香蕉呢一起吃并不会拉肚子，更何况有种饮料叫做香蕉牛奶。八十一，咖啡孕妇也可以喝，适量就行，一大杯拿铁呢没有问题。八十二，可乐不杀精，如果要有用的话

0: 叫做香蕉牛奶。81，咖啡孕妇也可以喝，适量就行，一大杯拿铁呢没有问题。82，可乐不杀精，如果要有用的话，那还要避孕产品干嘛呀？83，零卡饮料是真的喝不胖，解馋型，不要当水喝。84，酒啊喝一。88，大豆豆腐和豆腐干都是补钙小能手。89，豆腐吃了不会结石。90，豆腐的嘌呤含量并不高，加工会让大部分的嘌呤呢流失，高尿酸痛风也能吃。91，臭豆腐不是粪水做的，臭味呢来自于发酵，虽然闻着臭，但是呢偶尔吃吃真的香。92，绿豆汤变红很正常，红绿豆汤、绿绿豆汤都是好绿豆汤。93，杂豆能够当主食吃啊，红豆、绿豆、芸豆既能够减肥，又能够帮助控制血糖。94，豆腐女生男生都能吃，不用担心所谓的植物雌性激素。95，吃辣会让人变开心，辣会刺激身体分泌内分肽，下次不开心去吃一顿麻辣火锅就行了。96，低钠盐并不是送命盐，应该少吃盐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还是有用的，有助于控制血压。97，姜不会在晚上变成砒霜。98，醋泡食材并不能够软化血管，是啊，吃什么都不能够软化血管。99，方便面没有加毒哈，加一小把蔬菜，再打个鸡蛋，偶尔吃没问题。100，粗粮饼干其实呢脂肪不少，粗粮的口感呢不好，多加点油啊才能够更加的酥脆细腻。101，一片薯片的热量呢要跳绳一分钟才能够消耗，这可能就是你减肥总失败的原因吧。好，各位一口气听完了101条食物的真相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痛快呢？希望我们都不要相信那些关于食物的谣言，也不要踩了那些关于食物的坑，尽情享受美食也是人生大事儿。
1: 市面上的保鲜膜种类那么多，到底要怎么挑怎么用？下面就和大家说说那些年一直被用错的保鲜膜。
0: 传说呀，保鲜膜当中都有致癌的增塑剂，含有 DEHP 的增塑剂 PVC 保鲜膜呢的确有风险，其余的品类呢不用担心。这个增塑剂也被叫做塑化剂，是能够让原本硬脆的塑料变得柔软好用的添加剂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保鲜膜当中都会添加这个增塑剂，而且啊，就算添加了，只要是符合相关的规定添加，就不用过度担心了。目前呢，市面上的保鲜膜主要分为四种材质哈 ，PVC、PE、PMP、PVDC。其中呢，使用增塑剂的保鲜膜是 PVC 和 PVDC， 而有风险的其实就是含有 DEHP 的增塑剂的 PVC 保鲜膜。这样说可能有点绕哈，但是这一类啊 PVC 材质的保鲜膜呢，在超市已经基本买不到了，大部分呢被用在哪儿啊？农贸市场、菜市场里包蔬菜和农产品用。另外也有个人可能会问哈，这个 PVDC 也是增塑剂啊，但是呢没有风险吗？主要是由日本生产它，它这个是其实叫高富帅了哈，主打高端市场。按照日本要求呢 ，PVDC 需要使用柠檬酸之类的增塑剂，成本很高，但使用起来呢，相对也会安全，但售价也会高一些。那含 DEHP 的保鲜膜真的有致癌风险吗？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PVC 的保鲜膜当中的增塑剂会有致癌风险，但是呢，也得认真对待了。被媒体频频黑的增塑剂哈、叫做 DEHP 是被允许使用在 PVC 保鲜膜当中的哈、并且呢只要符合相关的要求，在合理的使用当中呢也不需要过度担心，比如说只用来包水果、蔬菜、鸡蛋这些的含油量低也不用加热的食物。但是呢因为这个增塑剂在加热啊接触油脂的时候呢都会牵出问题，对吧？的确对于人体的健康呢有一定的潜在风险，比如说可能会造成内分泌紊乱，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正规的途径呢购买保鲜膜产品，可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另外呢可以选一些可微波炉加热的保鲜膜啊，就是如果你懒得区分的话。其实啊，不同的类型的保鲜膜的差别不大，如果你懒得区分各种材质，也不在意那一丢丢的价格差异呢，你就直接买标明了可微波炉加热的保鲜膜，就是以一种保鲜膜应万变啊，超级适合懒人用，用起来也安全放心。那如果你想勤俭节约，应该怎么选呢？这么挑选啊，第一 PVC 保鲜膜只能够用来包装低温或者常温脂肪含量低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鸡蛋。 第二 PE 保鲜膜呢，这个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保鲜膜了，日常可以用来封装蔬菜水果生番生菜，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耐高温，最好不要放到微波炉当中。

0: 这个 PE 材质的保鲜膜呢，没有增速剂的问题，虽然耐热性不够好，但是呢，吃进去也没有什么风险。很多人会觉得，哦，吃保鲜膜怪怪的。第三就是 PVDC PMP 保鲜膜了，这也就是保鲜膜当中的高富帅，适用的范围呢很广，性能很好，各种场合都可以适用，但是呢就是价格有点贵。它可以耐受140到180度的高温，标注啊是可微波加热的保鲜膜，就是它们了。但是呢不要进高温的烤箱。大问题又来了，购买保鲜膜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看材质呢？很简单，看外包装上的标签就行了。正规的保鲜膜产品啊，在外包装上会标注使用范围、耐受温度，那我们在挑的时候呢多留意一下就能够找到。但是千万别买那些没有正规包装标签的保鲜膜，要不要被什么西瓜保鲜膜更容易损坏之类的朋友圈谣言骗了，是吧？保鲜膜是保障食物美味安全的神器，但是呢它本身并不能够杀菌或者抑菌，所以说你即便使用了保鲜膜也要记得放到冰箱里好好保存。剩菜剩饭放到冰箱之前呢，用保鲜膜封好，能够避免串味和交叉感染和污染。剩菜剩饭呢放进冰箱之前用保鲜膜封好，能够避免串味和交叉污染。切开的水果蔬菜呢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封装，还可以延缓食物的氧化，减少水分散失，否则你很可能会得到一块猪肉味的西瓜。那讲到这儿哈，想必大家都知道各种保鲜膜的用途了，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不同材质的保鲜膜，就不会用错了。
1: 代餐食品备受热衷于减肥和瘦身的年轻人青睐，是真减肥还是智商税？
0: 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近一年以来国内的代餐市场的消费金额和消费人数呢呈现了50%的高速增长。那代餐产品逐渐变得主流，各类的新兴代餐食品不断的面世，会让人发问了，千亿的代餐行业起风了吗？网红诞生啊，往往是资本、产品和营销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市场和资本的双重加持之下呢，网红的新品也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些什么明星代言、博主推广、直播带货、线上销售一系列流程，比如说之前还有电动牙刷、筋膜枪，对吧？他们真的不是智商税吗？上世纪20年代呢，美国人就希望能够发明一种药丸，以解决粮食和人口危机。那么到了上世纪60年代呢，航天事业的发展是具备了便捷性、营养性的太空食物，成为了代餐最初的雏形。当时呢，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叫做糖的饮品，还有一个能量棒，因为它们能够被宇航员带入太空而名声大噪。对于太空技术发展的热情呢，影响了很多人们对于食物的看法。很多人觉得相对于新鲜食材呢，预包装的食品是更加的干净无菌的选项。那会儿的市场宣传语就告诉大家了，这些食物来自于实验室，由科学家们制成，这就是最大的卖点了。1986年，被我们今天常见的代餐食品哈能量棒，被加拿大的马拉松运动员发明了。它的目的是帮助运动员们在长距离的运动当中呢坚持下来。2013年，硅谷的马农就说了，因为他工作繁忙呢，深感吃饭真的是太浪费时间了。在他看来呢，人类只是从食物当中获取营养来维持生存而已，吃饭这个过程啊，实属多余。那为了能够提高吃饭的效率，他认真地研究了营养学知识，找出了人体生存必须的35种物质。他们含有这些物质的营养粉末呢，倒进了搅拌机，加水之后得到了一杯混合营养液。一年之后，这瓶营养液发展成了一个全球著名的网红代餐品牌，这个牌子我们就不说了。目前呢，市场上主流的代餐呢分为两类，一个是粉状代餐，一个是非粉状代餐。这个粉状代餐呢，无非就是什么红豆薏米粉呐、核桃芝麻黑豆粉呐、芝麻核桃桑葚粉呐等等了。那非粉状的代餐呢，包括了代餐棒啊、代餐奶昔啊、代餐粥啊多种形态。另外还有奶茶、咖啡、抹茶等各种各样的口味。在互联网时代呢，工作的节奏太快了，午休时间被压缩，甚至吃饭都被视作是浪费时间，几分钟就可以喝完的液体食物呢应运而生了。那么这些不同场景下的代餐食品呢，吸引着完全不同的重叠消费人群了。有人说代餐呢卖的不是食物，而是包装出来的概念。其实西方国家的代餐产品呢，主要有两大的受众哈，运动健身人和没有时间吃正餐的人。专家表示了，就是代餐的主要消费群体呢，至今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占多数的呢依然是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呢精通技术的男性用户。而在咱们国内呢，代

0: 快餐产品最大的购买人群就是有了减肥啊瘦身需求的人了。根据淘宝的数据呢，从性别和年龄上来看呢，80%以上的代餐粉的购买者是女性，18到30岁的购买者呢占到了70%以上。那么从职业分类来看呢，公司职员占到了40%左右，学生占比超过了20%。目前的网售代餐当中呢，销量最好的是五谷粉，其次是主打减肥瘦身功能的青汁和代餐奶昔。可见啊，人们购买这个代餐粉的主要动机啊是减肥瘦身，其次才是养生。控制热量的摄入呢是减肥成功的关键。那把日常饮食当中500到800卡的食物呢替换成200到300卡的食物，减少每日卡路里的摄入量，通过代餐就可以做到了。因为代餐产品的热量和分量呢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哈，选择代餐比选择其他需要计算热量的食物呢要容易很多。另外，代餐的兴起呢，基于消费者对于健康啊、自律和高效生活方式的追求了。当消费者的需求本质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呢，品牌所要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产品了，还有服务了啊。比如说之前，一个品牌也上线了什么3日减脂盒子的代餐的奶昔产品，它的优势呢，就是平台上的大量用户的个人运动数据，从内容决策到产品服务设计，还有很多定制的模式出现了。所以说，对于越来越忙碌却想着减重的中产来说呢，这是进行身体管理的一种捷径了。之前有一项报告白皮书显示，我国的代餐粉市场啊正在呈现出了强劲的上升势头，并保持了每年30%的增长率。而且呢，根据欧瑞的报告显示，中国是目前全球增速最快的代餐市场了。所以说了，你看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代餐食品啊尤其受到了年轻女性消费者的青睐，主要消费人群呢也从90后变成了95后。但是呢，大部分的消费者年投入金额都在3000块以上。有人算过一笔账哈，吃一顿代餐价格比正餐还贵，这算是智商税吗？深圳市消保委呢发布了一份2020年的年轻代餐食品的比较实验报告，比如说有这个中粮天科、网易严选、碧生源几款蛋白粉哈，它的检测值呢都跟它标注的值啊不符，也没有达到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的要求。也就是说，代餐主打的低脂、高蛋白、高营养的功效呢，很可能存疑。那么代餐的饱腹感呢，来自于代餐粉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遇水后会膨胀，延长胃的消化时间，从而呢推迟饥饿感到来。但是很多人的实验当中呢，他们在不知不觉里把代餐吃成了加餐，原因就是吃了代餐之后呢，人们会增加对正常食物的渴望，造成人体的不满足感，进而吃得更多了。还有啊，如果长期食用这个代餐粉呢，人体的热量达不到需求，营养会流失加速，由此呢出现了乏力、头晕、焦虑、心慌等症状。长此以往呢，食用者轻则营养不良、月经不调，重则会有生命危险了。诚然，当人们为了减肥呢而减少食量的时候，就很难获得健康所需的营养摄入量。但是呢，研究发现代餐饮食跟营养不良无关，这大概是因为啊代餐当中添加了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满足日常的营养所需了。代餐当然可以吃，但是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吃代餐算不算一餐，则需要讨论了。无论如何，代餐品牌最终需要实现的并不是取代消费者惯性的饮食习惯，而是为之提供更多的选项，把代餐啊变为餐，他们才算是真正意义上进入到了大众消费市场。但是还是提醒各位，我们还是好好吃饭吧。
1: 大蒜如果保存不当，很快就会发芽，影响食用。那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保存大蒜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生活中我们都会有用大蒜作为烹饪的调味品，可是大蒜保存不当就会发芽，扔掉又觉得可惜。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保存大蒜才能不发芽，想放多久放多久，快来学起来吧。方法一，先去掉蒜的一层老皮，然后把蒜掰成一半一半的，在掰的过程中一定要去掉大蒜下面硬硬的根部，破坏掉它能长芽的条件。掰好以后把蒜放到保鲜袋里就可以了。大蒜也是需要呼吸的，虽然它呼吸得非常慢，当它呼吸掉袋子里的氧气，就呼出二氧化碳，这时袋子里的二氧化碳比较多，这样的大蒜就不容易变质和发芽了。方法二，在装大蒜的袋子里放上一根香烟，将袋子中的空气挤出，系好袋子，这样大蒜在袋中接触不到氧气，香烟也可以抑制大蒜发芽，这样保存3个月都没有问题。方法三，家里有微波炉的情况下，把蒜头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时间大概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和我们相聚在科学有意思，在这里听科学家讲科学，一起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个科学界的拍案惊奇。
4: 今天我们来为您聊聊猫主子们在破案界留下的赫赫威名。喵！你要是以为你家主子每天懒洋洋的样子只是为了给铲屎官们一点点伺候主子们的动力，那可就 too naive。 主子们为了铲屎官的安全，那可是煞费苦心啊。就在不久前的10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警方正在追捕一名潜逃中的犯罪嫌疑人，此人名叫乔纳森，已被法院签发了通缉令。警察们呢是费尽巴力的追呀追呀，眼瞅着追到了一处民居，人突然不见了。一名警官就开始在现场搜索，心说这乔纳森是藏在了院子里呢，还是抄别的道溜了呢？他是东瞅瞅西逛逛，半天都没发现逃犯的踪迹，心说莫不是已经让这小子给溜了。就在这名警官心下迟疑之时，他看到了一只黑猫蹲在院子里的一处棚子前面，一双猫眼是直勾勾的瞪着他。你说这看着怪瘆人的，别再是这只猫给我报信儿呢。想到这儿，轻点脚步走过去一搜那个棚子，没人啊。再一抬头，发现那只黑猫又在盯着自己看，这下更深了。哎呦，猫主子，咱不带这么吓唬人玩的啊。他再仔细观瞧，发现这猫好像不是在盯着他，而是盯着他身后的一个棚子。这位警官再走到黑猫盯着的这个棚子里一搜，嘿，小样，你还真在里头。不由分说，这位乔纳森就被当场逮捕并交付羁押了。后来警局的衙役们还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表示，多亏了这位猫主子的协助啊。您那小名是不是叫黑猫警长啊？你看猫主子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替你们揪出了罪犯，这还只是主子们略施小计，要知道主子们可是破过大案子的。在加拿大，一名嫌疑犯就是由于在他遗弃的夹克兜里发现了一根猫的毛发，而专家通过检测 DNA 中的特征片段确定了这些毛发来自于被害者养的猫，最终落入法网，被判处二级谋杀15年监禁。这还真不是巧合，从犯罪现场获得的猫毛可以将嫌犯、帮凶、目击者和受害者联系在一起。猫的毛发含有大量的遗传物质，这就是 DNA 检测与匹配成为可能。当过铲屎官的看官们都知道，猫身上的这些毛发不仅很轻，而且还有油脂和静电，还特别不容易清理。当那些坏人潜入铲屎官们的房间时，全身上下都会沾满由漂浮的猫毛构成的天罗地网。喵！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Greenham 和他的团队就收集了全球25个不同种群和26个品种的数百只猫的 DNA， 这些 DNA 样本部分来自于血液及表皮，很多是在猫主子们的节育手术中顺便收集的。而在早先的研究中记录了174个猫线粒体 DNA 序列，同时建立了一个包含1394个猫 DNA 序列的数据库。这一下子主子们身上的猫毛就可以成为更加精准的犯罪证据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认为，猫的毛发在应用于犯罪现场调查时具有极大的潜力。入侵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犯罪现场带走被害者所饲养的猫的毛发，这在探案过程中可是决定性的关键证据。所以你看，猫主子们为了铲屎官们的安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主子们拿妙鲜包去。在对罪犯的所有惩罚措施中，最重的一项自然是死刑。被处以极刑的必定是证据确凿的十恶不赦之人，唯有终结其生命方能告慰受害者。因此对死刑犯的审判和执行都是慎之又慎，人命之事万不可儿戏，否则像发生在我国96年的呼格案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从当事人报案到最终被执行死刑，只用了短短2个月时间。可这世界上有快的必定就有慢的，甚至让那些犯罪分子感觉自己被裁决的那一天仿佛遥遥无期。比如被日本最高审判所所宣判的木岛香苗案，37岁的木岛香苗通过在婚恋类网站上发布信息，然后线下约见，甚至和被害人谈婚论嫁，然后就借口需要一笔钱来完成自己在美国的钢琴学业，得手之后就会杀死被害人，目的只是为了用这种带血的钱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他被证实于2009年用偷偷投放安眠药，在点燃释放一氧化碳的团炉这种方式杀死了3名被害人，事后还将现场伪装成自杀的场景。2012年，他被东京都地方法院判处死刑，随后他和他的律师一直坚持上诉，官司最终打到了日本国最高审判所。在5月5日宣布的裁定中，最高审判所终局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木岛香苗走完了全部的法律程序，已经从法律上不可能推翻死刑判决了，剩下的只是等待死期的到来。不过日本国对于死刑的执行非常消极，尽管法律上已经走完程序，但只要司法大臣不签发执行令，死刑就会被无限期的拖延下来。比如东京地铁毒气袭击案的主犯麻原札幌，至今仍然活在监狱里。
5: Oh no！
4: 所以木岛香苗的判决何时才能真正执行，恐怕还是未知数。而在美国，甚至很多州已经废除了死刑。在保留了死刑的阿肯色州，足有12年时间里没有执行过死刑。当然，这并不是因为阿肯色州天下太平，而是由于执行药物注射死刑的药物短缺而被拖延了下来。要说缺少药品，买点儿不就得了？你要是这么想，可就太天真了。目前欧盟各国都认为执行死刑非常不人道，拒绝向美国出口用于死刑执行的药物，而美国本土又没有几家药厂生产这种药，即便有生产和销售的，也拒绝把这类药物卖给司法部门。因此想要合法地获得这些执行用的药物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这才导致了执行药物的药荒，从而让阿肯色州死囚监狱里已经走完司法程序的34名死刑犯苟延残喘至今。目前这个州的惩教署手头恰好有一批用于执行死刑的药物即将于4月底过期，过期后再想对这些死刑犯执行死刑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因此在今年3月3日， 阿肯色州州长哈廷森先生一口气儿签发了8份死刑执行令，宣布终于要结束骂名已经被法院判处死刑走完上

0: 速流程，本应在2005年就执行死刑的罪犯的生命，在一个12年没执行过死刑的州，一口气儿执行8个死刑，想必需要极大的勇气。但这些犯人一天不得到法律的制裁，一天就不能让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听说雪道的尽头是骨科，怎样滑雪更安全？任何运动啊都有风险，滑雪当然不例外。因为滑雪受伤而相聚的朋友不少，甚至呢建起了雪季干瞪眼儿养伤群。流传很广的一张截图里，群友几乎集齐了骨科的所有伤病，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多。在上雪道之前呢，还要了解一下滑雪交通规则和正确的摔倒姿势。先说一说滑雪风险到底有多大。统计表明，每1000人滑雪一天出现损伤约1到5次，其中初级及使用单板的人风险更大。新手啊，比高手容易受伤。第一次上雪道嘛，控制不住自己，从坡顶一路摔到平地，这很正常。初学者摔倒次数能够达到高水平滑雪者的6倍，损伤风险也是高手的3倍，所以需要更多的防护。高手虽然摔倒减少，但是速度更快，动作也更复杂，一旦受伤，那通常要比新手严重，而且头部以及下肢的损伤比例高，也不能够忽视必备的护具。那么再说一说单板和双板是有区别的。单板炫酷，双板优雅。对于初学者而言呢，二者安全性差不多，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因为单板滑雪时双脚都固定在一块雪板上，控制重心困难，所以呢比双板更容易摔倒受伤。在具体损伤类型方面呢，因为单板的摔倒更多，而且呢不使用雪杖，向前摔手撑地可能会伤到手腕，向后摔可能会头部着地，伤到头的可能性是双板的2到6倍。使用双板的时候呢，虽然说两个雪板可以单独的活动，相对来说容易保持平衡，但是下肢所受的扭转力量大，膝关节损伤风险是单板的4倍。因此呢，选择单双板时啊，除了喜好，还要考虑到旧伤，包括一些个人脆弱的部位。那么雪具护具那么多，哪些是必备的呢？上面的损伤听起来很可怕是吧，但是很多都是防护不到位导致的，配齐雪具护具并且呢调整得当就会好很多。那雪具备齐还得调整好，什么意思？滑雪场山高风大，想不受冻，衣裤以及手套都要保暖，同时呢具备防水性能。选滑雪鞋的时候呢，既不能够有挤脚的感觉，也不能因为过大而失去支撑作用，适当的软硬程度啊，可以减少踝关节损伤。好了，身上暖和了，那面部皮肤暴露在外也可能冻伤啊，鼻尖两颊常见，尽量以滑雪面罩全部覆盖。眼睛呢比其他部位更脆弱，高速下降时风吹的人眼流泪，那佩戴滑雪镜呢，既能够挡风又能够防紫外线。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调整的，除了雪板雪杖的型号，还有雪板以及头盔的松紧。双板滑雪摔倒时雪板脱落不及时，可能会导致下肢骨折。那么再说头盔必要，其他护具按需要选择。头部创伤在滑雪当中发生率不高，但是非常致命，头盔能够有效的降低严重头部损伤风险是必备的护具。单板新手使用护腕可以降低向前摔时手腕受伤的可能，使用护臀则减轻向后摔时臀部受到的钝伤。刚开始学习时都可以戴上其他护具，比如说护肘啊、护甲呀、护膝呀，啊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损伤预防作用。另外要跟您交代的就是，滑雪它也有交通规则，即使穿戴成忍者神龟那样，高速下降时发生碰撞也难免受伤。行车时靠交通规则避免冲突。其实雪道上它也有国际滑雪联合会10条安全准则，维持着安全通畅。马路上的超速行驶出现在雪道上，就违反了准则中的要保持速度及动作可控，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超速不仅让自己摔得惨，还威胁到他人安全呢。类似交规中的及时挪车，滑雪时也要求没有紧急情况不要在雪道上停留，摔倒后也要尽快移动到雪道边缘。需要徒步时，比如去捡摔掉的雪杖雪板，要走在雪道边缘，以免被别人撞到。另外学习的时候啊，先学摔，别被鬼影脚缠上。

0: 雪道滑行要先学会摔倒，虽然穿着滑雪服在雪地上摔倒不疼，但是呢，在雪板和雪杖的干扰之下，本能的摔倒姿势啊，可能变得更危险了。双板新手失控时呢，可能向后倒在两个雪板之间，那么身体重心在后，而脚呢被雪板拉向前，造成龟鹰脚，撕裂膝关节韧带。摔倒时仍握着雪杖，可能导致滑雪者拇指损伤拇指韧带，这些都是因为摔得不对，需要练习正确的摔倒姿势。再有一个，滑自己的雪道，掌握了规则和摔倒姿势就眼馋终极雪道了，很多新手就是这样受伤的。必须先在更安全的初级雪道掌握摔倒、站起、移动、制动以及初级转弯等技术，才能在滑行速度可控的前提下进入到中级雪道，一路直冲不能够证明有胆识，也体验不到掌控的乐趣。如果说滑雪场分别设置单双板雪道，那么一定要遵循规定在自己的线路上滑行，否则可能因为两种滑雪方式的轨迹和对雪道的影响不同而受伤。再有，酒驾不行，酒后滑雪它也不行。有人滑雪间歇啊，以暖身为借口啊，喝口酒。那么滑雪运动呢，需要对动作的精确控制，酒精不仅影响控制能力，增加摔倒的可能，还会使人寻求刺激做出危险动作。不仅刚喝完酒，血液酒精浓度高时滑雪受伤风险也增加，24小时内饮酒都危险，因为宿醉及残余酒精的作用，所以前一晚喝酒也不安全。除了滑雪，其他运动当然也都伴随着一定的受伤风险，新手在尝试前要先了解清楚，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免得受伤后只能干瞪眼了。
1: 是每个家庭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电之一，但大多数人只用来吹头发。下面就来给大家分享吹风机的神奇用法，帮你解决生活小问题。
2: 如果家里有些角落不太好清理，抹布又不太够得着，这时候啊，吹风机就派上用场了，对着角落就能把灰尘全都给吹出来。电脑键盘如果脏的话，也可以在关闭了电源之后沿着缝隙吹，但切记一定要用冷风。大家都知道啊，中医的拔火罐很有用，但其实自己在家的时候啊，用吹风机也能起到差不多的作用。如果您睡觉落枕了，那落枕之后啊，用吹风机的热风挡吹肩膀周围，配合以按摩，当天晚上脖子就不酸了。身体如果不小心被划伤，或者有小面积的流血，可以用吹风机的热挡吹一下，一会儿伤口就能结痂，不仅可以止血，还能防止感染。桌子上因为被热水或者热碗烫过，很容易生成这样的水渍，用钢丝球和抹布都很难处理掉，但是用吹风机对着吹一会儿，上面白色的印记就会自然消失了，特别神奇。新买的杯子碗上面贴着的标签往往不好撕开，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撕下来就很轻松了。其他地方的胶带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哦。
1: 粗粮吃越多越好吗？应该如何科学食用粗粮？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粗粮呢虽然好，但并非吃得越多越好，因此啊不宜过量使用。首先啊，粗粮吃了会影响消化，因为粗粮里面含有较多的纤维素成分，过多的食用粗粮会导致腹胀，影响食欲，在极端的情况下呢还会导致肠道阻塞、脱水等症状。其次呢，粗粮食用过多会明显延缓胃排空，可能导致食物积存，这些食物啊就可能带着胃里的胃酸反流到食管里，对食管黏膜产生损害。再者啊，过多的膳食纤维会干扰某些药物的吸收，可能降低某些降血脂药和抗精神病药的药效。还有啊，长期过量食用粗粮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无机盐以及微量元素的吸收，使人体缺乏很多基本的营养元素，导致营养不良。那怎样才能健康的食用粗粮呢？首先，如果是主食类的，粗粮和细粮的比例要为1:3，一天的主食中有大约1/4到1/3的粗粮为好，也可以每周吃2次粗粮。粗粮中啊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素，对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薯类比如说红薯、土豆可以适当代替部分粗粮。 其次啊，荤素搭配要为1:4。中国居民平均膳食宝塔建议每天应吃300到500克蔬菜，120到250克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全天菜品的荤素比大致可以按照1:3或者是1:4来安排。比如一顿饭做4。

0: 道菜可以做一个肉菜，一个豆腐加两个素菜，吃的时候啊，最好吃一口肉，再吃三口素菜。蔬菜和水果呢要为2:1的比例，每人每天啊应该吃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蔬菜品种丰富，选择的总原则是春秋多吃些芽叶茎类的蔬菜，比如说菠菜、韭黄、小青菜、菜心等。秋冬呢多吃些果实类、块茎类的蔬菜，比如说萝卜、土豆、洋葱等。最好是选择当地当季的菜品，水果的种类也最好每天吃够3到4种。那蒸煮和爆炒类的菜品呢要为2:1的比例，建议蒸煮和爆炒的比例应该控制在2:1，煎炸应该能避免就避免，如果吃的话每周尽量别超过3次，最好呢能在中午吃。每顿饭最好做一个凉拌菜，因为凉拌菜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蔬菜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多种活性保健因子，几乎啊每种蔬菜都可以凉拌，不能生吃的可以焯熟后再凉拌，可将蔬菜切成薄片或丝，在开水中1分钟捞出，自然晾凉，再拌即可。
1: 到底几点睡算熬夜？如何补觉才有效？或许听完下面的节目你就明白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睡得越来越晚，熬夜问题日益突出，关于熬夜危害的文章也屡见不鲜。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熬夜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而生物钟的紊乱则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致癌物质清单中，熬夜被归为2A 类致癌物。虽然熬夜危害大，但究竟几点睡才算熬夜，网友们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否则就会伤身，也有人认为不管多晚睡，只要睡够了就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熬夜一事确实不是几点睡那么简单。那怎样才算熬夜呢？对于睡眠，以下2点至关重要。第一呢，就是规律的生物钟；第二呢，就是充足的睡眠时间。生物钟不规律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睡眠时间不足及整夜不睡会加重身体的疲劳。也就是说，无论几点睡觉，只要你保持相对固定的睡眠周期和相对稳定的睡眠时长，就不叫熬夜。比如一个人经常凌晨4点睡，中午12点起，如果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习惯已经形成，并且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实不算熬夜，而是晚睡，或者是睡眠时相推迟。所以说，熬夜指的是睡眠周期不规律，睡眠时间不充足，比如每天少睡1-2个小时，这样也算熬夜。那有的朋友就产生疑问了，只要规律睡眠，多晚睡都行吗？虽然有规律的睡眠不叫熬夜，但是晚睡晚起对身体仍然有一定影响，比如会影响人体褪黑素等物质的分泌，人体昼夜节律会被打乱，同时呢还会影响到人体的睡眠质量。所以呢，即使是很规律的晚睡晚起，效果也不如正常睡眠来得好。还有朋友问了，说不得不熬夜，早上起不来怎么办？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们平时需要白班夜班轮流值，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保证睡眠呢？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建议您尽量保证睡眠的规律性，比如以2-3天为一个周期，保证2-3天内的睡眠时长在多少个小时，这样才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损伤。那对于晚睡的朋友，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调节身体呢？首先啊，我们在熬夜时如果要吃夜宵的话，粥类是首选，避免寒凉油腻的食物，因为熬夜啊会带走人体的大量水分，注意随时补充水和维生素。第三呢，要注意活动身体，做深呼吸，每半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到室外深呼吸，有助于缓解压力，加快血液循环。熬夜后的白天如果有机会，尽量赶紧补觉。
1: 相信不少朋友都受到脚气病的困扰，经常复发，不能彻底根治，怎么治疗脚气好？接下来为大家分享3招，教您治疗脚气。
0: 首先，治脚气啊，要先看脚，如果发现脚趾间有破损，先使用创面收敛干燥后再用药，建议先用1:8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湿敷，外用油剂或者是粉剂，等待皮肤干燥后再改用盐酸特比奈芬等霜剂或者是软膏。 如果发现了皮肤硬化或者是角质化严重的情况，那就先用10%的水杨酸软膏或者复方苯甲酸软膏等使角质软化，这样药物才能被渗透吸收。最后呢，再使用抗菌药。如果是更加严重的真菌和细菌同步感染，原则上啊，应该先局部治疗细菌感染，可以用呋喃西林溶液或者用1:2000的黄连素溶液湿敷。如果感染特别严重者，可口服抗生素，如头孢胶囊、红霉素等。在这里啊，小普要教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平时呢一定要多注意个人卫生，要穿透气的鞋袜，鞋袜呢要经常清洗更换，并且避免与他人共用脚盆、毛巾等私人物品。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怎样预防脚气呢？首先呢，要保持脚的清洁干净，汗脚要治疗，勤换鞋袜，指缝紧密的人可用草纸夹在中间以吸水通气，鞋子呢要通气良好。第二呢，不要用别人的拖鞋，也不要在澡堂、游泳池旁的污水中行走。第三呢，要防止在鞋柜里边传染脚气，鞋柜呢要经常保持通风透气，这样就可以防止真菌感染了。另外啊，剪指甲的时候不能剪得太深，不要穿过紧的鞋，尤其是女性穿的高跟鞋最易挤压脚趾，引发脚气和甲沟炎等。
1: 吹风机每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但是如果你只是用来吹头发，那真的太浪费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吹风机的日常妙用，快来学习一下吧。
2: 电脑键盘最容易积灰，但又不好清理，在关掉电脑的电源之后，用吹风机沿着键盘的缝隙吹冷风，灰尘就都出来了。家里的其他细小角落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尘。换季时，衣服刚从柜子里拿出来，难免会带有一股霉味儿，来不及晒的话，可以用吹风机的冷风挡吹十几分钟，霉味儿自然就不见了。在穿鞋子之前用吹风机吹一下，可以让鞋子更加的舒适，还能够预防脚癣等疾病，尤其是脚部喜欢流汗的人，保持鞋子干燥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中医拔火罐很有用，但其实自己在家的时候用电吹风也能起到差不多的作用。落枕之后用电吹风的热风挡吹肩膀的周围，配合按摩，当天晚上脖子酸痛就能缓解。用吹风机的热风挡吹患处，1天3次，坚持1个星期，肩周炎就能够好转。这是因为热风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化瘀通筋。家里的冰箱用久了总会结一层厚厚的霜，刮下来也特别的费劲，其实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霜也就比较容易化了。新买的杯子和碗上贴着标签往往不好撕开，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撕起来就很轻松了。其他地方的胶带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好的，以上这些电吹风的妙用方法你学会了吗？

0: 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常听科学有意思，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科技达人。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维生素 B2 是人体必需维生素，如果缺乏可以引起一系列的症状。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人体缺乏维生素 B2 会怎样。
5: 维生素 B2 呢，又叫核黄素啊，它有一个功能是保护咱们皮肤的毛囊黏膜，它是蛋白质形成皮肤表层细胞的催化剂，所以呢，缺乏维生素 B2 就会有各种皮炎出现。那么为什么这个病会怕阳光晒呢？因为维生素 B2 有个特征，见光啊，它会分解，所以这个人他身体缺乏了，本来还不至于缺到要生病的程度，但是呢，被阳光这么一晒，皮肤表面的 B2 呢，被分解了，没了。因为身体缺乏又不能补充，所以啊，就出现了晒到的地方呢，就会发病这么一种现象。啊，那么没有晒到的地方呢，它就没事儿。另外，身体呢各种表层的炎症 ，B2 它不是保护皮肤毛囊黏膜吗？其实人的皮肤呢，大部分的皮肤表面呢，还有一层角质层，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但是呢，有些地方呢，没有角质层。哪儿没有角质层呢？比如说嘴里，它这个皮肤就特别的嫩，对吧？眼角，这些个皮肤特别嫩的地方，它没有角质层的保护，全靠 B2 保护的。所以呢，当维生素 B2 缺乏的时候，这些地方就特别容易发生炎症。你看，有的人常年的口腔溃疡啊，舌头发炎，嘴角、眼角发炎，这些问题呢反复的发作，总之治不好的时候，您呢可以试试口服维生素 B 族，把这药店里面有卖的，很便宜，一般呢一天2片，效果呢就不错了。如果你吃上几天不管用的话，加倍量，你再试几天。另外，这个 B2 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吸收利用铁的催化剂，啊，它促进铁的吸收。所以呢，缺乏 B2 严重的人呢，有的时候呢，会导致呢缺铁性的贫血。你看，营养学呀，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很复杂。缺铁性贫血怎么办呢？好像人人都知道，对吧？补铁呗啊。很多时候啊，你补铁就没用，反而呢，是你补充 B 族会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这种现象呢，在营养学当中叫做营养素的

协同作用。啊，其实呢，以前呢，咱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啊，比方说维生素 D 对于钙，脂肪对于维生素 E， 蛋白质对于番茄红素，是吧？缺钙的原因，有的时候啊，不是钙吃少了，缺维生素 A、E， 大部分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少吃了菜，而是因为少吃了油，啊，因为它们都是脂溶性的。那么维生素 B2 呢，也有一个能促进它吸收的东西，那就是咱们每天要吃的盐。啊， B2 呢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前面咱们说过，所有的 B 族

0: 它必须呢要用含有一定盐的水啊，这科学上的术语叫氯化钠溶液，是吧？啊，只有这个盐水溶解，它才能够很快被吸收。但是现在呢，大家生活上有个误区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呢，啊，都说那个吃盐多了对血压不好，是吧？所以大家呢吃盐吃得非常的少。在这儿呢，大家先记住这一点啊，是这盐呢，它跟维生素 B2 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越来越复杂了哈。比如一个人得了缺铁性的贫血，怎么给他搭配营养方案呢？高明的营养师啊，不会简单的告诉你多吃菠菜啊，换个铁锅炒菜啊，不是简单的补铁，而是呢要化验一下 B2 缺不缺。如果缺了呢，也不能单纯开点 B2 给你吃就万事大吉了啊，他一定会嘱咐你以后炒菜的时候呢多放点盐。
1: 维生素 B 是人体必需维生素，如果缺乏可以引起一系列的症状。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人为什么会莫名的发低烧。
0: 那今天呢，咱们就要说到啊，不光是身体表面的炎症跟 B 族有关系，内部尤其是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炎症，像咽炎、气管炎，包括老年人几十年都治不好的老慢支、慢性肺炎等等的啊，各种的炎症，还有一些呢查不出来的炎症。那经常有人向我咨询哈，这什么毛病呢都没有，就是发低烧啊，小孩、年轻人、中老年人有这个现象的人呢都很多，是吧？尤其是到了晚上啊，容易发烧，就感觉呢这个脸呢有点发热，或者身上呢有点发冷，是吧？一量体温呢37度或者呢再多一点啊，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医院检查呢，医生会说你身上有炎症，可是这个炎症在哪儿呢？不一定了啊，那就要需要做全身的检查。但是你为了这一点小毛病啊，你花几千上万的你去做一个全身检查，我们大部分人呢又觉得没有必要，甚至连医生呢都告诉你啊没必要，你吃点药消消炎吧啊，就反正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么话题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发烧哈。其实呢从病理学上来说呢，发烧啊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啊。我们说人他为什么会出现发烧这个现象呢，就是当人体内有病毒的时候，人的免疫细胞啊，不管是白细胞也好，巨噬细胞也好，这些免疫细胞呢跑过去要杀死病毒。我们老说杀死病毒呢，其实呢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啊，就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跑过去啊，拿个刀啊枪啊一下呢就把病毒弄死了啊，不是那样的。实际上呢杀死病毒的过程就是把它分解掉啊，这是一个化学反应啊。化学反应咱们都知道它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对吧？温度越高啊，这个化学反应呢就越快。所以这个发烧呢，它就是人呢为了杀死病毒，这个反应速度快一点，那身体呢自己呢就把温度给调高了。所以说呢，人发烧的能力是免疫力的一部分，而且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对吧？可是现在我们临床上用了退烧药啊，一发烧的就用退烧药，是吧？退烧药都是什么原理呢？阿司匹林啊，阿司匹林现在呢都不用了，因为它副作用太大。那么现在常用的一般呢都是对乙酰的氨基酚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普热西痛，还有呢像布洛芬这类的东西。

0: 他们都是呢通过刺激人体的下丘脑加快散热来降低体温的。你看吃了这些药之后人容易出汗吧，啊，那汗一出来就带出来大量的热，从而呢降低了体温。但是您想一想啊，这样退烧的代价是什么呢？首先啊，我们刚才说的发烧啊，它是免疫反应的一部分，是人体主动的把它调高的。那么调高这个温度需不需要增加人体的消耗呢？那肯定需要啊，对不对？那我们在家做饭，你要爆炒一个菜的时候，你需要温度增加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煤气开大一点？你是不是消耗的气就多了呢？人体呢也是一样的，身体呢它为了做这件事，为了能把温度提起来，消耗了大量的糖和脂肪蛋白质。那么您吃了退烧药，把热量白白的散发出去，让体温降下来，等于是身体这个提高温度的工作是白做了啊。那你的免疫力没有提高，病菌呢没有杀死，炎症呢没有消除，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会怎么样呢？会持续的消耗热量来维持高温啊，等于呢您吃这药啊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免疫力打架呢。
1: 发烧是常见病，传统上中西医往往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西医退烧的思路为啥相反。
0: 啊，您看现在医院呢，在用退烧药的时候，一定会跟消炎药、抗生素联合用，对吧？否则你光吃退烧药呢是没效果的，啊，退不下去。除非呢，把人消耗到了一定程度。能量呢已经枯竭了，那再消耗那就要危及我们的生命了，身体呢没法子了啊，炎症就不管了，就随着去吧，这点能量先供应心脏和大脑，对吧？啊，先保住命再说呀。啊，光退烧不消炎的话，除非到了这个程度烧才能退下来，但是这样一来呢身体的损伤是巨大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就非常佩服咱们的中医。你看咱们古代人哈，几百年前、上千年前，没有显微镜，看不见病菌、病毒，对吧？那我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变化，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中医呢，就告诉我们，退烧需要怎么做呢？需要怎么做？要给人体增加热量。你看中医西医呢都有外敷来退烧的物理疗法，是吧？敷额头。那么西医用什么敷额头呢？冰块啊，冷水呢浸泡的毛巾，对不对？还有呢擦全身退烧，用什么擦？酒精啊，大块的酒精棉。酒精蒸发的过程中啊会带走大量的热，这原理是一样的，您身体热了我就给你用凉的啊，对着干。但是中医怎么做呢？用热毛巾敷额头，搓全身，搓脚心儿，这都是中医退烧的方法。包括内服药，中医呢都是呢用热药。你看这个退烧的方子里不可缺少的一味就是什么？姜啊，生姜也好，干姜也好。姜这个东西啊，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它里面呢有一种成分叫做姜辣素，它能促进血液循环啊，催化呢很多免疫反应，让我们的免疫细胞呢更加的活跃啊。这个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讲它啊，它作用很多了。就是说呢，中医退烧的思路啊是给人增加热量，西医退烧的思路呢 是给人呢减少热量啊，完全相反啊。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中医退烧的时候呢可以兼顾消炎，因为你免疫力好了，对消除炎症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不对？而西医用退烧药呢必须要加抗生素。关于发烧退烧的原理呀、啊、讲的有点多了啊，赶紧的把话题拉回来啊。身体内部各种炎症，咽炎、肺炎、气管炎，包括呢胃炎、肠炎、心肌炎等等的，还有呢莫名其妙的低烧找不到原因，本质上也是有炎症，对吧？那么这些炎症问题不严重的话呢，啊，不管严不严重吧，都要补充维生素 B 族来试一下啊，你吃上个十几二十天，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反正也不会有副作用，对吧？人体呢对维生素 B 族的最大的耐受量呢是非常高的啊，我告诉您呐，您一天吃十片二十片都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炎症患者呢建议吃五六片啊，你吃上十来天或许啊就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能够消除炎症的是维生素 B5 啊，也叫泛酸，它是免疫细胞形成的催化剂。缺乏 B5 的人呢容易感冒，容易发炎，还有过敏。你看啊，很多人呢我们叫它过敏体质啊，它严重的见什么都过敏，花粉过敏，吃海鲜过敏，吃蘑菇过敏，穿毛线衣服过敏，是吧？常年的戴个口罩啊，不戴就要咳嗽。什么原因呢？讲蛋白质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过敏呢是因为一些蛋白它不能很好的吸收利用导致的。那么维生素 B5 呢，它能促进这些异体蛋白的吸收啊，增强人体呢对它们的处理能力啊，就是该利用的利用，该排出的呢坚决排出啊，这样呢人就不会过敏了。另外呢 B5 啊还有一个催化功能，它能促进人体抗压激素的分泌啊，抗压激素是调节神经系统、调节情绪的一种激素。那么缺乏了 B5 之后，抗压激素呢减少，人就会怎么样呢？就容易心情不好啊，总是觉得疲劳、紧张啊、压抑。严重了之后呢，甚至呢会有明显的头疼、眩晕、心跳加速、暴躁易怒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甚至呢都会导致呢抑郁症。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啊，我自己的感触就很深。那人呢七情六欲啊，总是会有些不如意的时候吧，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对吧？你像我们搞科研的啊，一个问题啊遇到瓶颈了，这个拖延一年半载的，甚至呢三年两年没有任何进展，这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这情绪啊就会变得暴躁不安。实际上呢这就是人的抗压激素呢消耗的太大了，那么相对来说呢它分泌就不足了，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自己呢都会吃点呢复合维生素 B 族啊，三天两天就能得到缓解，您不信您可以试一试啊，很灵验的。所以 B 族啊也是我本人啊经常吃的东西。
1: 维生素 B 是人体必需维生素，人体缺乏维生素 B 会出现哪些症状，该怎样补充维生素 B？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全身肌肉疼没力气，其实补它就行了。
0: 维生素 B 族啊还管着消化系统的健康，俗话说十人九胃，要是我们一个人 活到六七十岁，说这个人一辈子从来都胃口很好啊，从来没有厌食消化不良的现象啊，这种人我觉得恐怕非常少吧。大部分人呢都有或轻或重的胃病，即便没有胃病的，偶尔也会有点不舒服啊，胃胀啊，反酸啊，打嗝啊，胃疼啊，对吧？那么如果补充了维生素 B 族，可以增强胃动力啊，让我们的胃呢蠕动的更有力气，消化液分泌物增加啊，这个是 B1 B3 和 B7 的作用，它们呢都是肌肉活动当中能量转换所需要的催化剂。在之前我给大家讲课的过程中啊，我们曾经呢讲到糖的代谢，糖是六大营养素之一，是负责供应能量的，大伙还记得吧？我们吃进来的食物里面的糖呢被小肠吸收进来形成血糖，那么正常情况下血糖是不能存在很长时间的，它一定要在两小时到五小时之间呢消耗掉，有多余的会被肝呢储存起来，如果不能顺利的消耗又不能顺利的储存，糖长时间大量的留在血里边，就会形成高血糖啊。那血糖一高是什么病啊？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糖的消耗啊，糖在细胞里分解掉变成热量被消耗，它也是一个化学过程。维生素 B1 B3 和 B7 都是这个过程中必须的催化剂，三种 B 族各有侧重。 B1 呢是胃肠肌肉收缩消耗能量的催化剂， B3 呢主要是心脏的，对肠胃呢也有作用， B7 呢是管全身肌肉的。所以呢缺乏 B7 的人呢往往呢会全身肌肉酸痛没有力气啊，这个就是典型的缺乏能量导致的。身体缺乏了催化剂，糖不能顺利的变成能量啊，一方面呢全身没力气，另一方面呢还容易得糖尿病啊，它是双向的伤害。所以糖尿病人呢不管男女，不管病到了什么程度，是刚刚血糖有点高也好，还是呢并发症呢已经很严重了也罢，不管您用什么药控制血糖是吧，二甲双胍也好，代糖平也好，还是呢胰岛素也好，都必须大量的补充维生素 B 族啊，你必须大剂量的补充。对于糖尿病患者呀，我们刚才说了三种啊，就是 B1 B3 和 B7， 它们催化糖的消耗这个功能还不是最大的好处啊，还有比它更厉害的，那就是 B6。 B6 啊它是胰岛合成胰岛素的催化剂，没有了 B6 胰岛素就没了啊。所有的糖友对胰岛素都非常熟悉对吧，有人呢天天要用啊，全靠它控制血糖的。从病理上来说，二型糖尿病的直接发病原因呢就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对吧。但是您看看啊，所有治疗糖尿病的专家大夫有没有人告诉患者啊，你去补充一点维生素 B6 吧，有吗？很遗憾没有对吧，都是给您呢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他只是看到了糖尿病人呢是因为缺乏胰岛素，他却不去分析这个人他为什么会缺乏胰岛素啊。实际上呢糖尿病的治疗啊，目前所谓的那些个治疗手段，我可以这么说啊，根本就没有治疗 啊，其实都是在拼命的控制血糖。控制血糖，您要是能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控制也行。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来健康的身体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小小智慧星。朋友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叮咚，亲爱的小星星们，你们好呀，欢迎做

0: 客小小智慧星，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了吗？听说今天的故事里藏着神奇的魔法数字，还有会说话的动物哦，快竖起小耳朵，我们一起出发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听科学家讲科学。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飞檐走壁的四翼飞机小盗龙。
1: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2: 今天科学队长要给大家介绍的恐龙叫小盗龙，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恐龙呢？别着急，在今天的节目之前，科学队长要先考考大家，有会飞的恐龙吗？可能很多人听到问题就要抢答了，当然有啊，你看翼龙不就是会飞的恐龙吗？不对不对，其实呀，翼龙并不是恐龙，它只是恐龙的亲戚。可以说翼龙和恐龙的关系就像马和牛一样，既然翼龙不是恐龙，那还有会飞的恐龙吗？什么？长了蝙蝠翅膀的奇翼龙，真厉害，答对了。那再考考你，有没有像鸟儿一样身上长了羽毛又会飞的恐龙呢？答案当然是有，它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小盗龙。在1亿2000多万年前，很多地方都变得又干又热，乃至树木大片大片的死去。不过在辽宁的西部还保留着茂密的大森林，你看这片小丘陵附近的动植物们并没有受到旱灾的影响，这里一直都风调雨顺。今天刚下过大雨，空气湿润，在高大的古银杏林里，低矮的植物伸展着身体，拼尽全力争抢从树荫中露出的阳光。咦，快看，在那一片阴影里好像有什么小东西晃了一下，原来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一只黑色的小盗龙啊。这是一种个子很小的恐龙，你看这只小盗龙就比一只鸡大不了多少，你看看它，是不是觉得它根本不像恐龙，倒像是一只戴着头饰、背后伸着一条长长尾巴的大乌鸦。不过啊，这种大乌鸦跟真的乌鸦可太不同了。不信，你们和我一起蹲下来，仔细看看它的腿。它的后腿上也长有用来飞翔的飞羽，看起来就好像长了四个翅膀一样的。这会儿空气潮湿，蜻蜓在低空飞舞，这只小盗龙正在聚精会神地捕捉着这些敏捷的蜻蜓。小盗龙生性活泼好动，每天都要吃掉很多很多食物。它躲在大树阴影里的时候，黑色的身体几乎和环境完全融为一体，每当蜻蜓飞近，它就会轻轻跳起来，张大嘴巴把蜻蜓一口咬住。没过几分钟，这只贪吃的小盗龙就已经吃掉了八九只蜻蜓了。突然附近好像有什么声音，小盗龙马上停了下来，藏进了一丛蕨草后面，瞪大眼睛激情地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很快他就看到一只细小史布龙从树林中钻出来，拼命地跑向自己。细小史布龙名字虽然叫龙，却不是恐龙，这是一种30多厘米长的大蜥蜴，平时只吃虫子，不会招惹是自己两倍大的小盗龙。现在他这么拼命地跑，难道在被谁追赶吗？果然在细小史布龙的身后紧跟着又跑来了一只凶猛的天羽盗龙。天羽盗龙体长1米多，在恐龙世界也只能算小家伙，但对细小史布龙和小盗龙这两个更小的家伙来说，天羽盗龙就像个大恶霸。天羽盗龙步子很大，只用几步就追上了慌张的细小史布龙，一口咬住它。 小刀龙在绝丛中吓得目瞪口呆，一动不敢动。天羽刀龙向四周望了望，没发现什么危险，就开始低头吃细小屎葫芦。小刀龙趁他不注意，马上偷偷跑回身边的大树。这时正在享用美餐的冬瓜鸟龙听到了动静，警觉地抬起头，发现了小刀龙。他马上迈开腿去追小刀龙，心里美滋滋想着可以加餐了。小刀龙跑得可不快，他腿上的羽毛不是蹭到地就是碰到植物。他张开前肢用力地拍打，想要加速，但是翅膀的力气不够，这可怎么办呢？幸亏森林非常茂密，小刀龙很快爬上了离他最近的一棵古银杏树。别看他在地面上跑得这么狼狈，但一到了树上，小刀龙就爬得飞快。天羽刀龙不够高，等他赶到树边时，怎么跳都够不着小刀龙了。天羽刀龙虽然凶猛，却不会爬树，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反正小刀龙不会飞，跑不到哪儿去，只要在树下等，等到小刀龙饿得不行，自然会冒险下来，到那时就有机会吃掉它了。小刀龙一路向上爬，爬到了一根很高的树枝上，那里没有树荫的遮挡，阳光直射在它身上，居然散发出了金属一样的特殊光泽，神气极了。这种光泽是它羽毛的特殊结构在光照下形成的。天羽盗龙在地上注视着它的愈起愈动，心里想着等会儿下来还得变成我的盘中餐，到时候看你还神气不神气。小刀龙可懒得理会中国鸟龙的想法，他轻轻摆了摆头，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树木，突然伸展四肢一跃而起。天羽刀龙吓了一跳，咦，这只小刀龙是吓傻了吗？竟然要跳下来。不过机智的小刀龙并没有一头栽下来，只见他张开四条腿摆成一个大字儿，像一架纸飞机一样朝不远处的另一棵树滑翔过去。如果你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它长长的尾巴竟然还可以像方向盘一样精确控制滑翔的方向。到另一棵树的时候，只见它从容地把两条腿收了回来，迅速减速，稳稳地停在了树枝上。然后它又敏捷地爬了爬，爬到了更高的树枝上，又滑翔到另一棵树上。有时它还能像鸟儿一样拍拍翅膀呢。天羽盗龙在地上看得目瞪口呆，下巴都要掉了。小盗龙就这样一棵树一棵树向前半滑翔半飞行着，没几分钟的功夫就彻底不见了，留下一个已经惊呆了的大恶霸。我们今天介绍的小盗龙就是这样一种特别擅长爬树和滑翔与飞行的小恐龙。它的前肢和后肢都是翅膀，后肢还可以当刹车，尾巴可以做方向盘。它全身基本是黑色的，但却会在阳光下呈现金属式的光泽，特别好看。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次收听。
0: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头戴王冠的暴龙冠龙。
1: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2: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暴龙家族的故事。不是你想的那种巨大凶残的君王暴龙，也就是霸王龙，而是比它早了9000多万年的始祖五彩冠龙。这里是侏罗纪时期的新疆准噶尔盆地，距今约16000万年前，五彩湾地区气候越来越干旱了，这里的生物常常要长时间的忍耐干旱的气候。这不，今年的雨季一直迟迟没有到来，万物都在期盼着。伴随着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所有的动物都开始亢奋起来，这是雨季即将来临的开场。 植物将开始旺盛的生长，这里的生存资源即将

富足、动物繁殖的时刻到了。在树下来了一只长满灰黄色羽毛的大鸟，哇，不，它是一头恐龙，它大概有两张桌子那么长，身高也已经长到爸爸妈妈的大腿那么高。而最特别的是，它的头上有一个红色的鲜艳头冠，这让它看起来非常鲜艳。又细又薄的骨头支撑的这个头冠是专门用来向姑娘们展示的，它就是五彩冠龙。这头五彩冠龙两足行走，速度很快，与十多米长的暴龙后背相比，作为祖先的五彩冠龙还非常渺小。不过没关系，这个家伙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进化出那巨大的体格。现在他匆匆走过这里，似乎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过多久，又有几头五彩冠龙先后从树下经过，也是一个个行色匆匆的样子，前往相同的方向。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树林的外边，一块开阔的空地上，已经聚集了几十头五彩冠龙，还不是有五彩冠龙正在赶来。这些敏捷的猎食者通常单独行动，现在他们开始聚拢在一起了。看起来这里是他们的求偶地啊！不知是谁首先发出了一声嘹亮的吼叫，接下来所有的五彩冠龙开始一起仰起头向天鸣叫，声势惊人，求偶的舞会正式开始了。一个叫小 A 的五彩冠龙男孩一边鸣叫着，一边靠近自己中意的目标，他抖动身体，使自己身上的羽毛蓬松起来。但是他中意的五彩冠龙女孩似乎看不上他，开始伸长脖子，张开嘴巴，朝小 A 威胁着嘶吼，看起来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呢。小 A 被拒绝了，无奈地开始寻找新的目标。小 A 向另一个五彩冠龙女孩走去，她故技重施，拼命地摇晃着脑袋，向五彩冠龙女孩展示着她那又大又鲜艳的头冠。但是不巧的是，还有一个五彩冠龙男孩也在向这个五彩冠龙女孩求爱。小 A 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就觉得要胜券在握了，因为他看见对手的头冠只有半截了，原来是对手在捕食猎物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伤了。漂亮的头冠可是赢得女孩芳心的利器，不过这么精致的头冠在平时打斗和捕猎过程中可是很容易被损坏的哦，甚至还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小 A 看着对手的半截头冠，越想越得意，更加拼命地向五彩冠龙女孩展示自己那美丽的头冠。那头五彩冠龙看到小 A 又高又大的头冠，无心恋战，悻悻地去寻找其他伴侣了。小 A 击败了对手，他兴奋地朝天吼叫。小 A 的头冠显然征服了五彩冠龙女孩，她没有做出拒绝的动作，目不转睛地盯着小 A， 任由她一点一点靠近。小 A 开心极了，如果事情顺利发展，她就终于能有自己的女朋友了。她开始用后腿在地面上向后刨土，挖出一个扁平的小坑，这是筑巢的动作。当然他不是真打算在这里筑巢，这是一个仪式，是在向五彩冠龙女孩展示他想建立一个巢穴的愿望和能力。小 A 拼命地用腿挖的坑，五彩冠龙女孩的眼神也越来越柔和。最后五彩冠龙女孩慢慢地走到小 A 面前，用自己的脑袋蹭了蹭他，小 A 求偶成功了。于是两条恐龙面对面站在一起，然后向天仰头，共同鸣叫，向同伴们宣示他们的结合。接下来两条龙一前一后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上。小朋友们，故事就讲完了。五彩冠龙是暴龙家族最古老的成员之一，在我们发现五彩冠龙的时候只剩下骨骼化石，当然还有那显眼头冠的骨头部分。之前的求偶故事是根据它的头冠结合其他肉

0: 是恐龙的求偶遗迹化石，还有和恐龙血缘关系密切的鸟类求偶行为推测出来的。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靠谱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观龙的故事呢？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次收听。
1: 以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德彪西，棕发少女。

会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关注枫林视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枫林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枫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绿色矿山治理赋能矿山产业高质量发展，枫宁建于铁矿绿色转型之路。以下是详细报道。
2: 9月17号，我县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县委党校报告厅举行。一批热血青年即将带着家乡的殷切期望，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奔赴军营，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书记吴国志出席大会并讲话，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郝乐主持大会。
3: 伴随着庄严雄壮的国歌声，欢送仪式正式开始。县人武部部长蔡鹏涛首先宣读了入伍批准书和我县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名单。43名枫宁有志青年即将告别家乡，踏上保家卫国的军旅征程。随后，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新兵代表表达了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新兵家长代表言语间饱含自豪与期盼，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建功立业的殷切寄语。仪式现场，军地领导与新兵亲切握手送别，家属们细心为新兵整理着装，佩戴红花。新兵们身着21式作训服，身披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绶带，佩戴参军光荣大红花，个个精神抖擞，满怀豪情壮志。吴国志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新兵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表示，今年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全体新兵经过层层筛选，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枫宁青年有理想、敢担当、有血性的时代风貌。这份光荣属于个人，属于家庭，更属于枫宁全县人民。他希望全体新兵筑牢忠诚之魂，争做听党指挥的忠诚战士，苦练过硬本领，争做能打胜仗的精锐战士，严守纪律规矩，争做作风优良的合格战士，心系故土家乡，争做争光添彩的优秀战士。同时，吴国志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常态化走访帮扶军属，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县人武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部队与新兵家庭的联络对接。吴国志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建设，切实为军属排忧解难，当好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欢送仪式在雄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与会领导和新兵合影留念，新兵与家人们依依惜别，深情拥抱，留下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欢送仪式后，记者采访了部分新兵代表和新兵家长代表。
4: 依法服兵役是中国公民的光荣义务，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感到十分荣幸。首先，我要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父母对我的培养。其次，进入部队后，我一定会坚守岗位，恪守入伍誓言，绝不动摇从军选择，把牵挂化作动力，争取在部队早日建功立业。
5: 作为一名老兵，脱下军装，我的军人本色一直没有变。因为留念部队，所以我选择再次入伍。重返军营，我会比以前更加刻苦训练，冲锋在前，发挥好老兵的

0: 幻作用。这次我带着更加坚定的初心而来，为国防事业再发光。
1: 我是此次疫前训练参训人员，同时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通过这一段时间的

0: 能听党指挥，好好训练，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等以后呢，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也不愧对他这身军装。
1: 丰宁是一片生态文明与产业发展共生的土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十四五期间，丰宁科学编制矿业发展总体规划，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生态修复治理。五年来，全县共实施矿山增储扩能项目23个，尾�矿综合利用项目8个，省级以上绿色矿山达到5家。其中，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建成规范、高效、绿色、安全、和谐的现代化矿山，成功遴选国家级绿色矿山，走出了一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走进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生产区、管理区、生活区、生态区、功能分区清晰有序，道路全面硬化，交通标识清晰，管线布设整齐，环境整洁优美，乡土绿植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可绿化区域绿化覆盖率达到100%。矿山企业是绿色矿山建设的责任主体，丰宁建宇铁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矿山标准贯穿矿山建设选冶全流程，坚持边开采边治理边复垦。多年来，企业累计栽植油松30000余株，沙棘100000余株，爬山虎40000余株，播撒草籽30.7公顷，完成覆垦面积37.45公顷，矿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效果显著。企业同时加强水、大气、土壤污染监测防治，构建废水全回用、固废全处置、资源全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不断提高再生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矿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丰宁建宇铁矿树立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坚持源头管控、过程减排、末端治理，建立健全节能制度，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减碳、控污，单位产品能耗优于国家2级标准，变频控制、高效电机全面应用，企业稳步推动矿业低碳转型和全流程节能降耗减排。智能化升级是驱动矿业产业革新的重要引擎。丰宁建宇铁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规范管理为保障，深化数字融合，推动矿业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逐步摆脱以往粗放高污染的发展模式，推广机械化、自动化、远程化作业，实现资源开采集约化、开采工艺现代化、作业现场标准化，倡导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打造现代化、数字化、安全化、标准化绿色矿山。目前企业拥有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4项，年研发投入占营收1.5%以上，与北京矿业研究总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工艺优化降本12%以上，新技术与矿山深度融合，助力提升矿山生产效率和安全水平。以依法合规为底线，绿色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动力，生态保护为责任，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下一步，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成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率与安全保障水平，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矿山建设标杆企业，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建宇力量。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针对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16号回应，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针对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一事，国台办发言人16号回应，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16号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据司法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频次大幅下降，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确提升。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住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万0270项次。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10月16号。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16号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换充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据国铁集团16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据昆明海关统计，前8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

382.2万吨，货值23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1.5%，出口112.4亿元，进口121.4亿元。据中国华能16号消息，我国首个盐溶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泰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16号，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熊山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9月16号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省重点项目首航国际花都9月16号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栽培机制等领域。项目依托京昆、京港号等高速干线，配套50余条物流专线与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打通南方花卉主产区到北方消费市场的高效通道。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小时55分22秒，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据巴勒斯坦方面16号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以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据美国国会山报近日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为3.1%，较7月2.9%的通胀率再次上升，距离英国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率目标越来越远。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

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

0: 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主角。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实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兜牢民生底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3月1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91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

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13到27度，大滩8到22度，鱼儿山7到22度，万盛涌7到22度，草原7到22度，外沟门9到25度，窟窿山12到26度，小坝子10到25度，四岔口9到25度，五道营11到26度，土城13到27度，黄岐11到27度，苏家店11到26度，杨栅子11到27度，汤河12到29度，将军营12到28度，选营11到27度，西关营12到28度，胡妈营14到29度，黑山嘴14到30度，天桥14到30度，石人沟14到31度，王营13到27度，北头营12到27度，凤山11到28度，波罗瑙14到28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

0: 众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 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承诺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1: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通道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微星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 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这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2: 部分地区的中小型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离了假期的集中出去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等等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3: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9: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3: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9: 中央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2: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话，

0: 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评判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官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1: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行资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5: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

0: 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It'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5: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尹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姐，你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送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真的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2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两次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都是里面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气啊。
1: 这里面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气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气啊。
3: 啤里茶气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优。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

0: 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驾驶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啦。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3休13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

0: 增学，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三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 2.0 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中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明了假期的集中出行的这个可能，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内，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就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镜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2: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1: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
2: 严军说，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2: 强化我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3: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此案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的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2: 2024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3: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镜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因为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1: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
4: 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elix 也抓住了会员至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eli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

0: 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Heli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那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eli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Heli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Heli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眼前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此刻智慧微光又和大家见面了。提升自我，改变思维惯性，在不断成长中，让智慧的光芒成为最大的勇气。世界是一个闭环，你从来都不是废物。怀揣希望走出去，你永远都会被这个世界需要。
5: 他今年37岁，广告狗，刚刚结束加班，错过了末班车，孩子在家发烧，打不到车，急得他原地跺脚。中年了，他和年轻时候一样，觉得自己还是个废物。3分钟后，一个男孩子气冲冲地把车丢在路边，他看到男孩丢下的共享单车，赶忙扫码骑车回家。他今年刚刚16岁，又没考好，刚刚妈妈指责了他两句，骂他是废物，现在他在桥边发呆。5分钟后，在他的前面会经过一辆车，溅他一身的水，他会走下桥，只顾着和司机吵架，忘记了刚才想要自杀的念头。他45岁，出租车司机，刚和一个男孩吵完

假，每天起早贪黑，还赚不到钱。孩子马上上大学了，想给孩子置办东西，只能熬夜跑车。他骂自己是个废物。现在的他在车里熟睡，再有十分钟就会因为缺氧中毒，永远不能醒来。三分钟后，一个醉醺醺的人将他吵醒，这个乘客吐了他一车的呕吐物。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乘客救了他的命。他是一个销售，陪客户喝了很多酒，产品还是没有卖出去，业绩不达标，工资还是那么点。他觉得自己从没这么废物过。如今的他醉醺醺地下了车，在路边的躺椅上熟睡。他醒来的时候，钱包手机掉在地上，有人盯了他的东西很久，准备下手的时候，看到环卫工刚好骑车过来，于是打消了念头。他是一个环卫工，老伴有高血压，儿女过得也一般，不想麻烦他们。他现在努力工作，希望能给老伴攒一个新手机钱。他在想，如果年轻的时候努力一点，不至于现在这么废物。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今天的路边垃圾比平常少了许多。远处，一个到处是矿泉水瓶的老太太的身影逐渐消失。捡水瓶的老太也不知道，他帮他减轻了很多工作量。他是一个本地老太，刚刚退休，很节俭，到处捡水瓶，但总被儿子说，他想去国外陪儿子，但是不会说英语，总学不会。他很孤独，老了，废了，这是他最常说的话。路边有个猫盆，小野猫每天都会跑去吃那个奶奶喂的猫粮，但是他不知道，他一直在慰藉奶奶的孤独。小野猫原来的主人是个北漂，他不知道什么叫废物，但是主人离开北京的时候，把他像废物一样丢在了街上。那个奶奶好多天没有来了，他饿得饥肠辘辘。过了一会儿，他在路边看到了一盒饭，大快朵颐。他是个新媒体小编，最近他的文章数据越写越差，今天要迟到了，买的盒饭也忘了拿，遗留在了路旁。他不知道的是，刚好是这个盒饭喂饱了饥肠辘辘的小野猫。他正在苦恼，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坚持下去。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废物。过了一会儿，他写的文章下面多了一个评论，这文笔真好。小编看到了评论，又打起了精神写作。他是个 KOL， 俗称大 V 和网红，刚刚看了一个不错的文章，评论了一下。但这是一个每天都要诞生无数新网红的年代，他看着新人冒出来也很焦虑，又怕哪天行业不景气，长时间不工作的他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现在他卡文了，不知道写什么，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门响了，他看到送外卖的小哥之后突发灵感，文思泉涌，写下了一篇叫做《外卖小哥图鉴》的文章，成为了全网的爆款文章。外卖小哥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别人文中的英雄。他是个骑手，刚来北京的时候壮志踌躇，被生活薅秃了的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他今天送的第30个外卖订单已经麻木了，电梯正好开着，他赶忙走了进去，差一点就迟到要扣钱了，他松了一口气。他们是一对情侣，正在电梯口吵架，
女生卡着电梯待了半天。

0: 天，看到骑手以后让开了电梯，两个人又从电梯吵到楼梯间和街道，互相骂对方废物。这时候楼上掉下一件衣服，正好砸在女生的脸上，两人马上和好，一致对外，想骂却看不到楼上的人，只有衣服孤零零地落在地上。那个加班的女人刚刚骑车回到家，她把车放好，见到散落在地上的衣服，于是放下包，把衣服丢进了小区的衣物收纳箱。而这些被丢掉的衣服会送往遥远的贫困山区。后来贫困山区的孩子收到了这些新衣服，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牌子，听说要很多钱。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废物，他们希望走出去，眼睛里怀着希望。世界是一个闭环，你从来都不是废物，你永远被这个世界需要。
1: 人生就是不断的总结、领悟和感悟的过程，在喜欢自己的人身上用心，在不喜欢自己的人身上健忘。人生短暂，不要活在记忆中。
0: 我马上就到不惑之年，或许我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这就意味着要从偶像派变成实力派了。就是这么不要脸啊。昨天午夜醒来，回顾了一下走过的路，觉得有几件事情非常重要，身体要健康，运动要保持，这样基本的事情我就不唠叨了，我就讲几件其他的事情，当作是一个大哥善意的建议，希望给那些正在奔向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一些启发。读书非常重要，一个善于读书的人能够完成自我对学习的需要。当然不读书也没什么坏处，只是太过沉溺于现实世界，容易让人狗狗营营。比如你可以通过读一本传记窥见别人的人生，你可以读一本心理学的书洞悉自我的处境，你可以读一本历史的书看刀光剑影，明白再辉煌的生命也会尘埃落定。读书让你在历史、未来、现实、虚空中来回穿梭，然后发现自己生活的更多可能。所以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永远都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通过读书来提升自己，提升了自己才会遇到更好的人。交往的层面是由自身的素质决定的，你从来不读书，自然结交的大部分是肤浅和物质的人，聊的无非也是鸡毛蒜皮，哪怕遇到更好的人也会被你吓跑。话不投机半句多，相逢一笑 say goodbye。 你是怎样的人决定了你会有怎样的朋友，也决定了你会有怎样的爱人。学会与孤独相处，一个不能享受孤独的人其实是很寂寞的。很多人天天参加各种聚会活动沙龙，他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因为他害怕孤独，害怕跟自己相处。因为只要跟自己相处就需要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所以他需要热闹的环境，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他其实很寂寞。一个无法跟自己独处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大智慧。孤独其实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姿态，因为你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内心需要。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不管你多么努力，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在意，更多的人只愿意看到结果。你的过程如何艰辛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我曾经辗转几个航班，行李丢失在机场，耗到下半夜，再坐大巴去石家庄，不眠不休，早晨8点到9点开始上课，只为对客户的承诺。我觉得

自己很伟大。客户悠悠地说，你怎么这么憔悴，真不应该。心中立刻一千匹草泥马路过，顺带向他八辈子祖宗表达了问候。所以说，你翻山越岭，无人体会你的辛苦，你振臂高呼，也少有人分享你的喜悦。说到底，人生就是自我对孤独的一场救赎，你越早学会越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匆匆短暂的一生，如果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岂不是白白忙活了这一遭？做喜欢的事情，才能真正激发自己的潜力，也才能完成生命的使命。有人说我想开个花店，那你怎么不去开呢？又说条件不成熟，那你怎么不去创造条件呢？写不出好文章，我曾经以为是自己的电脑不够精美，每天不去跑步，我曾经以为是没有买到喜欢的运动鞋，懒得去旅行，我曾经以为是还没有买到心仪的相机和镜头，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来当作不去开始某件事的借口，其实就是缺一个一咬牙一跺脚的开始。很多事情只要开始迈出第一步，就根本停不下来。结交几个真正的朋友，不要去讨好所有人，讨好获来的人际关系是不稳定的。只有做好自己，才能吸引真正的朋友，而这种关系也才能真正持久。对谁都好的人，注定没什么真朋友，谁都不得罪，也就没有原则。同样道理，对谁都爱的人，也就没有真爱。真爱一个人就是，我对世界上的人充满爱，但是给你的，与众不同。所以遇到说爱你的人，不必激动万分，没准他对谁都是如此暧昧。爱上一个人，就是会不同，就是会把世界分成别人和你。不要把所有人都当作朋友，很多关系不必靠得太近。每天接触那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朋友的，很多人就是蜻蜓点水。你好，我叫某某某，很高兴认识你，再见。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必交换隐私，也不必加微信。大部分的恩怨爱恨，都是因为离得太近，近之则不逊。原本客客气气的关系，开始变得阴阳怪气，彼此都不舒服。有距离，才会有尊重。谁是自己的知心朋友呢？价值观一致，有一些相同的爱好，在一起有话说，最好有趣一些。交朋友，有趣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有趣可以体现在某个领域的专业，也可以体现在美食上的精通，可以体现在不羁世俗的某种勇气，也可以体现在聊天时的奇思妙想。因为有趣，所以让人放松，因为有趣而不必苦大仇深，让人唯恐避之不及。有趣或许可以归纳为一点，因为找得到自己，所以不给别人带去压力。成熟地处理感情上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谁都占有不了。你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发狂，你也占有不了他。他还是他，他也绝对不会变成你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属于他自己，你能做的只有陪伴。任何试图宣布占有对方，都会最终被挫败，沦为感情的囚犯。相爱之后，谁都无法保证不会再遇到更心动的人，更有钱，更好看，更温柔，更符合期待，更懂你。你是缴械投降，还是坚贞不屈？所以，爱情绝不仅是冲动与激情，而是一份承诺。爱上你，所以对你有承诺。因为这份承诺，再心动
也会把心中的荡漾

控制的波澜不兴。我觉得这才是成熟的人格，见一个心动的就爱一个，这种人就是滥情了。而滥情的结果最终就是陷入虚无主义，因为对谁都爱，便无法获得专注的回报，没有这种回报就谈不到幸福感。接受离开自己的人或物，人岁数大了，也逐渐要有心理准备接受一些现实，比如父母会衰老离去。在这之前，扪心自问，是否有回报养育之恩？不管在外如何春风得意，只要父母健在，回到他们身边，就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如果有一天推开父母的门，已经没有熟悉的脸对你微笑，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用生命对你无私的爱了。除了父母，朋友也可能会离开你。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会不断有老朋友离开你，他们或许跟不上你的步伐，也可能选择了其他的路。不要悲伤，他们一定自有好的归宿。当然，这一路上也会有新朋友靠近你的身旁，他们被你坚定的步伐和独特的气质所吸引。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朋友相伴，珍惜这段同行的时光，能不能一起走到最后，何必强求？朋友会离开，爱人同样也可能会。我爱的人如要离开我，我定是只会说两个字，好的，绝口不问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到底我哪里做得不对让你如此？既然你决定要离开，必定有你准备好的理由。我不想听你谋划许久、冠冕堂皇的借口。凡是离开的，必然本就不属于我。祝你好运，从此云淡风轻，过往一笔勾销。人生短暂，我不活在记忆中。最后，我总结一下我现在的生活态度，就是尽己力，听天命，无愧于心，不惑于情，顺势而为，随遇而安，知错即改，迷途知返。在喜欢自己的人身上用心，在不喜欢自己的人身上健忘，如此一生甚好。

0: 今天的智慧微光就要结束了，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在分享、倾听、感悟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请相信，那些你曾播种过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某天花开满地。只要一心向阳，自会岁月生香。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2.5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22.5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第11集。
5: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他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十一集。只见一个身材修长、穿着宫嫔服色、头戴珠翠的女子盈盈站在树下，满脸焦金。身边一个宫女模样的人指着我说：
1: 还不过来，正是说你。
0: 我登时恼怒，但极力忍着，维持着脸上的微笑，只站着不过去。刘珠皱了皱眉说：
2: 我家小主是唐离宫婉贵人。
0: 那宫女目光稍露怯色，打量我几眼，见我衣着朴素，似是不信，只看着余娘子。余娘子掩口而笑说：
3: 宫中可有婉贵人这等人物吗？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0: 那宫女像是极力回想着什么，半晌才说：
1: 回禀小主，唐离宫是住着某位贵人，只是得了顽疾，甚少出门。
0: 余娘子目光一脸，走近前来：
3: 婉贵人好。
0: 虽然是行礼，余娘子神色却很是不恭，行礼也是稍微点头，连膝盖也不屈一下。我淡淡一笑：
3: 余娘子好，怎的这般有雅兴出来往这些角落里走动？
0: 余娘子眼角一飞，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3: 妹妹要服侍皇上，哪像姐姐这般有空闲。不过妹妹有句话想奉劝姐姐，姐姐既然身患顽疾，就少出来走动好，免得传染了别人，越发招人嫌。
0: 余娘子得意洋洋地笑着要走，我心中已然怒极，平白无故遭她羞辱一场，刘珠恼得连眉毛也竖起来了。我心念一转，柔声说：
3: 多谢妹妹提醒，做姐姐的心里有数了，不过姐姐也有一事要告诉妹妹。
4: 哦，不知姐姐有何高见？
3: 听闻皇上向来喜欢礼仪周全的女子，姐姐想告诉妹妹，妹妹刚才对着我行的那个礼甚是不好，想必是妹妹对宫中礼仪还不熟悉。不如这样，我让我的侍女刘珠示范一下。
0: 我看一眼刘珠，刘珠立刻领会，朝余娘子扶一扶身：
2: 请小主看着。
0: 说着刘珠朝我屈膝弯腰行礼，低着头说：
2: 妹妹红泥阁余娘子参见婉贵人，婉贵人好。
3: 常听宫中姐妹夸余妹妹聪明，一定学会了，请按着刚才刘珠示范的向本贵人再行一次礼吧。
0: 余娘子听完这话，早已气得口鼻扭曲：
4: 你一个入宫无宠的贵人，竟敢让本小主恭恭敬敬地对你行礼参拜，你也配？
0: 这时余娘子身边的宫女急忙扯了下她的袖子：
1: 小主，她婉贵人的位分的确在你之上，不如……
4: 吃里扒外的东西，胆小怕事，一点都不中用。
0: 余娘子甩在宫女脸上的巴掌极重，那宫女的脸顿时高高肿起，退后了两步。教训完宫女，余娘子又朝我冷笑：
4: 婉贵人不是真的以为只凭位分就能定尊卑的吧？皇上宠爱谁，谁就是尊，否则你位分再高也只是卑贱之躯，何况你的位分也就是只越过我两级而已，凭什么敢指使我？
0: 我正要张口，不远处一个熟悉的声音冷冷地说：
5: 如果是朕指使的，要你向婉贵人行礼参拜呢？
0: 我闻声看去，那一张脸再是熟悉不过，心头顿时纷乱叠杂，像是生着一场寒热的大病，身上冷一阵又烫一阵，恍然地交替着。于是不自觉地攥紧了裙上的丝带，仿佛是不信，却又不由得我不信，普天之下除了他，还有谁敢自称为朕？余娘子神情陡变，慌忙和宫女跪在地上：
4: 皇上万福。
0: 皇帝点了点头，并不叫起来。余娘子看

0: 看皇上脸色，小心翼翼地问：“
1: 皇上怎么来这儿了？”“
2: 那你怎么来这里了？”“
1: 臣妾听说皇上近来爱来这儿散心，想必风景一定很美，所以也过来看看。”
0: 皇帝微微一笑：“
2: 哼，可见你不老实，这话说得不近不实。”
0: 余娘子见皇帝面上带笑，

0: 对朕的行踪很清楚吗？
1: 余娘子见状不对，身子一颤，立刻俯首不再言语。皇帝朝我微微一笑，我只愣愣地看着他不说话。刘珠情急之下忙推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才醒过神来，迷迷茫茫地朝他跪下去。
2: 臣妾唐立功甄氏参见皇上，皇上万福。
3: 奴婢刘珠参见皇上，皇上万福。
1: 他一把扶起我，和颜悦色地说，
0: 你的身子尚未痊愈，何苦行这样的大礼？那日朕失约了，并不是存心。
1: 这一句附在耳边的低语，让我忽地脸红燥热起来。
2: 臣妾不敢。
0: 这几日我日日来这里等你，你怎么都不出门？
2: 皇上。
1: 我连忙使眼色瞟着余娘子，暗示她还有旁人在场。
0: 刘珠，好生扶朕家小主，他身子弱。
1: 说罢，皇帝收敛了笑意，看着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的余娘子，缓缓地说，
0: 你的老毛病还没改啊，看来是朕上次给你的惩罚太轻了。
1: 余娘子听见我与皇帝的对话，额上的汗早已层层而下，如今听皇帝的语气中大有严惩之意，忙跪行上前两步，扯住皇帝的袍脚哭喊，
2: 皇上，臣妾知错了，臣妾今日是糊涂又蒙了心，才会冲撞了贵人姐姐，臣妾愿意向婉贵人负荆请罪，还请皇上恕了臣妾这一回。
1: 皇帝厌恶地看了他一眼，并不答话。余娘子见势不对，忙摘下了珠钗耳环，西行到我身边叩首哭泣，
2: 妹妹今日犯下大错，不敢祈求贵人原谅，但求贵人看在于我都是一通侍奉皇上的份上，求皇上饶了我吧。
1: 我瞥一眼披头散发哭得狼狈的余娘子，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推开刘珠的手走到皇帝面前，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臣妾想余娘子是真心知错了，还请皇上饶了她这一次。
1: 皇帝瞥了余娘子一眼，
0: 既是婉贵人亲自开口替你求情，朕也不好太服了她的面子，只是你屡教不改，实在可恶。
1: 皇帝远远走出几丈，拍手示意，从茂密的树后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黄门内侍和十几个羽林护军，上前请了安，又向我行礼。皇帝皱着眉说，
0: 就知道你们跟着朕。罢了，李常，传朕的旨意下去，将余氏为更衣，即日迁出弘尼阁。
4: 是。
1: 李常正要转身下去，皇帝看一眼瑟瑟发抖的余娘子，又说，
0: 慢着，余更衣，你不是说婉贵人的位分只比你高了两级吗？李常，传旨六宫，今贵人甄氏为婉嫔。
1: 李常吓了一跳，面色显得十分为难。
4: 皇上，婉小主尚未侍寝就进封，恐怕不合规矩。
1: 皇帝忽地变了神色，言语间便有了含义。
0: 你如今的差事当得越发好了，朕的旨意都要多问。
1: 李常大惊，忙叩了两个头告罪，
4: 奴才知罪，奴才这就去传旨。
1: 皇帝笑吟吟地看着我，
0: 怎么，欢喜过头了，连谢恩也忘了。
1: 我跪了下去，正色说，
2: 臣妾一于社稷无功，二于龙脉无助，三尚未侍寝，时时不敢领受皇上天恩。
0: 动不动就跪，也不怕累着自己？朕既说你当得起，你就必然当得起。
1: 皇帝上前将我扶起，我低下头不敢再看他一眼。皇帝笑了笑，看也不看于氏，然后对于氏身边吓得面无人色的宫女说，
0: 狗仗人势的东西，去慎刑司做口译吧。
5: 谢皇上。
1: 余娘子和她身边的宫女叩了头，赶紧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了。 众人见势毕，皆退了。

0: 下去，流珠不知何时也不见了，只余我与皇帝玄灵二人。我心里微微发慌，暖暖的风把鬓角的散碎发丝吹到脸上，一阵一阵的痒。皇帝携了我的手，默默往前走。他的手有一点点暖，可以感觉到掌心凛冽的纹路。我不敢缩手，脸像是烫得要燃烧起来。走到近旁不远的济兰亭，不过是几十步路，竟像是走了极远的羊肠山路，双腿隐隐的酸软不堪。进了亭子，皇帝手微微一松，我立刻把手绣在手中，只觉得掌心纸上腻腻的，一层潮又是一层湿。他背着手站在我面前，看着我轻轻说，
1: 那日大雨，朕并不是故意爽约。
2: 是。
1: 那日朕本来已经到了上林苑，太后突然传旨要朕到皇后殿中一聚，朕急着赶去，结果淋了雨，受了几日风寒。
2: 皇上可打好了？
0: 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问得愚蠢，不由得又红了脸。
2: 臣妾愚钝。
1: 后来朕想着，那日的雨那么大，你又在静养，定是不会出来了。
2: 臣妾并没有爽约。
0: 皇帝的目光猛地一亮。
1: 哦，果真吗？那你可淋了雨，有没有伤着身子？
2: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没淋着雨，臣妾很好。
0: 我的头几乎要低到胸前，胸口稀疏的刺绣花样蹭在下巴上，微微的刺痒。玄灵四指托起我的下巴，我抬起头，只见他目光清冽，直直地盯着自己，那一双瞳仁几乎黑得深不可测。我心中砰砰乱跳，不由自主地轻声说，
2: 皇上如何欺骗臣妾？
1: 朕若早早告诉你了，你早就被朕的身份吓得如那些嫔妃一般拘束了，还怎敢与朕无拘无束品销赏花，从容自若？
0: 我垂下眼睑，盯着绣鞋。
2: 皇上戏弄臣妾呢，非要看臣妾不知礼数的笑话。
1: 若我一早说破了，你只会怕我、畏我、献媚于我，那不是真正的你。朕看中你，也是因为你的本性。若你和其他的妃子没什么两样，朕也不会重视和你的约定。
0: 我把头埋得更深，以掩饰自己的面红耳赤。
2: 臣妾愚钝，竟一点都没看出来。
1: 朕存心瞒你，怎能让你知道？只是辛苦了六弟，常被朕召进宫来拘着。
2: 皇上心思缜密，天纵奇才，臣妾哪能晓得？
0: 玄灵突然伸手握一握我的手。
1: 怎么手这么冷啊？可是出来吹了风的缘故。
2: 臣妾不冷。
1: 嗯，你出来也久了，朕陪你回去。
0: 玄灵呼的一把打横将我抱起。
2: 啊！
0: 我本能地伸出双臂，紧紧抱住玄灵的脖子。
1: 不行劳累，朕抱你过去。
0: 我大是惶恐，又不敢挣扎，只是说，
2: 这会招来非议，叫别人议论皇上，臣妾万万不敢。
1: 朕心疼自己喜欢的妃子，别人爱怎么议论就议论去。反正朕也不是第一次抱你了。
0: 我羞得不敢再言语，只好顺从地缩在玄灵怀里，任由他抱着我回宫。一路有内监宫女见了此情此景，慌忙地跪在地上行礼，低着头不敢抬眼，却是偷眼看去。当皇帝抱着我踏入平日里大门紧闭的唐离宫时，所有在庭院里洒扫收拾的内监宫女全都唬了一跳，又惊又喜地慌着跪下请安。
3: 奴婢参见皇上晚嫔。
0: 乍然见了朝夕相处的那些人，我又窘又羞，轻轻一怔，皇帝却不肯放我下来，径直抱着我进了迎新堂，才放我下地。
2: 皇帝看了一眼一溜跟进来低眉垂手站在眼前的工人们，淡淡地问，
1: 你做贵人时就这么几个人伺候着？
2: 臣妾需要静养，实在不用那么些奴才伺候。
1: 那也不像话，谁是这宫里的首领内监和掌事宫女？
2: 锦溪立刻跪下说，奴婢唐离宫掌事宫女正七品顺人崔锦溪参见皇上。回禀皇上，唐离宫里并无首领内监，原本康禄海是宫中首领内监，丽贵嫔要了他去当差事了。
0: 皇帝的脸色稍稍不快，静了静对我说，
1: 这也是小事，你宫里没个首领内监也不行，朕明日叫内务府里挑几个老成的内监，你选一个在你宫里管事。
2: 哪里这样麻烦，不如就让我宫里的小允子先顶了这差事，我瞧着他还行，就让他历练历练吧。
0: 小允子立刻机灵地伏在地上，
4: 奴才谢皇上恩典，谢小主赏识，奴才一定尽心竭力伺候好小主。
0: 皇帝笑着对我说，
1: 你说好就好吧，省得外头调来的人摸不准你的脾气。小允子，你家小主赏识你，给你体面，你更要好好办事，别让你小主烦心。
0: 小允子忙了磕了三个响头，
4: 是奴才遵旨。
1: 如今进了嫔位，该多添几个人了，明日让内务府挑选些人进来，捡几个好的在宫里。
2: 谢皇上，但凭皇上做主。
1: 你早些歇息，好好静养着，朕过两天再来看你。
0: 恭送皇帝出宫门之后，众人一起跪下向我道喜，小允子含着泪说，
4: 恭喜小主，小主终于苦尽甘来了。
2: 今儿是好日子，哭什么呢？小允子，如今你出息了，可要好生当着差，你还年轻，有事儿多跟着崔顺人学，别一味的油嘴滑舌，该学着沉稳些。
4: 是，
2: 我有些乏了，你们退下吧。
0: 我信步走进西暖阁里，隐藏的心事渐渐涌了上来。我曾祈求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我的一心人偏偏是这世间最无法一心的人，可以供他选择和享用的太多太多，我终究是避不开这纷纷扰扰的宫闱之斗吗？正在心神不定间，却听得眉庄和玲珑携了手进来。眉庄满脸喜色，兴奋的脸都红了，一把拉着我的手紧紧握住。
2: 好，好，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了。
0: 玲珑急忙向我扶一扶。
2: 参见婉嫔小主。
0: 我慌忙把玲珑扶起来。
2: 这是做什么？没的生分了。
5: 梅姐姐欢喜疯了，我可还醒着神。规矩总是不能废的，要不然知道的说姐姐你大度不拘小节，不知道的可要说我不识好歹了。
0: 三人牵着手坐下，浣碧捧了茶进来。
5: 惠小主、安小主请用茶。好，你们小姐得意，这一宫的奴才也算熬出头了。
0: 浣碧笑着谢了，退了下去。这时玲珑看着我假意嗔怪，
5: 姐姐怎么巧眉生息的就成了婉嫔，瞒得这样好，一丝风声也不露。
2: 好妹妹，我也实是不知道，只不过在上林苑里偶然遇见了皇上。
5: 玲珑，古人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的就是你甄嬛姐姐。我在宫中坐着听的消息，还以为是讹传，可不，还是皇上身边的李内侍传了旨意下来，我们才信了，急忙拉了梅姐姐来给你道喜。梅姐姐，我说的不错吧？我们可是拔了头筹第一个到的。那天夜里抽的花签果然有几分意思，可不是你成宠了吗？
0: 梅庄忽然看了看左右，压低声音问，
5: 皇上可临幸你了？
0: 我不由得面红耳赤，玲珑也红了脸。
2: 姐姐怎么这么问？
5: 你且说，自家姐妹有什么好害臊的？
0: 我摇了摇头。梅庄惊讶地望着我，
5: 果真没有？你不欺我？
2: 妹妹在病中，怎好侍寝？
5: 皇上果然看中你，这未曾侍寝而进封的，大周开朝以来怕是少有的呀。
2: 唉，正是因为未曾侍寝而进封，这龙宠太盛，恐怕反是不妙啊。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7: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十二集。
6: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十二集。
1: 林荣，古人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的就是你甄嬛姐姐。我在宫中坐着听的消息，还以为是讹传，
2: 可不，还是皇上身边的李内侍传了旨意下来，我们才信了，急忙拉了梅姐姐来给你道喜。梅姐姐，我说的不错吧？我们可是拔了头筹第一个到的。
1: 那天夜里抽的花签果然有几分意思，可不是你成宠了吗？
3: 梅庄忽然看了看左右，压低声音问：
1: 皇上可临幸你了？
3: 我不由得面红耳赤，玲容也红了脸。
4: 姐姐怎么这么问？
1: 你且说，自家姐妹有什么好害臊的？
3: 我摇了摇头。梅庄惊讶地望着我：
1: 果真没有？你不欺我？
4: 妹妹在病中，怎好侍寝？
1: 皇上果然看中你，这未曾侍寝而进封的，大周开朝以来怕是少有的呀。
4: 唉，正是因为未曾侍寝而进封，这龙宠太盛，恐怕反是不妙啊。
3: 玲容皱起了眉头，
2: 怕是明里暗里的已经有人蠢蠢欲动了。
3: 眉庄脸色微微一变，沉吟片刻说：
1: 如今你身受皇恩，他们也不敢太把你怎么样，只要你容宠不衰，行事小心，也不会有碍了。听说余娘子突然遭皇上厌弃，降为最末等的更衣，与你进封的旨日几乎是同时传下来的，中间可有什么缘故？
4: 正是她在上林苑中出言羞辱我，才引起了皇上注意。
3: 眉庄挑眉，轻轻冷笑一声：
1: 哼，瞧他那个轻狂的样子，连比他位分高的小主都敢出言羞辱，当真是自取其辱。
3: 玲容接口说：
2: 这样更好，有了他做榜样，就没人再敢轻易招惹姐姐了。
4: 若是弄巧成拙，一旦失宠，岂不是连累甄家满门？
3: 眉庄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1: 事到如今，恐怕不是你一己之力避得开的，你已经受人瞩目，若是现在逃避，将来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况且有皇上的保护，总比你一个人来得好吧。
3: 玲容也拍拍我的手：
2: 姐姐别忧心，现下最要紧的就是把身子养好，成为名副其实的婉嫔。
1: 玲容说得不错，只要你我三人姐妹同心，一定能在这后宫之中屹立不倒。
3: 我反握住眉庄和玲容的手，郑重地点了点头。

0: 这个晚上，我把温实初叫了来，并开所有的人，只留了刘珠、浣碧。看到温实初急切的神情，我就知道他已经听闻了这件事，
1: 躲不过去了。
0: 温实初的神色瞬间暗淡了下来，转瞬间目光又被点燃。
2: 臣可以向皇上陈情，说小主的身体实在不宜奉驾。
1: 如果皇上派其他的太医来为我诊治呢？我的身体只是因为药物的缘故才显病态，内里好得很。若是查出来，你我的脑袋还要不要？你我满门的脑袋还要不要？
0: 温实初的嘴微微张了张，终是没说出什么，目光呆滞如死鱼。我瞟他一眼，淡淡地说：“
1: 温大人有何高见？”
0: 温实初愣在那里，半晌，他站起来，躬身说：“
2: 臣，但凭婉嫔小主吩咐。”
1: 温大人客气了，我还需要你的扶持呢，要不然后宫步步陷阱，环儿真是如履薄冰啊。
2: 臣不改初衷，一定力护小主周全。
1: 那就好，请温大人治好环儿的病，但是不要太快治好，以一月为期。
2: 那臣会逐渐减少药物的分量，再适时进些补药，就无大碍了。
1: 好，浣碧，送温大人出去吧。
2: 臣告退。
0: 浣碧送走了温实初之后，刘珠低声问我：“
3: 小姐既对皇上有意，何不早早病愈？是怕太露痕迹惹人疑心吗？”
1: 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皇帝的心思。我的病若是好得太快，难免失于急切。你要知道，对于男人，越难到手就越是珍惜，越是放不下。何况他是帝王，什么女子没有见过？若我和别的女子一样，任他欲取欲求，只会太早满足了他，对我失去兴趣。若是时间太久，一是皇上的胃口吊得久了，容易反胃；另外，后宫争宠，时间最是宝贵。若是被别人在这时间里捷足先登，那就悔之晚矣了。
0: 刘珠暗暗点头，
3: 奴婢记下了。
0: 我抬眼看着刘珠，打趣地问：“
1: 你记下做什么？”
0: 刘珠立刻红了脸。
3: 奴婢以后嫁了人，也要学学这御夫之术。
1: 这死丫头，才多大就想着要夫婿了？
3: 小姐怎么这样？人家才跟你说几句提己话，你就笑话我？
1: 好好，我不笑你，将来我一定给你指一门好亲事，了了你的夙愿。
4: 都精神着点。
0: 次日，内务府总管黄规全亲自带了一群内监宫女来我宫里让我挑选，见了我忙笑着磕头：“
4: 皇主子吉祥。”
1: 黄总管记差了吧？我上居嫔位，只可称小主，万不可称主子。
4: 瞧奴才这记性，不过奴才私心里觉得小主如此得胜券，成为主子是迟早的事，所以先赶着叫了声儿，给小主预先道贺。
1: 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旁人不知道的，会以为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内务府总管还不懂规矩，抓了你的小辫子可就不好了，也没得叫人看着我轻狂僭越。
4: 是是是，奴才记住小主的教诲了。
1: 好了，您且起来吧。
0: 黄规全站起来，弓着腰，脸上堆满了小心翼翼的讨好的笑容。
4: 启禀主子，这些宫女内监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拔尖儿，请小主选个八个内监和六个宫女儿。
0: 我扫了地下乌压压的一群人，细心挑了样子清秀、面貌忠厚、手脚灵便的十来个人，对小允子和锦溪说：“
1: 就这几个了，带下去好好教导着。”
5: 是。

0: 黄规全见小允子领了人下去，陪着笑，指着身后跪着的一个小太监说：“
1: 奴才昏聩，因前几日忙着料理内务府的琐事，把给小主宫里的桌椅上漆那回事儿，只给了小路子办。谁知这狗奴才办事不上心，竟然忘了。奴才特地带了他来给小主请罪，还请小主发落。”
0: 我还没有答话，佩尔见我裙上如意佩下垂着的流苏被风吹乱了，一边半蹲着身子替我整理，一边说：“
2: 黄公公的请罪咱们可不敢受，哪里担待得起呢？没得背后又听见些不该听见的话，叫人呛得慌。”
3: 越发不懂规矩了，胡说些什么？
0: 佩尔见我发话，虽是愤愤，也立刻进了声，不敢言语。黄规全被佩尔一阵抢白，脸色尴尬，只得讪笑着说：“
1: 瞧佩姑娘说的，都是奴才教导下面的人无方啊。”
3: 公公言重了，公公料理着内务府中的事，每天少说也有百来件，下面的人一时疏忽也是有的，何来请罪之说呢？只是我身边的宫女不懂事，让公公见笑了。
1: 哪里哪里，多谢小主宽宥，奴才们以后必定更加上心为小主效力。奴才已经让人抬了一张新桌子来，还望小主用着不嫌粗陋。
3: 多谢你心里想着，去吧。
1: 婉嫔小主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奴才这就下去了。恭祝婉嫔小主身体太健。
0: 眼见黄规全出去了，我沉下脸来呵斥佩尔：“
3: 怎么这样浮躁，言语上一点不谨慎。”
0: 佩尔第一次见我拿重话说他，不由生了怕，慌忙跪下小声说：“
2: 就这黄规全会见风使舵，先前一路克扣着小主的用度，如今眼见小主得宠。”

0: 不由生了怕，慌忙跪下小声说，
1: 就这黄贵泉会见风使舵，先前一路克扣着小主的用度，如今眼见小主得宠，就一味地拿了旁人来顶罪拍马。
0: 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心里明白，小的提防就行，这样当着撕破脸人家好。
1: 谢小主。
0: 锦溪，
2: 小主，
0: 你去告诉底下的人，别露了娇色，称呼也不许乱，如今恐怕正是有人想捉我们的错处呢。
2: 是，有件事奴才想启禀小主。
0: 你说。
2: 黄规权是华妃娘娘的远亲。
0: 我知道，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这些新来的内监宫女虽然是我亲自挑的，但都是外面送来的人，你和小允子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给我好好的盯着，不许他们有什么手脚，另外只派他们做粗活，我近身的事仍有你们几个伺候。
2: 奴婢和允公公必定小心谨慎。
0: 今日的药煎好了没？好了，让刘初拿进来我喝。
3: 这一天清早，我刚起身，皇帝身边的内监小盒子满脸喜气来传话，说皇帝下了早朝就要过来看我，让我准备着。晶晶高兴地说，
4: 皇上就要过来，小主要不要换身鲜亮的衣服解驾？奴婢帮小主梳个迎春髻可好？
3: 我只笑着不答，转头去问锦溪，
0: 宫中后妃接驾大多是艳妆丽服吧？
2: 是，宫中女子面圣为求皇上欢喜，自然极尽艳丽。
3: 我含笑点头，让浣碧取了衣裳来，浅绿色银纹百蝶穿花花式的上衣，只袖子做得比一般的宽大些，腰身紧收，下面是一袭鹅黄绣白玉兰的长裙。浣碧为我梳了一个简单的桃心髻，仅带几星淡妃璎珞，斜插一只翡翠簪子，垂着细细一缕流苏。晶晶看着我，试探着说，
4: 小主穿着好美，只是素淡了些。
0: 这样就好了。
5: 皇上驾到。
0: 臣妾参见皇上。
6: 外头风大，怎么出来了？快随我一同进去。
0: 谢皇上。
3: 玄灵见了我的服饰，果然目光一亮，
6: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朕的婉嫔果然与众不同啊。
0: 皇上不嫌弃臣妾朴料之至罢
3: 了。屋内早有小宫女备下了锦缎垫子铺在盘龙宝座上，又焚了一把西岳所供的瑞脑香，淡白若无的青烟丝丝缕缕没入空气中，一世的馥郁袅绕。我见玄灵坐下，才在他身侧的花梨木交椅上坐了。
6: 嗯，此香甚好，听了一早上朝臣的奏折，正头昏脑胀的。
3: 我抿嘴一笑，看来我没让人预备错。
0: 皇上一早下了朝便过来看臣妾，想必皇上也累了，臣妾去奉一盏茶来好不好？
6: 这种事让下人去做也就罢了，何必你亲自动手？
0: 臣妾亲自奉上的茶怎是旁人可以比的，还请皇上稍后。
3: 我一笑翩然走进暖阁，稍请捧了一盏和田白玉茶盏出来，走到玄灵面前含笑说，
0: 臣妾烹的茶不知是否对皇上的脾胃，皇上可不要嫌弃才好。
3: 我嘴上说笑，心里却不由得有些忐忑，担心茶味不合他的意。
6: 你亲手调的，这心意朕最欢喜。
3: 玄灵接过去，打开细白如玉的瓷碗一看，盏中盈盈生碧，似有烟霞袅袅，茶香袭人肺腑。
6: 嗯，好香的茶呀。
3: 玄灵饮了一小口，微微蹙眉沉思，又饮了一口。我心中一沉，以为他不喜欢，正惶然无措间，玄灵的眉毛慢慢舒展开来，笑意渐浓，看着我问，
6: 嗯，这茶的味道格外的清冽清香，

0: 朕品了半日，茶叶是越州寒茶，有松针和梅花的气味，其余却不分明。你来告诉朕，还放了什么？
1: 皇上好灵的舌头，这道茶叫岁寒三友，取松针、竹叶和梅花一起用水烹了，那水是夏日日出前荷叶上的露珠，才能有如丝清新。
0: 古人云，茶可以清心也。今日喝了晚清你的茶，朕才知古人之言并不虚。
1: 皇上过奖了，也是机缘凑巧，臣妾去年自己收了两瓮，舍不得喝，特意带了一瓮进宫，一直埋在堂后梨树下，前两日才叫人挖了出来的。
0: 如今在唐梨宫里还住得惯吗？朕瞧着偏远了些。
1: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觉得还好，清静得很，臣妾不太爱那些热闹。
2: 玄灵的指尖划过我的脸颊，抬手捋起我鬓角的碎发。
0: 朕明白，堂里清静，地气好，也养人。朕瞧着你的气色好了不少，应该是大好了。
1: 原也不是什么大病，是臣妾自己身子虚罢了，如今有皇上福泽庇佑，自然好得更快。
2: 玄灵只看着我含笑不语，目光中隐有缠绵之意。我见他笑容颇有些古怪，正闷自不解，一眼瞥见身畔侍立的锦溪，红了脸抿嘴微笑，忽然心头大亮，不由得脸上如火烧一般，直烧得耳根也如浸在沸水之中。
0: 晚清害羞起来，真叫朕爱不释手啊。
1: 皇上
0: 怕什么？
2: 我回头去看，不知什么时候锦溪他们已经退到了堂外，背对着我们站着。玄灵拉着我的手站起身来，轻轻拥我入怀。我虽是素来胆大，此时只觉得手足绵软，脑中茫茫然的空白，连移动一个小指头也不能，心底却是欢喜，翻涌着滚热的甜蜜。玄灵走后，锦溪走到我身边耳语，
3: 听进士房说已经备下了小主的绿头派，看来皇上的意思是不日内就要小主侍寝了呢。
2: 说罢，锦溪满面笑容地向我行礼，
3: 恭喜小主。
1: 不许胡说。
2: 庭院里的风拂起我的衣带裙角，翻飞如蝶。我用手指绕着衣带站了半晌，才轻声问，
1: 我是否应该去向皇后娘娘问安了？
3: 既然皇上没有吩咐下来，小主暂时可以不必去，以免诸多纷扰。皇上既然已经吩咐了进士房，皇后娘娘想必也已经知道，按规矩小主侍寝次日一早就要去拜见皇后娘娘。
1: 嗯，起风了，我们进去吧。
2: 这一日早晨醒来，堂外的西府海棠居然开花了，仿佛在预示着什么。果然，黄昏时，我正在窗下闲坐，有内监过来传旨：
4: 皇上旨意，赐婉嫔全露池玉，唐离宫掌事崔锦溪随侍。
1: 臣妾接旨。
5: 请崔顺人赶快为小主收拾一下，车轿已经在宫门外等候。
1: 是。
2: 全露池引宫院近侧梅山温泉入池，加以清晨露水，再以珠粉调之，可养颜祛病，延年益寿。置于水中，仿若无物一般的安慰和妥帖，叫人不由如鱼归水中，直欲滑沉到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6: 好了，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朋友们，下期见。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

0: 即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 21.8 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 21.8 摄氏度，相对湿度 54%， 风力等级三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当岁月开出执迷不悟的花。
2: 连昭你好，我是沙朵，很抱歉呢这么晚才把这篇文章录给你。不知道现在再说这句话是不是太晚了，但是还是要补充一句，我亲爱的女孩，祝你20岁生日快乐。当岁月开出执迷不悟的花，亲爱的女孩，你今天20岁了，你必须得承认这么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你一长大你将老去。亲爱的女孩，有些事情是该看得透彻，看得淡然了。你要明白，人生苦短，执拗着那么几件拿不起又放不下的事儿，成了别人的笑料，最终是苦了自己。未来所剩匆匆几十年，你究竟还要不要过？亲爱的女孩，不要再伤感别离，不要再患得患失。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你平日里总是念叨这句话，究竟有哪些时日是说服了自己的？是你的终归是你的，即使绕了好几个圈，还是回归宿命。就像你们的相遇，就像你们的离别。亲爱的女孩，未来遥远的没有形状，可是你念念不忘的梦想呢？趁我还年轻，我要千山万水的走遍，即使明天兵荒马乱，你还要生生不息的行走。即使未来岁月安然，你仍然选择孤独流浪。你的天长地久的歌，你哼着那首信天游，你究竟要唱给谁听？亲爱的女孩，要让自己拥有一个容纳百川的胸怀，不悲不喜，不动怒，不怨恨，心存感激，时刻微笑。你该相信你的笑容是可以温暖某个人的心，所以以后即使有抑制不住的泪，你也可以努力微笑的，是吗？亲爱的女孩，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要学会去不动声色地关心他。有的话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而有些话你必须让他腐烂在肚子里。毕竟有些话是致命的伤痕，若是说出来是会让你和他今生都不得安宁的。亲爱的女孩，你是幸运的，你看你看，从前从前的脸依旧烙印在你的心里，那么多的人陪伴在你的身边，倾听你的悲伤，分享你的愉悦，给你衣食无忧的生活，免你今生的颠沛流离，一生不离不弃。你要铭记，你的家人和朋友是你此生最大的恩赐，如此你便可安然老去。亲爱的女孩，你将长大，青涩年华里盛放着那些执迷不悟的花儿，有些日渐凋谢，有些跟随了某个人而辗转飘零，然而始终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放弃的怒放。 那是你无法改变的底线，那是你的一往而情深，那是你刻骨铭心的坚持。你呀，你都已长大，怎么还是如此执着的可笑？所有人都不动声色地变化着，世界也是如此。在这个大洪流里，你都快孤立无援了，你依旧无动于衷吗？亲爱的女孩，在过去的19年里，你已经说了太多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身心背离的事情，你难道不难过吗？你的那些豪言壮志，你的那些满腔热情，究竟是被什么磨灭得如此彻底？你大概早已经忘了你当初出发时的目的了吧？亲爱的女孩，认真地为自己活一次吧，从今以后再不委曲求全。你要坚强地，即使痛着也要若无其事。时过境迁之后，你若还是执迷不悟，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吧。未来的路若有人肯为你停留，你便倾心相待，若没有，祝福每一个在你生命里的匆匆过客，不在回忆里沉湎的无可救药，去想要去的地方，奋不顾身地拥抱晴天与彩虹。一个人的私奔，你同样是值得骄傲的。亲爱的女孩，我来说，祝你生日快乐。念完这篇文章呢，突然想起了 OPPO 的一个广告里面的一句广告语，是什么呢？路再长，都长不过我35.5码的脚步。用力的去分享吧，女孩。阿悄的梦送给你。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等当我不再吃的时候在干什么。
1: 当我不再吃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我要很郑重地写这篇日志，告慰我22年来不能被理解的心情。5年级的时候，南昌的 KFC 刚开第一家，我在我爸震惊的眼神中吃了2个小垃圾腿堡，一包薯条，几对鸡翅，一个冰淇淋，一杯可乐，然后很艰难地走了一小段路，从马路这边走到马路那边，在地下道口吐了。我爸当时就疯了，多丢人呐！以至于很多年后，每次我妈说起这件事儿，都会在末尾加一句：“你要是不听话，就告诉你以后的男朋友。”我被我妈威胁了很多年，威胁得我很烦，所以我主动告诉了我 EX。他很不出意料地笑昏在地上，继而抛出一个更猛的料：他小时候也这样硬生生吃吐过，吐了一桌。那一瞬间，我觉得他整个人都被金光环绕了，特别闪耀，特别帅，特别有种。高中的时候，每天下课间操我都要到附中食堂去买一个2块钱的春卷，里面有土豆丝儿、包菜、火腿肠、青椒、豆芽。春卷皮介于酥脆和绵软之间，咬一口下去就是各种爽。高中3年的每个上午，我都是指着那个春卷活的。从食堂窗口到5楼的教室，走到第3层时，我可以吃完那个春卷。塑料袋丢在第4层楼梯口的垃圾箱里，餐巾纸丢在我们教室后门的垃圾桶里。并且每次春卷卖完的时候，我都超级超级低落，心情极其不好加烦躁，觉得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儿没做，心里犯堵，一直到第二天吃到为止。高三一整年都没怎么哭过，月考没考好，小说被撕了之类的。直到有一天中午放学回来，我妈说没时间买菜，今天中午吃随便一点，然后端了2盘蔬菜和1碗紫菜汤上桌。那一瞬间无比委屈，你懂那种感觉吗？一瞬间心里无数感叹句弹出来，我这么辛苦的读书，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骑自行车骑的腿都变粗这么多，谈个恋爱连话都说不上几句，班上总共10几个男的个个丑翻了，我靠什么撑到现在啊？我不就靠每天能吃好喝好吗？太委屈了，肉都没有一点，花荤都行啊！于是开始大哭，劝不住，一直哭到下午去上课。出门前，我妈边摔锅铲子边骂道：“我看你是疯了！”我大喊：“我就是疯了，我就是要吃肉！”然后继续擦眼泪去上课。大学时认识了 EX。带他纵横了南昌所有的据点，高档至5星级酒店自助，低档至无店面路边摊儿。我们都是自诩低俗的人，从不做什么看画展、逛植物园这种附庸风雅的事儿。在一起的娱乐核心词儿就是吃，今天去哪儿吃，吃什么。EX 有个前女友是篮球运动员，1米80身高，还不甚熟人的时候，我就给他埋伏笔，我很会吃。他不屑地提起那位女友，说我们一起能吃一个全家桶。我当时没说话，笑了笑，心想日后你会明白的，这真的是小 case。 直到某日我们一顿 KFC 吃了110块，他终于 hold 不住了，委婉地说我们真的还挺能吃的哈。后来的日子里，我们逐渐养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不跟彼此说话，各自专注地吃各自的，直到酒足饭饱才开始交流意见。某次我饿了一天，和一个好友约去一个两室一厅，哗哗哗点了4菜1汤，吃性正浓。好友不停地跟我说他的神奇见闻，边说还边推我一下，说你见过这种极品不？你见过不？我哪儿还有心思听啊？我被他推了2次以后终于忍不了了，喊道你等我吃完了再跟我说。好友脸上顿时露出伤心欲绝的表情， 后来我跟 EX 说，他们都不懂那种吃饭吃得好嗨的时候被打扰的心情，好伤的。 EX 说，
2: 我懂。
1: 我说，所以才跟你在一起。他笑翻。来 UK 以后，每天各种空虚寂寞冷，读书的压力逼到人难忍的地步之时，最排解郁闷的事就是做饭。每次我室友进来匆匆炒一个黄瓜炒蛋就着饭要端走的时候，看到桌上摆在我面前的三菜一汤甚至四菜一汤，都会问，你要来朋友？我说没有，自己吃。室友表情压抑到死，又不好直接说你妈吃那么多你是人吗，只好悻悻地走掉，连我不以为然地坐在餐桌前饕餮。我珍惜每一次有好心情和耐心认真做饭的机会，如同珍惜愿意花心思耗时间来认真爱一个人。对我来说，爱一个人也不过如此了。我愿意给他最好的爱，也不过是每天为他面浸油花发贴葱花，用心思做好一餐饱含爱意的饭，看他幸福地吃完。我记不住走过十几次的路，但会记住只去过一次的餐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越秀路的土耳其餐厅，忘不了金碧大世界的早茶和巨象阁里的干锅肥肠，忘不了三里屯的中八楼工体的乌巢和菜园南路的烧饼摊，忘不了解放西路的风波庄酒菜园路的熊猫阿姨和和平堂巷子里的罗迪公主，忘不了波莱顿的上海上海，忘不了午后祠边上的三只儿火锅窄巷子的成都印象，忘不了树林街的乔春园郭桥米线翠湖南路的食品公馆，忘不了江岸路的湖金酒楼卢沟桥路的汉口人家，忘不了思明路的张三丰奶茶店，中山路的鸭肉粥，鼓浪屿的海岸餐厅，忘不了健康路的小南国和夫子庙的祥亨酒家，忘不了下城区的永乐坊湖滨路的外婆家，忘不了道口路的云中漫步和延安三路的云峰菜馆。我对这所有的餐厅如数家珍，记忆深刻。我回味他们多过于回味年少无知时喜欢过的青涩少年。我对城市们的印象最后停留在每一丝舌尖的味觉。我就是这么尴尬而执念的一个人。没错，吃货的追求就是如此低 level。可是那些嘲笑他人口腹之欲的人呢？吃不能作为兴趣爱好吗？吃就比收集字画、欣赏古玩要浅薄吗？吃就比登高望远、诗词歌赋要庸俗吗？我曾经在大四，为了减肥，在一个月之

内只吃早餐和水果蔬菜，每天头晕脑转的裹着保鲜膜长跑仰卧起坐。那个月瘦了18斤，可是男友见到我并没有很大反应，他觉得没什么区别。我曾经很感激在我最丑的时候仍然爱我陪在我身边的人。我时常想起郑秀文在《瘦身男女》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那个眼神儿，那个眼神儿以前无数次灼伤我卑微的自傲。可是人不爱美，天诛地灭，不是吗？那么，又为了什么我拼了命的减肥，却仍然得到这么多差强人意的结果？那只能说明，这个世界的规则也不是由所谓更美的人来制定的。色令智昏者大有人在。可是为了一个色令智昏者舍弃自己的乐趣，值得吗？真正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在乎你脸上有几颗痘，胸前有几两肉。给我一副好皮囊，给我一对34D， 给我一个小蛮腰，给我一双大长腿，给我一副玲珑心魄，给我一个永远爱我的人，几者之间有联系吗？我无法阻止爱我的人爱上更美丽的女孩，也无法阻止更美丽的女孩拥有活脱的思维和上乘的伎俩，更无法阻止一颗流动的心遵从她一贯流动的规则。而所有我真正想要的是一颗鲜活到老的心，是看到美食就会雀跃，看到美好就会被唤醒，会感受真切，会品尝隽永，会尽自幸福，会香气四溢，是兰陵美酒郁金香，一碗盛来琥珀光，是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好了，不写了，没耗得住写成高考作文了。总之，忽而将出换美酒，盖张口时就张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 NJ 佳琴。关于爱情，你希望自己和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要的是我自己，我要的是看着那样一个我能够满怀欣喜的人，我要的是遇到那样一个我能够一起思索两个人可以如何走下去的人。一起来欣赏十二写的《等一个那样的我，等一个那样的你》。迟早有一天，关于爱情，你不再波澜起伏，不是因为心灰意冷，也不是因为憎恨抱怨，那种感觉像平静的水面。知道太阳底下必定闪烁波光粼粼，知道弯弯曲曲流向何方，懂得波澜都不过是一种必经，藏在水平面之下。终于有一天开始知道你所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你所想要的是什么人，更为重要的是你要怎样才能收获幸福的保证书。Sexy and City Mr. Big 说，纽约有那么多美女，但是有一天你只希望遇到能让你笑的那个人。我这个年纪再被人介绍说是男朋友，有些不合适了吧。说实话，我不喜欢 Big， 因为他身上有着中年男人的通病，懦弱和闪躲。为了维系自己固有的王国的城堡，他们可以冷酷，可以逃跑，对生活的笃定和麻痹又吸引着他们忍不住去触碰爱情。就这样颠来倒去十年，他曾漫不经心地在厨房里对着 Carrie 说，假若婚姻是你想要的，那也未尝不可，假若结婚的对象是你，我并不介意再跳进去一次。十年他才笃定，他的确有勇气可以负担这些了。相爱继而决定相守，这真是世界上最需要探索精神和最需要将军般意志的事情。女人可以为之乐此不疲，男人却未必一直有那个心情。于是兜兜转转，一旦意志力松懈，分分秒秒就可能 game over。 幸而他们人生的最终目标都不是婚姻，所以反而终于等到一个最舒服的状态进入婚姻。我也在等，当我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的时候，当我在夜里无法沉沉睡去的时候，当我面对电脑屏幕敲下 love 这个词的时候，我知道我在等一个结果。但是此时此刻，我不再需要等一个英雄，一个脚踏七色云彩的英雄。有一天他会牵着你的手告诉你跟我走，我不再怀抱着这么一个童话故事来去圆满自己的笃定。是的，我的世界不再需要英雄，我要的是我自己，我要的是看着那样一个我能够满怀欣喜的人，我要的是遇到那样一个我能够一起思索两个人可以如何走下去的人，是我们一起走下去，而不是一个人走了那么远，另一个疲于奔命的追赶。等一个最舒服的自己，等一个彼此都舒服的状态，我喜欢在这个状态里行走的自己。尽管时有失落，尽管需要坚强，尽管波澜不平，尽管还有很多答案在云山雾罩中看不清面目，尽管很有可能将一直在路上没有永恒终点。关于幸福，有一天你不再要谁来给你定义，不是不再有爱，不是不再有绚丽梦境，不是不再有心动，不是不再有勇气，只是学会跟着感觉走，
紧抓住梦的手，抓住梦的手向前走，那梦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不再是电视电影里让人泪如雨下的情节，不再是香车宝马珠宝华服，那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生活，不是一张谁的承诺，那答案在你的心里。小雅说，我的人生到底该往哪走，每个人给的答案都不同。我回答她，自信是信自己而不是信路，你相信自己可以走通这条路，而不是相信这条路可以成全你，这才是人生。某女说，看得蜗居，内心愁肠百结。我顶着北京的风，望着这条短信，心里想，你可知你那样的义无反顾，比那上演的悲欢离合真实的多，可爱的多。你可知因为遇到你这样的人，多少人得到安慰，多少人得到释放。是的，我们就是现实版的 Sex and the City， 十指力赚去买那么一朵钻石花，但绝不为了那么一朵钻石花丢了自己，丢了人生。假若我爱你，也不过是你值得我爱，也不过是上天让你遇到了我。假若你爱我，也不过是我值得你爱，也不过是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都好好活着吧。
1: 最近北京青年挺火的，大概意思是四个小伙安逸的日子过惯了，想换个活法遭点罪，美其名曰重走一回青春。重走青春也好，虚度光阴也罢，要么好好活着，要么去钓鱼岛。来自王朔的都好好活着吧。听说自这个剧开播后，全国辞职率骤然提升了好几个百分点，比收视率还高。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被煽惑得老胳膊老腿有些蠢蠢欲动，也想找回点小青春，可看着看着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这兄弟们卡里有钱，身边有妞，住的小院，开的好车，碰到的不是富二代就是活雷锋，没事泡个吧，喝个酒，吃个大餐，小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啊！哪里是重走青春呢、啊？分明是在享受人生啊！小岛说他曾经有一次徒步游，吃了脏东西拉肚子，淋雨了感冒发烧，脚起泡，溃疡疼得一塌糊涂，没钱住旅馆，在野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一个多月没洗澡，跟姑娘搭讪被以为是要饭的，总之悲催就两字儿。小岛说了八次，一想起这些伤心的往事啊，小岛不禁热泪盈眶。他看着我字字血泪地说啊，哥啊，出去飘一定要住得起旅馆，吃得起海鲜。哥顿悟了呀，原来就一个偶像剧，不说别的，光看那些姑娘们，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痴情，有他们在，别说走青春了，上刀山的没问题。关上电视，生活照旧，远不如电视剧里的丰富多彩，这很正常，否则谁还看电视剧呢？就好像大家都知道万有引力，但并不妨碍大家津津有味的欣赏，凌波微步，水上漂。老秦说，娱乐精神是活在这个时代应具有的美德，活着或者死去，这是个哲学问题，通常哲学问题就意味着不是问题，所以不需要答案。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问呢？老秦说，问这些问题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并且想继续活下去。老秦确实是个高人，但我常常担心太高了容易撞到吊扇，很危险。前段时间看奥运会，我就觉得比偶像剧还好看，苦逼的刘翔，牛逼的孙杨，正说明了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刘翔已经得到过了，孙杨即将得到。其实真正苦逼的是电视机前一边孤独一边还未活着迷茫的有志青年。还有金牌银牌之争，其实如果真的不看重的话，根本无需争论。我相信中国2000多年的优良传统，成王败寇会一直延续下去，并会发扬光大，而且会像现在的贫富差距一样越来越大。看吧，电视荧屏已经被孙杨、林丹、叶诗文、易思玲们占据了，想看银牌去网上搜索吧。人人都说戏子最无情，其实看戏的才最无情，看了笑了闹了散了，末了说了句台上那傻逼谁呀、啊、生活也许确实无趣，都好好活着吧。

常常安慰自己，其实大家过得都不怎么样。常看看社会新闻还是有好处的，这撞车那矿难，还有被杀的、被打的、被侮辱的、被损害的，我发现自己活得还是很幸福、很和谐的，我很欣慰。重走青春也好，虚度光阴也罢，活着就好。最后借用党生的一句话与君共勉，要么好好活着，要么去钓鱼岛吧。本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小小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小小个人非常喜欢的替太太的文字。在感情世界里，懂得将心比心，没有人必须对你好。在内心世界里，懂得知足常乐，今天的我已经是至好的结局。这一年其实算得上是人生的转折点，步入婚姻这件事，从前想过无数种局面，

真正到了此刻，脑子里却不再有任何的憧憬和画面感。没有蜜月旅行，但是短期旅行我们还是坚持每年两三次，也没有特别的惊喜和浪漫，就是每周脱手吃饭、看电影、逛超市，像平常许多夫妻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明晃晃的婚戒之外，我们时常忘记真的是已婚了。但是又有很多事情不容你去忘记，比如人生圈子层次简单很多，比如再也不用去对任何其他异性抱有什么期待，比如不管你去到哪里，总会有个人问你什么时候回家。这一年说过最多的一个词是回家。回家了吗？什么时候回家？回家吧，我想你了。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不管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他都会回家。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不管什么时候走远了，你就会惦记，会想着要回家。小的时候，外婆每次来我们家不到一个星期就急着回去。我娘问，来了不多住几天，急着回去干嘛？她说，好多事儿啊，家里要喂牛、喂猪、喂鸡，还得回去看看菜地。后来长大了，也会听有人说要急着回家，因为衣服还没有收。那个时候，觉得真是好可笑的事，这些事有什么好在意的？出去玩多开心的事呢。可是原来，这样芝麻蒜皮的事，你就是那样的割舍不掉。关于你的家，事无巨细都在你的脑子里，只有你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哪一样是在哪里买的，是在什么地方带回来的。我懂了，为什么朋友在分开之后最迫不及待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房子卖掉。你永远无法打败的地方就是这里，你的家。除了这些之外，人也开始变得傻乎乎的，不愿意再思考很多事情，物质欲望陡然都降低，不再害怕有一天会流落街头，每日睡到自然醒。最害怕的事变成了世界末日会不会真的是2012。日子回头看，过得快得如白驹过隙，但是每一日又如水滴一样，看着时间一秒秒行进。有时候天黑的时候，望到外面的灯光，客厅里一切物体的阴影，不再有黄昏的孤寂感，而是静静欣赏那一刻所有物品在窗外车水马龙映衬下透出的一种静谧的美。我常常忘记我经历过了一些什么人和事，偶尔想起来，那些又确确实实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我也不再看一书看得咬牙切齿，偶尔想到他在加拿大的住所里，风光无比好的书房里，会不会想起年轻时候的爱恋，那些写喜宝流金岁月人淡如菊的岁月。一个女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事，遇到谁都会迸发出完全不一样的水花。他们的故事有时候看起来完全不同，但确实都是来自一颗心脏所经历发生的事。每一个传奇女性都是有本事将她们的前半生后半生演绎得截然不同的，然而那都是她。小雅看到某个豆友说，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她马上跳起来说，我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人。我们都曾有过那样的岁月，恨不得雌雄同体，搞定自己世界里的任何荆棘，不管是灯泡水管，还是搬重物，亦或是深夜独自回家，那样的倔强过，脸上写着四个字，生人勿近。以为这样世界大部分的同龄男性都如此令人失望，如此的无法仰仗，好像只有一个遥不可及的那个对的人，只有他才能了解你为何这样苦苦支撑着自己的整个世界，愿意用全部的心疼和怜惜来守护你的一帘幽梦。可是呢，恰恰的是那样的岁月，那样的一颗心
最不懂得什么叫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人。

0: 当我走到今天的时光隐身里，我最最感谢的还是时光。我曾经埋怨时光像一把刀，不会管你舍得还是不舍得，已经痛下杀手。今天我还是感激他的决绝蛮横还有霸道。时光教会我最大的一件事是，这世界上的爱情不是任何小说或者电视剧里勾画的那样。一个人爱你是无条件的，是他人生与生俱来具有的使命，是他不可违背和颠破的责任。不，没有人是必须要这样对。
1: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2: 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铃开车，就听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音乐最动听，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嘿，亲爱的，就像一首音乐版的情书，陈势安用他温暖的声线和轻快的旋律，唱出了爱情中最简单却最动人的告白。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技巧，却能用最直接的方式描绘了最美的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你的故事尽头处是我，一起来听钟汉良的落寞。

这首活力满满的 Welcome to Shanghai， 胡彦斌以上海本土视角创作，融合弄堂、陆家嘴等地标，用沪语描绘了城市多元烟火，是上海的城市邀请函。现在就让胡彦斌这首魔都专属 BGM 带你沉浸式感受上海的鲜活与精彩。

青春恰时来由歌手王一博演唱，陈凯欣、阿和、董楠作词、董楠作曲。该歌曲收录于2021年2月发行的专辑《青春恰时来》之中。青春恰时来，追梦不止步，让我们和王一博一起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张碧晨的歌曲《以剑为妻》，这是一首高亢的音乐作品。张碧晨的声音里蕴藏着沧桑感和磁性感，将整首作品演绎得情绪饱满，富有力量。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万妮达在这首 I'm Your Next Girl 中尽显创作才华，这首歌由她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以独特视角讲述女生目睹心爱男生被女友背叛，随即大胆示爱。在 R&B 与 G-Funk 曲风的融合下，万妮达用磁性声线将勇敢追爱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

歌曲《孩子》啊，由艾怡良演唱。他想通过这首歌写给小时候的自己，也写给还在努力治愈自己的今天的自己，以及更多至今仍未愈合的大人。

在《放了我忘了我》的旋律中，张北北以其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许多人心底深处那份难以言说的痛楚与挣扎。这首歌仿佛是一封未寄出的情书，又或是一场无声的告别，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情感释放。

开不了口，展现了周杰伦天马行空的音乐想法，也充分反射出他思绪充沛的一面以及独特的想象空间。收录于周杰伦2001年9月发行的专辑《范特西》中，2002年该曲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金奖。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通过将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歌曲中的传统乐器与编曲手法弘扬

万分之一是由张婉意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4年。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传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

实力唱将遇上宝藏男生，这首天另一侧的现场舞台直接封神，张碧晨的强混声如岩浆奔涌，而黄子弘凡的戏剧化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曹格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我们是朋友的歌词与旋律完美融合。歌词表达了朋友间不言而喻的理解和关心，旋律扣人心弦，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友情的温暖与力量。这首歌是对朋友间情谊的最佳诠释，也是送给每一位珍惜友情的人的美好礼物。

恋不忘是张靓颖的一首情感佳作，她用音乐的方式诠释了人们对于美好回忆的执着与留恋。这首歌的歌词细腻而真挚，旋律优美而动人，张靓颖的嗓音更是温柔而深情。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8.3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8.3摄氶度，相对湿度6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音乐最动听，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孤独是会上瘾的，是吴克群2016年5月创作的歌曲。当时他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都遇到瓶颈，身体也出了问题。他想和身边的人说心事，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而很多圈外的朋友也不能够了解他所面临的困难，导致他觉得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从而产生了创作该曲的念头。

0: 不住，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放不过自己是方大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当初方大同想要创作出一首能在面对伤痛或遗憾之时依旧能够抚慰人心的歌曲，于是就有了这首抒情单曲的诞生。

晨宇演唱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是一首充满未知与探索精神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寻找未知的旅程，用音乐诠释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诗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无尽的希望。

孙露演唱的《是否》是电视剧《搭错车》的片尾曲。这首歌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歌词深情而动人，表达了离别时的无奈和孤独。歌曲的旋律优美，孙露的演唱也充满了情感，使得这首歌成为经典怀旧歌曲之一。

庄达菲的歌曲《放放》充满磅礴电子元素，节奏明快，旋律鲜明，充满质感，前奏震撼人心。歌词中自由、轻松、无拘无束，契合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0: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大张伟的这首歌《我怎么这么好看》可是让网友们爱得深沉，好奇的听众们快来一探这首神仙级自嗨神曲吧。

0: 怎么这么好看？
1: 再见深海是电影《深海》的告别曲，该歌曲由唐汉霄、王静作词，唐汉霄作曲并演唱，发行于2023年1月22日。歌曲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嘱托与告别，希望每一位走过长夜的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

0: 咪九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1: 和谁谈起了下雨的人间？

0: 最后不过是斗酒三两闲。
1: 由新生代优质制作人王思雨打造出属于张信哲的气质摇滚品味，展现十足的男人气息，特别在略带磨砂感的声音质感以及些微神经质的呐喊，张信哲演唱的歌曲《迁徙》，请大家欣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五月江离是由音乐团队音雀诗、听雨歌手李佳思合作演唱的国风歌曲，以安史之乱为背景，通过女性的视角展开叙事。当二胡升起，江城才女的痴怨便随一声叹息浸透了时光。

萧敬腾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他谦虚诚恳，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一路走来，受的苦和委屈从来不说，用他动人又富有内涵的声音默默努力为大家奉献好的音乐。他在歌曲表达上追求乐器和乐曲的情绪，也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享受音乐。下面我们来听他演唱的一首英文歌曲《Haunting Me》。

许嵩以温润嗓音浅唱画屏声，古风韵律裹挟着诗意词句，宛如展开一幅水墨长卷，每一个音符都晕染着岁月的故事。随着他的歌声挥毫泼墨，一同勾勒独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送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是张国荣1999年演唱的歌曲，由林秋离作词，叶良俊作曲，收录在专辑《陪你倒数》中。2000年 CCTV MTV 领亚洲最杰出艺人奖，张国荣唱的就是这首歌。刚下飞机的张国荣非常疲惫，但还是神采奕奕。因没来得及复习歌词，连连错词，但他还是非常淡定，浑身一本正经，深情款款的范儿。接下来请欣赏这首《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
2: 我情愿落爱尘埃，

黄子弘凡的演唱会现场极具感染力。音乐剧出身的他，清亮声线裹着少年热忱，穿透力十足。在舞台上演绎的这首《那些喊给天空的》，以破碎意象重构希望预言，用干净又有力量的演唱，把那份开阔与治愈唱进我们心底。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曲在曲风上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意境上讲述了我们身处这个复杂世界里的自我探索和思考，表达了勇敢直面现实的态度。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陈奕迅的这首《这样很好》Isha Song 在风格上属于抒情曲，带有史诗感，旋律优美且富有情感。

王心凌的《爱你》是一首节奏轻松欢乐的歌曲，单从音乐的欣赏角度来看，是充满雷鬼和嘻哈风格的舞曲。王少伟客串 rap 部分，配合他甜美的唱腔，充分传递了甜蜜与活泼氛围。

聆听姚小棠的薄荷夏天，如同一阵清新的风，轻轻拂过人们的心灵。歌曲中那安静的空气、风和云的低语，以及远方的景色，都仿佛带着薄荷的清香，让人陶醉在这浪漫的氛围中。

有怨无恙是一首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的歌曲，张杰以其独特的嗓音将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如同古诗词般优美，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只要你快乐，由庄心妍演唱。这首歌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爱和无私的付出。庄心妍在歌中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关怀和牵挂，愿意为了他的快乐付出一切。
2: 他很脆弱，一点都不舍得。

刘瑞琦的《我们的故事》以现代流行的音乐元素重新诠释了经典的爱情主题。这首歌的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歌词直白而又不失深意，完美融合了现代流行音乐的精髓。

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想必在抖音里已经听了无数次，《星辰大海》，由曲子谦、刘涛、温策作词，曲子谦、刘涛作曲，黄霄文演唱，于2021年1月15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该曲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2021年12月，该曲获得第15届音乐盛典咪咕会年度彩铃歌曲奖项。

0: 全息。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杜德伟的《再见路易》是一首用音符镌刻友情的深情之作。这首歌诞生于对两位挚友的怀念。杜德伟突破传统悼念曲风，以清扬的 R&B 旋律搭配灵魂乐嗓音，将离别的苦涩化作温暖的告白。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就像是一封迟来的情书，带着时光的印记，缓缓展开在你我面前。

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请欣赏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其实不想走》。

0: 带来一首 remix 版本的时差 Uncall， 这首歌是 AR 对鹿晗原版的巧思重塑，新编曲里藏着电子脉冲般的韵律，朱静熙与 AR 共笔的歌词让时空错位感更具锐度，创作上的碰撞让熟悉的旋律诞生出全新的棱角。
1: This goes out to the fans, man.人人都忙着跑演出，因为2017 hiphop 都很哈，歌迷都狂叫我发歌，我还以为我是周润发。 Studio 春夏秋冬，来自仲夏的 flow 混杂着咖啡豆的渣，对那手里拿着的承诺永远 hold 着它。我知己知彼知你知意知彼知一是理智，所以当我闭关我的 flow 闭上嘴巴不出声，只是暂时 ease ease I won't let you down promises、喝着酒当笑着实在做不到在那个地方妥协，因为我跌的底线那得有天那么高，他说

0: 我真的不太关心呢，谁用什么 flow 谁是 winner。 当然我也可以走的每隔七天随便发个还算 OK 的新歌， But that's not me， 这不是那个九四年少年十年前拿起麦的理由，不是想要做个 superstar 然后留下些毫无意义的 party。 在这宇宙我爱冲浪，不跟潮流，我在潮流之上，带着我的 rap 球包括市场，悄悄把内心的气倒流直上，而不是接着说唱去销售时尚。
1: 而对于那黑的我抱歉，我做不到你想我变成的模样， I'm sorry bro，
2: 你付给我整个宇宙我都不做个梦。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汪苏泷演唱的歌曲《黑梦》犹如一部精心绘制的音乐画卷，乐曲起承于钢琴的冷冽音符，随着节奏推进，电子与弦乐交织成一片暗夜森林，为歌曲披上一层朦胧的面纱。
2: 寻迷雾中发光的项链，听脑海间唱着纸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几车人。

0: 周深的《静时光》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封写给岁月的情书。他用饱含温度的嗓音和极具画面感的演唱，传递对时光的敬意。准备好闭上眼睛，在他的歌声里与时光相拥，感受岁月静好的温柔力量。
1: 越是走得久，越是习惯回首。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那些喊给天空的作为天赐的声音第六季主题曲，由黄子、洪凡、吉克隽逸、摩登兄弟刘宇宁等实力歌手联袂演绎，是一首融合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的励志歌曲，传递出直面困境向天空呐喊的勇气与信念。

0: 充电、家中充电、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首1997年熊天平给电视剧《东游记》创作的插曲送给大家。这首《相思无解》跨越多年仍被传唱，剧中吕洞宾与牡丹的凄美片段更让这首歌成为虐心代名词。它不仅是熊天平音乐生涯的深情注脚，更成为一代人心中相思的终极诠释。

江湖儿女是电影《江湖儿女》的同名主题曲，由谭维维演唱，整首歌入耳即有满满的画面感，彰显着山河变化下的情意与温柔。

岩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不仅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也是一个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珍惜的故事。它用音乐的方式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感动。

动就去追，有目标就使劲往前冲，潜力是无限的，不管成功与否，至少不会留有遗憾。歌手尤长靖演唱的《一颗心的夜》，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叶炫清的《红线》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拂过人们的心灵。这首歌作为电视剧《红线》的主题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将剧中的情感故事娓娓道来。
2: 黄昏离别街角车站，梦醒遗憾心碎瞬间。

0: 一生缘，一世情相伴。
1: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下面这首来自江映蓉演唱的 Girl You Want， 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肯定，鼓励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时事是独立民谣歌手 Jam 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哲思与江湖气息的民谣作品，以诗意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探讨人在纷扰世间的处事态度。歌曲延续了 Jam 一贯的肃静中见深刻的风格，用音乐描绘了一幅不争不抢、自在随心的生活画卷。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好人》是收录于专辑《烂好人》中的一首歌曲，于2017年5月2日发行，由易家扬作词，洪俊阳作曲，阿杜演唱。

歌手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平行世界》是电影《刺杀小说家》的主题曲。歌曲完整呈现出电影中失去所爱之人的感受，以简单的钢琴声结合歌声，刻画出独自寻找至亲的寂寞心情。

陪你的路讲述了一位男孩倾心为心爱的女孩筹划未来，愿意陪她走过这条充满荆棘的人生路，展现了深厚的爱情感情。白举纲的独特嗓音展现了深情的表达，配合优美的旋律在耳边扫过，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相信，不再害怕。

当苏打绿的清新旋律与陈嘉桦的甜美嗓音相遇，便诞生了这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如同一首情诗，诉说着爱情的甜蜜与温柔。苏打绿的音乐风格独特，陈嘉桦的嗓音温暖

程响的嗓音甜美又清新，将一个个故事铺平，他用温柔又细腻的声线，大方地带你再次遇见，拥抱，最后告别。接下来这首程响演唱的《情人港》，

程璧的这首《这是我安静的样子》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词朴实而真挚，歌手用温柔的歌声和细致的歌词将我们带入一个平静而美好的世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珍贵。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春天里这首歌有汪峰许多的回忆，它最核心讲述的可能是在任何时代都一样，首先是个体生命的渺小，一个个体生命在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中这种反差，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背对你的眼泪，由刘维的好友丁爽作词作曲。刘维在歌曲中展现了他深情略带伤感的唱腔，完美诠释了背对着你崩溃，不想留给你为难的机会的细腻情感。
2: 礼貌寒暄，微笑自然，假的多好，

相见太晚由小虫作词，赵永华演唱。这首歌说的是相爱的两个人却在错误的时间才相见的故事，没有埋怨，也没有放肆哭泣，只有体谅和祝福。曲风温柔，再加上一点伤感，一听就使人深深陷入不舍情绪中。欢迎收听赵永华的《相见太晚》。

易烊千玺携力作《莫等闲》震撼来袭，以青春之名唱响时代强音。这首歌不仅是对青春的无畏宣言，更是对梦想执着追求的深情呼唤。

这首《My Dear Art》是陈立维纪录片《一个人的收藏》创作的主题曲，希望可以用收藏来述说他对于生活跟生命的感谢。一起来听这首电子风格的歌曲。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我不要熄灭在风中，由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创作词曲，新裤子乐队演唱，作为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的片尾曲，诠释了小人物在风云变幻中坚守自己的情怀。

成年人的心里总是积攒了太多无法诉说的忧郁，太多无法表达的情绪，与其在无人的时候独自饮泣，不如在音乐中排解疗愈，在歌声中体会心灵的共鸣。下面是欧阳娜娜带来的一首《太聪明》，让音乐带给我们重新起航的力量。

下面将听到的歌曲是2001年水木年华重新演绎的郑智化的老歌《别哭，我最爱的人》，由喜羊羊唱片出版并发行。这是一首描写生命结束时候的歌，编曲虽简单，却依然乐观。只有对生命豁达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歌词，唱得出这样的感情。

杨宗纬的歌曲《一场恋爱》勾勒出一幅幅画面，让人联想出两人的爱情故事与经历。站在树下共用耳机听歌，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突然的眼神对视，两个人慌乱地看向别处，还有转身离开时另一个人的回眸等待，杨宗纬磁性细腻的声线将故事一点点地牵引出来，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

0: 进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继续我们的音乐的旅程，一起来听潘玮柏的 Winner。 潘玮柏嘻哈王者范儿十足，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力量，个性的唱腔和韵律更是彰显着自信的气质和坚持的信仰。歌词围绕在篮球赛场上全力奔跑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展开，表达为了追求胜利永不停歇，我就是胜利者的精神，让人热血沸腾。

歌曲误读，旋律轻快流畅，讲述了一段感情的坎坷历程，再加上梁静茹柔美而又有力的声线，是一首非常值得聆听的情歌。

黄丽玲所演唱的《默默》为创业时代创作旋律，王雅君在歌词创作的过程中将这份沉默和坚定的爱情融入到字里行间。在创业的过程中，总是要有爱的人在身后默默的守护，才能让这份情感更加的发光。

灵魂人物是王天歌的代表作之一，它充满着古典与摇滚的融合，同时也融入了多种不同文化的因素，它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深处的灵魂，在这个充满喧嚣的时代中为我们寻找到人生的原始意义。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隔壁老樊演唱的《在一座城等一个人》在歌词中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歌曲的旋律和隔壁老樊独特的声线相结合，将这种依依不舍的眷恋演绎得深情而克制。

人人都在讨论偶像，倪先生与阿信合作的这首偶像创作初心是对自我的审视，激昂的鼓点与歌词直击内心，不必刻意模仿别人，不必活在众人评价里，勇敢和世界安静较量，守住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关诗敏、白敬晨演唱的《孟州记》在旋律方面，歌曲采用了 R&B 的流畅与节奏感，结合国风元素的悠扬与韵味，使得整首歌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美。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祝福你是2004年由许冠杰领衔，联合杨千嬅、梁汉文、梁咏琪、古巨基、郑中基等歌手共同献唱的公益单曲。这首作品以祝福为内核，通过群星联袂的温暖声线传递团结信念，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符号。

山水少年心将古风的音乐元素与现代的情感表达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韵味，又具有现代音乐的感染力。歌曲通过古风的歌词、旋律和民族乐器的运用，营造出一种古典的氛围。

荣浩的这首《纵横四海》是李荣浩以复古的港风为灵感来创作，旋律中充斥着我们熟悉的味道，还有那份似乎从未被遗忘过的感动。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李佳薇的歌曲《你敢我就敢》，以轻快的音乐节奏搭配诙谐风趣的歌词，充满独特的自信和勇气，让人倍感振奋。这首歌曲的意境凸显了一个积极阳光的精神状态，将鼓舞人心的力量传递给聆听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那么爱你为什么？是由李宗盛填词，汪正昏谱曲，黄品源、莫文蔚合唱的一首抒情歌曲，收录在1999年12月发行的专辑《狠不下心》。原唱为韩国 TURBO 的歌曲《Always》，收录于1997年发行的专辑《Born Again》中。

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踏入利比，可我只是海的音乐之境，如同置身于浩瀚汪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海浪拍岸，撞击着心壁，唤醒内心深处的情感。聆听歌曲，别错过这场与海共鸣的音乐盛宴。
1: 原来深秋是孤独的，

如果你渴望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那么薛凯琪的《找到天使了》将是你的音乐救赎。这首歌以轻快流畅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带你走进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世界。

0: 宋阳深情演绎最后的有关于你，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能触动心弦，带你走进那个属于回忆的殿堂。聆听这首歌，去感受爱情的美好与苦涩，让心灵在旋律中自由飞翔。
1: 一不小心走了那么远，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同心圆是由三本木、王正一作词、王正一作曲、杨千嬅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2年6月28日，粤语和普通话共融交错，正是一国两制的一家人。

接下来听到的是魏佳艺的歌《把自己找回来》。这首歌曲旋律舒缓，歌词饱含深意。当你被生活压垮时，请记得找回自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听听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吧。

在音乐的浩瀚宇宙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璀璨的星辰，以他们独特的光芒照亮着听众的心房。接下来是音乐才子周兴哲带来的歌曲《时间它不会》。

派伟俊的超能力节奏明快，如同青春脉搏的跃动，歌曲里满是年轻人的朝气与冲劲，仿佛赋予我们瞬间爆发的超能力，在活力的音符中尽情挥洒青春的汗水，绽放无限光芒，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单依纯的《一生一念》是电视剧《齐今朝》中的《遗爱轮回曲》，该曲由沈教维和陈田作词，陈田作曲，并由黄一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柔美的旋律、唯美的歌词，诉说着爱的守望与承诺，将人们的情感内核完美的升华，引人深思。

尽头这首歌由赵方静演唱，歌曲通过对当下社会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的反思，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和无力感，同时也呼吁人们应该真正关注自己内心的追求和真实的自我。

再见来不及握手是由方磊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16日。这首歌的歌词深刻表达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离别的无奈。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我们的海洋正在被污染，如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海洋中的废弃垃圾的重量可能会超过鱼类。One Earth, One Love 公益专辑应运而生，请听专辑中这首《海》。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独立音乐组合扎扎苏，组合名字来自西班牙语里是怦然心动，编曲是轻盈的复古流行，搭配马毅慵懒治愈的声线，把无所求唱成一种主动选择的自由，推开窗就是温柔。

很想说是由李圣杰演唱的一首情歌，歌词表达了一位男子对女友的爱意以及对感情的坚持。整首歌曲旋律轻柔，情感真挚，让人沉浸在歌曲的世界中。

这首《心碎路口》1989年收录于陈百强的里程碑专辑《一生何求》中，歌词由词坛新锐陈少琪执笔，李小田谱曲。作为李小田标志性悲情曲风的代表作，它既是专辑中暗涌的忧郁伏笔，亦是港乐黄金时代冷色调叙事的典范。

许茹芸的这首《不爱我放了我》歌词非常优秀，能够很好地表达出被爱情抛弃后的痛苦和无奈，同时也表达了对于自己的坚持和尊严。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沉浸于丁禹兮的深情歌声中，欣赏他的歌曲《消散对白》，用他的深情带你感受那份爱与失落。

卷走尘埃，阳光洗净倦意。金玟岐演唱的 A Beautiful Smile， 感受一朵云的形状，一阵风的触感，一首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听薛之谦的歌，体会薛之谦创作的歌词。这首《怪咖》中这样唱道：你的改变很难制止了，我的取悦也不是天生的，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越致命越不正面回答。感情里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一如既往的深入人心，让每个人都感同身受，与歌曲产生共鸣，认同自己曾经是这个怪咖。

TFBOYS 的《不息之河》是电影《勇士》的主题曲，歌词充满了勇气和坚韧的力量，让人听了感到无比振奋。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当范玮琪收到《温柔的奇迹》歌曲时，发现此曲相当符合《我的男孩》戏剧主题，因此深受感动，下定决心要将此首歌曲完美诠释。在录制《温柔的奇迹》时，他为求完美呈现，三度进录音室与制作人前前后后琢磨了5小时，讨论该以什么腔调诠释，搭配戏剧节奏该有什么情绪等。而为了这首歌，他认为非常值得，范范的疗愈嗓音完全切中《我的男孩》的情节发展。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总在忙于赶路的日子里，忘了停下来好好看看身边的细碎风景，不妨现在就放缓脚步，跟着带薪的这岁月静好，沉下心感受藏在烟火缝隙里的柔软心意，

0: 曼妙的舞蹈，这岁月静好。
1: 喜宝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采洁演唱的同名电影的推广曲，于2020年10月13日发行，由王丹阳作词，任浩明作曲。

善念起的前奏很有意思，短短十几秒的前奏里却给听众们构造出了一个别样的世界。铃的清脆，箫的悠然，琴的悠扬，鼓的厚重，在伴随着潺潺流水的声音，能让你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之中，放空自己，任思绪飞扬。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接下来一起来欣赏青年演员王一博演唱歌曲《青春恰时来》，朗朗上口的旋律，满满正能量的歌词，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以青春旋律唱响美好未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面请欣赏一首刘惜君带来的感染力十足的歌曲《深渊的等待》。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刘惜君用她饱含深情的歌喉唱出了主人公为国家为民族义无反顾的情怀，和作为潜伏者必须死守秘密的无奈，以及其悲壮的一生。歌曲一开始就以一种悲伤的情绪进入，唱到副歌部分，有一个名字注定会随风湮灭，湮灭在黑暗深处时，悲壮的感情将整首歌推向高潮。

歌曲《彩虹金刚》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孙燕姿希望将该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接下来请大家收听孙燕姿演唱的这首歌曲《彩虹金刚》。

0: 招手第一声嘶也说宝藏等你找寻，
1: 宝藏在等你找寻。

下面这首张靓颖的《越爱》，以至深至情、入骨入髓的心伤，道出了爱到深处的无怨无悔和一厢情愿。《越爱》是歌手张靓颖在2021年1月21日发行的一首单曲。

0: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看见爱是华语群星演唱的公益主题曲，旨在传递爱的力量和希望。歌曲的旋律轻快明快，让人感受到爱的温暖和力量。

你是我的太阳是李克勤的作品，乐坛的流行曲风起伏不定，但这首歌仍能让听众找到回忆的感觉，以爱情的深度留下永不褪色的记忆。

越长大越孤单是由傅炎填词，格非谱曲，艺人组合牛奶咖啡演唱，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第二张中文专辑《越长大越孤单》中。2008年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是一首可听性极强的歌曲。牛奶咖啡用始终如一的音乐信念集结了这首感人之作，呈现出一份完美的成长答卷。

张志成这次从歌曲中呈现出来的变化，除了体现在作品内容层面上外，在曲风方面也卸下了他原本留在很多人心目中节奏布鲁斯小王子的印象，演绎上甚至有一点点返璞归真的状态。从我爱的人不爱我中听来的是一份在他卸下了原有偶像包袱过后的自然与成熟，从吉他奏起那些被他留在旋律中的真挚与感触，确实会令人听后过耳不忘。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到如今青年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张晚意的这首《引力》共同唱响我们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这首《荷塘月色》粤语版由郑源演唱，以其柔美的嗓音和抒情的唱腔，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中描述了荷塘月色的美丽和恬静，以及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让人感受到深深的情感共鸣。

谁能说得清爱情的魔力？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小任性的他。一起来听这首由齐盛汉带来的动感情歌《小任性》。

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要向你靠近，想一次紧握双手，一次性连心，感觉奇妙让人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别再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张天赋的《老派约会之必要》取材自作家李维京的一篇同名散文，歌词大意亦与原文相近，讲述女生在爱情中习惯了做被爱的一方，渐渐以为被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明知作戏由吴雨霏演唱，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青春和爱情的气息，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

0: 艾怡良的歌曲《孩子啊》是一首充满温暖与希望的歌曲，旨在安慰和鼓励所有在人生路上努力前行的人。
1: 我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1.5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丰宁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九回，起内讧，讨贼成炮营。
1: 鲁诸侯的先锋官孙坚，他手下的军校由打井里捞上颗印来，孙坚不认识。他身边的将军程普这么一看，哎呀，说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这是皇帝的印信，是玉玺，您得到这个东西呀，您就有当皇帝的希望。哎呦，孙坚当时也乐懵了。我说程普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2: 主公，我看咱不能在洛阳这儿待了，得想办法回奔江东。好，孙坚当时打定主意，明日我脱机不出。什么叫脱机不出？我说我有病了，我谁也不见，我只是跟袁绍悄悄说一声，我得回家养病。你看怎么样？程普一听此计甚妙，然后孙坚嘱咐大帐中的所有亲军小校，谁要是给我往外透露出一个字去，我是定斩不容。这些人一听是诺诺连声啊，谁敢往外泄露啊？哎，你还别说，有一个小校啊，他是袁绍的乡亲，他看孙坚这事儿做得不怎么样，怎么捡了东西压门巧动不言语呀、啊、我给盟主袁绍送信儿去得了。他连夜跑进了袁绍的大营，就把这事儿跟盟主袁绍说了，当时把袁绍气得够呛。孙坚，这你可不对。好啊，你不是要找我来告假吗？我看你跟我怎么说。第二天孙坚果然来了，袁绍还像往常一样对他挺客气，在寝帐接待了孙坚。寝帐之中除袁绍，还有他两员大将是颜良、文丑，佩剑而立。寒暄几句之后，孙坚就说了，盟主，近日我身体不爽，我想跟您请个假，回到江东暂且歇息几日，日后盟主有用我之处，您再给我一令，我是立刻就到，听从调遣。袁绍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哈哈，孙将军身有贵恙，理应将息呀、啊、可是将军得的是什么病？这个孙将军，你自己要是说不出来，本初可以给你说出病源。盟主，那么您说我是什么病呢？你呀，害的是玉玺之症。孙坚听着这会儿腾腾一下就站起来，当时这个脸就改了色了。盟主，这话从何说起呀？哈哈哈哈，孙将军，所谓玉玺之症，还不是从井内捞出来一个宫女吗？不是这么回事吗？袁绍就把这话全都说了。孙坚一听，怪呀，时间这么短，他怎么知道的呢？自己一想，我可不能承认。盟主，你错怪我，我根本就没打捞过这样的宫女，我也没看见过这颗玉玺。袁绍听到这儿，轻轻摇了摇头，孙将军，你乃是诚实之人，不要在我的跟前扯谎了，玉玺乃是传国之宝啊，我们各路诸侯汇集一处来灭董卓，董卓从洛阳逃走了，我们大家辛辛苦苦的来到洛阳这儿不是容易， 你见了这玉玺

0: 应该把他献到本初的跟前，让各位诸侯在一起商议商议，然后做出处置。你怎么能就这样藏起来，要把他带回江东呢？我劝孙将军赶快把宝印献出来吧。
1: 其实袁绍啊，也有私吞玉玺之心。孙坚明白袁绍这套，孙坚怎么肯把玉玺交出来呢？
0: 盟主啊，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是凭空掉下来的冤枉，我真没看见。怎么，孙将军，你还要个对质之人不成吗？什么叫对质之人？来呀，把那小校招来。
2: 功夫不大，那报信的小校乐呵呵的走进来了。
0: 怎么那么乐呵啊？
2: 他禀报完了这个消息之后，袁绍重赏他了。
0: 他进来一看，孙坚将军在这儿呢。这小校往后退了一步，袁绍告诉他不要怕，你当着你家主公把这事儿给我详细说一说。
2: 小小刚这么一张嘴，可把孙坚气坏了。他一摁崩簧，苍啷，被宝剑就亮出来，要把这小小给杀了。袁绍袁本初嚓的一声也把剑亮了。袁绍身后边的燕良文丑都把宝剑拉出来。孙坚也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程普、黄盖呢。两个人当时撤出防身的宝刀，刀剑出匣是寒光一片。袁绍急了，孙坚，你在我的大帐之中休得无礼。眼看这就要动手了，好多诸侯闻讯赶来了，纷纷解劝。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能闹到这一步了？袁绍说袁绍的理，孙坚说孙坚的理。孙坚是咬紧了牙关不承认。大家就问他，他们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绝对没有，我在列位诸侯跟前可以发誓。
1: 众诸侯这么一听，嗨，那就别起誓了。孙坚既然急成这样，跺脚捶胸的都要起誓，肯定是没这么回事。那大伙儿就劝吧，有几位啊劝袁绍，这几位呢就劝孙坚，又打大帐里把孙坚给拉出来了。孙坚气哼哼的回到了自己的大营。
2: 他回来之后带着程普、黄盖等几员将军这么一合计，咱们还在这干嘛，走吧。当即拔营起寨，离开了洛阳。他这一走无私有弊，袁绍一琢磨，肯定这玉玺他拿走了。
3: 当即袁绍就写下了一封书信，送往荆州，交给刘表。他让刘表在半路上截杀孙坚，把孙坚杀死，把玉玺夺回。这刘表啊，跟袁绍的感情很好，他特别听袁绍的话。孙坚的人马还没到呢，刘表就把阵势摆开了，重重设卡呀。孙坚一到是两下一场鏖战。这顿打呀，孙坚人马少啊，寡不敌众，差点叫人刘表给逮着。幸亏是程普、黄盖几位将军舍命相保，就那样还带了伤了呢，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江东。孙坚这个脾气暴烈呀，他从来也没吃过这个亏啊，他越想越窝囊，非报这仇不可。多少人劝也劝不住他，终于他领着人马到荆州去了。谁成想到了荆州，仇没报成，中了人家刘表的埋伏了。孙坚死在刘表的手中，可怜这一代英雄啊，为了藏这么一颗玉玺把命搭上。从此呢，孙刘两家结下了冤仇，这是后话了。那么当时在洛阳这会儿的这些诸侯呢，嗨，这些诸侯更加离心离德了，他

们看曹操去追董卓，叫董卓杀的大败，孙坚一气之下也走了，那有心眼的早就拔营起寨了。有几位诸侯还在这儿，可是粮草接济不上了。兖州刺史刘岱就找东郡太守乔瑁借粮，这乔瑁手里有粮，他不往外拿，他不借。刘岱一气之下把乔瑁给宰了，把他的粮草和军兵都收过来了，自相残杀，你说这不乱套了吗？最后都走了，连袁绍都拔营起寨了。董卓得到这消息之后哈哈大笑，他最怕的就是江东猛虎孙坚。孙坚这一死，他放心了，各家诸侯这一不战自散，呵呵呵，老夫从此无忧啊，什么我都不怕。他在长安更加骄横，是自领上父，他敢比姜尚、姜子牙，这家伙的野心越来越大。其实你有那才学吗？人家姜子牙是大军事家，黄石之三廖，子牙之六韬。黄石公就是张良他老师，上廖天文，下廖地理，中廖人和。子牙的六韬战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就你董卓身无半点德才，一身酸肉，满脑袋酱子，草包肚子，全是坏水，吃饱了总想当皇上，哪儿比得了人家吊民发罪、忠心保国的姜子牙呀？你别看他德才比不了，董卓这派头可不小。上朝坐着皇上的龙驹辇，下朝摆开皇上的銮驾，皇上那套执事啊，全归他了。而且文武大臣还都得在午门这儿迎送他。不但这个，老贼董卓还在离长安250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煤屋城。这个城的规模布局跟皇宫一模一样，抢来了民间美女800多人做他的宫娥才女，整天这煤屋城这儿是弦乐歌舞声不断，就那个粮食他存的吃20年都吃不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比当年始皇修的阿房宫还有过之啊。这就算老贼一座皇宫院了，朝里边文武大臣有什么事儿都得跑到煤屋来问他。老贼也经常在煤屋城这是欢宴文武啊。有一天他又大摆宴席，把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找来了，夜间在煤屋城这儿饮酒，主要让你看看煤屋的夜景，当然是有一番歌舞了。喝着喝着，老贼董卓就问这些大臣，列位大人，你们看老夫这座殿堂之中是不是灯光太暗了？文武大臣没敢言语，心说你自己说殿堂暗淡行，我们说你这黑暗无光那还了得，你这儿整天得光华四射，连你耳朵都得往外冒光那才行呢。这没言语，董卓一笑，列位大人有什么不好讲呢？既然觉得屋中灯光不亮，哎，我可以给你们加上几支蜡烛，来呀，点亮起来。董卓一声令下，大

0: 毛发悚然呐、啊！席间好多人惊吓得得抖衣而战。董卓大笑：“列位大人，你们看，这多有意思！来来来，咱把这杯中酒干了下去，还喝？这酒不得顺脊梁骨下去呀、啊！”你们不喝呀，董卓喝，他一扬脖子，咕嘟一下把这杯酒就灌下去了。正在这时，腾腾一阵脚步声，吕布打外边进来，他走到董卓的身边，趴在他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大臣就看董卓那脸色一变，
1: 原来如此，好好好，我儿你且闪开。
0: 吕布往他身边一站，董卓挺身而起：
1: 列位大人，今日我看诸位大人对眼前的美酒佳肴不下，恐怕是菜不对口啊。来来来，我让我家孩儿奉先与大家献上一道菜。
0: 大伙儿都糊涂了，什么？董卓那意思是说酒也好菜也好你们怎么不吃啊？大概不对味儿吧。那没关系，我让我儿子吕布给你们做个菜尝尝。奇怪，吕布还会做菜吗？只见董卓把胡须这么一拢：儿啊，你亲手做来，谨遵父命。吕布苍啷的一下把宝剑亮出来，他抢步上前，就把席间坐着的三公之一司空张温大人劈手一把就给扯下了座位，拖出了殿堂。当时这些文武臣惊了一个目瞪口呆，功夫不大，只见由堂屋外腾腾腾跑进来两个小校，手里托着个红漆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这些文武大臣面面相观，这么一看不好，就觉得这个兆头不对。小校啪把这块红布这么一掀，盘子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在场的文武当时喝得面如土色，派散魂消。有些人注目一看，感情这盘子里啊，盛的是司空大人张温的首级。这宴会厅啊，咔嚓的一下子，一点声响都没有了。正在欢欢乐乐的饮酒之际，忽然间端上颗脑袋来。这太煞风景了，如果杀一个一般小校啊，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响。那是司空啊，位列三公，官居一品呐、啊、怎么把老张温给杀了？在座的文武脸全都变了色了，心里头都打开了鼓了。这时董卓看了一看他的义子吕布，吕布看了看董卓，两个人相互点了一点头啊，是仰面大笑。特别是董卓呀，笑得十分开怀。列位大人不必吃惊，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他们书信往来多次，昨日来信落在我儿奉先之手。嘿嘿，他想与袁术勾结一处，谋篡朝纲，为此我才将他人头砍下，与列位大人无关。咱们继续畅饮呢，我儿在。

吕布往前这么一近身，啪，把头上雉尾这么一晃，呵，他那神气呀，不次于董卓呀。整个这酒席宴前，甭看别人了，就看他们这干父子就行了。不知父亲唤我哪旁使用，呵，叫的真让人肉麻，显得特别那么亲近。董卓一笑，行酒来，说你呀，给大伙儿满满酒，孩儿遵命。说着，吕布左手一掏雉鸡翎，啪，右手把酒壶就端起来了，挨桌满酒啊，那哪是满酒啊，这是示威呀、啊，温侯敬酒，你说你喝不喝吧？其实大伙儿这酒谁还喝得下去呀、啊？哎呦，比喝药都难受啊！举着那酒杯，十位之中有八位，那手没有不哆嗦的。老贼董卓看着这个场面呢，他是更加得意，因为他自从专权以来，他就想把朝廷的这些股肱重臣都给收拾了，然后他好啊横行无阻哦。今儿个杀张温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一儆百，让那些官员们都看看，今后我董卓说出一句话去，必须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稍有差池为谬，张温就是你们的下场。文武心里头怎么能够不紧张？再看看老贼董卓和他这干儿子吕布，这份神气，那个傲慢，哎呦，大家心里头别提多堵得慌了。看老贼坐的那会儿摇头晃脑的，比皇帝神气多了。他那干儿子吕布奉命行酒，哪是行酒啊，这明明挨桌走一走，是察言观色，看看呢各个桌上这些文武对杀了张温之后有什么不满意的表情。他带着把宝剑挨着桌出了，你说大家这酒还怎么喝呀？好不容易盼着这顿酒宴散了，众文武各归府地，大部分呢回到家里都把大被这么一蒙，全睡了，这叫凹睡。在这些文武之中有一个人呢，他是怎么也睡不着啊，在他的书房之中坐立不安，唉声叹气。这位是谁呀、啊？此人官拜司徒，姓王，名允。哎呀，今天在酒席宴前，王允亲眼得见董卓与吕布狼狈为奸，为所欲为，居然就敢杀死了司空张温，这还了得了？就是皇帝要把张温给治个罪，也得宣布宣布他的罪名啊！就那么句话呀，说老儿张温私通反贼袁术，这是一派胡言。明明啊，这老贼董卓杀了张温是给我们看的。哎呀，董卓专权，横行无忌，按照老贼那所作所为呀、啊，就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心头恨呐、啊。但是老贼的势力太大了，尤其有他这义子吕布吕奉先为虎作伥，更难对付了。眼看着这汉室江山，不是就要断送在老贼之手吗？哎呀，王允大人他怎么能够坐得住，怎么能睡得安呢？他越想这个心越乱呢。

0: 就打书房里出来，慢慢的一点一点溜达到了这个后花园。他想借着今天晚上星月之光，在花园里赏赏月，赏赏花，也就是说心里头痛快痛快。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往日来的这花园里啊，心情还比较舒畅，看什么花啊，哎，还有那么点闲情逸致。今儿个呀，眼前开的都是什么花呀，王大人一律没看见，他就顺着这甬路往前溜达，来到牡丹亭前。王允站在这儿，仰面望天，轻轻叹了一口气呀，唉，自己官拜司徒，这七尺之躯生于天地间，居然不能为国报效，上不能尽忠辅君，下不能使黎庶安乐，有何面目活在世上？眼前的佞臣董卓就瞪眼除不了，瞅着他这么为非作乱，这王允心里滚油煎肠相似，不由自主的这眼泪淌下来了。忽然间呢，他听远处花丛中好像有点动静，嗯，王允手捻胡须一回头，只见这花丛中有一股缕缕青烟渺渺升空，嗯，这谁在这儿焚香啊？王允几步走过来了，他注目这么一看，有一个女子正在那儿磕头祷告。哦，原来是她呀。谁呀？这女子啊，是王允司徒府中的一个歌妓，她叫貂蝉。此女自幼入得府来时善习歌舞，死技双佳，聪明过人呢。王允待貂蝉如亲生之女。嗯，不知貂蝉今夜为何在此焚香祷告？莫非说人大心大，有什么隐中私情？王允想到这儿啊，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出来了，把貂蝉给吓了一跳。貂蝉赶忙起身过来给大人施礼，妾身我并无私情。哦，那你为何一个人在此银夜焚香？貂蝉听着这会掉泪了，说我貂蝉承蒙大人恩养成人，优礼相待，虽分身碎骨也难报万一，近来我见大人双眉紧锁，必是为国家大事忧心，貂蝉又不敢动问，今夜见大人行坐不安，我特地在此主告上苍为大人解忧，不想被您相遇，大人如有用貂蝉之处，貂。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吴正荣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

0: 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0: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2: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4: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年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道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帆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7: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选手 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置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9: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我们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8: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0: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话，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2: 推动中药材粮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粮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鞘书记。
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2: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这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

0: 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对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

0: 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

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其他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正式版的此时此刻。

0: 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是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

0: 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0: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0: 刘建国强调，15/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

0: 以及成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

0: 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小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小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1: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2: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2: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3: 好曲量好酒，好绩效才能多去电影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真材实教，自然见效。
4: 新农民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新农民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香菌有好酒。中国净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净酒，两全其美。净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 谁能想到九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七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孟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

0: 16号早上8点40分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迪西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1: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

0: 凡裂缝剂、地表位移剂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 等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豁免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署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0: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9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1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烈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巡测巡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巡防巡治格局；另一方面，

0: 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6: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7: 我现在是在丰宁，
8: 我现在是在
6: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绿色矿山治理赋能矿山产业高质量发展，丰宁建于铁矿绿色转型之路。以下是详细报道。
9: 9月17号，我县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县委党校报告厅举行。一批热血青年即将带着家乡的殷切期望，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奔赴军营，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书记吴国志出席大会并讲话，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郝乐主持大会。
10: 伴随着庄严雄壮的国歌声，欢送仪式正式开始。县人武部部长蔡鹏涛首先宣读了入伍批准书和我县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名单。43名丰宁有志青年即将告别家乡，踏上保家卫国的军旅征程。随后，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发言。新兵代表表达了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新兵家长代表言语间饱含自豪与期盼，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建国。

0: 功立业的殷切寄语。仪式现场，军地领导与新兵亲切握手送别，家属们细心为新兵整理着装，佩戴红花。新兵们身着21式作训服，身披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绶带，佩戴参军光荣大红花，个个精神抖擞，满怀豪情壮志。吴国志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新兵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表示，今年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全体新兵经过层层筛选，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丰宁青年有理想、敢担当、有血性的时代风貌。这份光荣属于个人，属于家庭，更属于丰宁全县人民。他希望全体新兵筑牢忠诚之魂，争做听党指挥的忠诚战士，苦练过硬本领，争做能打胜仗的精锐战士，严守纪律规矩，争做作风优良的合格战士，心系故土家乡，争做争光添彩的优秀战士。同时，吴国志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常态化走访帮扶军属，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县人武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部队与新兵家庭的联络对接。吴国志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建设，切实为军属排忧解难，当好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欢送仪式在雄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与会领导和新兵合影留念，新兵与家人们依依惜别，深情拥抱，留下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欢送仪式后，记者采访了部分新兵代表和新兵家长代表。
1: 依法服兵役是中国公民的光荣义务，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感到十分荣幸。首先，我要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父母对我的培养。其次，进入部队后，我一定会坚守岗位，恪守入伍誓言，绝不动摇从军选择，把牵挂化作动力，争取在部队早日建功立业。
2: 作为一名老兵，脱下军装，我的军人本色一直没有变。因为留念部队，所以我选择再次入伍。重返军营，我会比以前更加刻苦训练，冲锋在前，发挥好老兵的模范作用。这次我带着更加坚定的初心而来，为国防事业再发光。
3: 我是此次役前训练参训人员，同时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役前训练，我进一步牢固了思想根基，真切地体会到了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即将奔赴军营，我将牢记党员身份，服从命令，勤奋苦练，建功军营，请家乡放心。
4: 送儿子去当兵，是我们全家的光荣与骄傲，心中呢也有不舍，但是呢，好男儿志在四方，希望孩子在部队呢能听党指挥，好好训练，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等以后呢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也不愧对他这身军装。
5: 丰宁是一片生态文明与产业发展共生的土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十四五期间，丰宁科学编制矿业发展总体规划，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生态修复治理。五年来，全县共实施矿山增储扩能项目23个，尾矿综合利用项目8个，省级以上绿色矿山达到5家。其中，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建成规范、高效、绿色、安全、和谐的现代化矿山，成功遴选国家级绿色矿山，走出了一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走进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生产区、管理区、生活区、生态

0: 块区，功能分区清晰有序，道路全面硬化，交通标识清晰，管线布设整齐，环境整洁优美，乡土绿植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可绿化区域绿化覆盖率达到100%。矿山企业是绿色矿山建设的责任主体，丰宁建宇铁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矿山标准贯穿矿山建设选冶全流程，坚持边开采边治理边复垦。多年来，企业累计栽植油松30000余株，沙棘100000余株，爬山虎40000余株，播撒草籽30.7公顷，完成复垦面积37.45公顷，矿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效果显著。企业同时加强水、大气、土壤污染监测防治，构建废水全回用、固废全处置、资源全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不断提高再生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矿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丰宁建宇铁矿树立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坚持源头管控、过程减排、末端治理，建立健全节能制度，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减碳、控污，单位产品能耗优于国家2级标准，变频控制、高效电机全面应用，企业稳步推动矿业低碳转型和全流程节能降耗减排。智能化升级是驱动矿业产业革新的重要引擎。丰宁建宇铁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规范管理为保障，深化数字融合，推动矿业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逐步摆脱以往粗放高污染的发展模式，推广机械化、自动化、远程化作业，实现资源开采集约化，开采工艺现代化，作业现场标准化，倡导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打造现代化、数字化、安全化、标准化绿色矿山。目前企业拥有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4项，年研发投入占营收1.5%以上，与北京矿业研究总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工艺优化降本12%以上，新技术与矿山深度融合，助力提升矿山生产效率和安全水平。以依法合规为底线，绿色发展为方向，科技创新为动力，生态保护为责任，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下一步，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成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率与安全保障水平，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矿山建设标杆企业，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建宇力量。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6号，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针对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16号回应，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针对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一事，国台办发言人16号回应，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16号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据司法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频次大幅下降，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确提升。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住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万0270项次。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10月16号。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16号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换充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据国铁集团16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据昆明海关统计，前8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382.2万吨，货值23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1.5%，出口112.4亿元，进口121.4亿元。据中国华能16号消息，我国首个盐溶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泰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16号，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9月16号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省重点项目首航国际花都9月16号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栽培机制等领域。项目依托京昆、京港号等高速干线，配套50余条物流专线与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打通南方花卉主产区到北方消费市场的高效通道。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小时55分22秒，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据巴勒斯坦方面16号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以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据美国国会山报近日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为3.1%，较7月2.9%的通胀率再次上升，距离英国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率目标越来越远。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观察一个政党的成长，探究其纳新制度必不可少。对于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加入其中，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就是入党介绍人。这一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民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对干部。当年8月，梁玉民便鼓励习近平申请入党。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民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听了梁玉民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民，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其实，对世界上的许多政党来说，申请人想要加入其中，仅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就可以。而中共9100多万党员，则都要像习近平一样，经过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才能加入党组织。中共为何要设介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被认为是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不仅关乎党的壮大，更关乎党的存亡。中共全面执政后，这一制度被保留，担保人转变成为引路人和培养人，入党介绍人成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的启蒙老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纳新程序的严谨与规范，及对自身纯洁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历史上，与入党介绍人制度设立同期，中共就完成了自身的规矩建设。中共在第一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并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势下，中共党员数量急剧波动，但无论党员数量增或减，中共始终坚持标准和条件高要求。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等名篇，是中共保持自身纯洁性初期探索的见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全面执政后的中共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下作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纳新始终遵从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特别强调杜绝带病入党。而入党后，以党章为基础的依据形成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硬性纪律，和以集中学习、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为代表的各种组织生活，则始终提醒着加入他的每一个成员，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份不容忘记的初心，也是这个政党追求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石。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而是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0: 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

0: 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至123页。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3到27度。大滩8到22度，鱼儿山7到22度，万盛涌7到22度，草原7到22度，外沟门9到25度，窟窿山12到26度，小坝子10到25度，四岔口9到25度，五道营11到26度，土城13到27度，黄岐11到27度，苏家店11到26度，杨栅子11到27度，汤河12到29度，将军营12到28度，选营11到27度，西关营12到28度，胡妈营14到29度，黑山嘴14到30度，天桥14到30度，石人沟14到31度，王营13到27度，北头营12到27度，凤山11到28度，波罗瑙14到28度。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7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0.7摄氏度，相对湿度9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漫旅中国，行走在神州的山山水水，感受祖国的瑰丽多姿。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北京老君堂公园位于北京的18里店老君堂村，地广人稀，花繁茂，位于五环内，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休闲散步、野餐、露营的好地方，尤其是在适合的季节。
5: 在北京有一座老君堂公园，它位于北京的18里店老君堂村。这个公园的占地面积就有48万平方米，属于在野郊的一个公园。在公园内分为好几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特定的主题。这里的环境幽静，非常适合休闲散步、野餐、露营，尤其是在适合的季节，比如当下。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的人烟相对来说比较稀少，也比较安静。很多人会选择和好朋友到这里来野餐，带上喜欢的食物还有水果，带上餐布，和朋友们聊天、拍照，享受美食，这美美的周末就此开始了。公园里不像其他的山水公园，这里的水源比较少，有的就是大面积的野生林木植物，这些植物的高覆盖率也让这个公园的空气清新。由于很多植物是不常见的，像一些不常见的植物在这里都可以随处可见，比如说白皮松、油松。也正是因为这些野生的植物，才形成了自然的植被群落。在老君堂公园内的2月10，有时间的话要去欣赏一下兰花。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公园内的西南角， 当然除了兰花还有